0: 我们不注意，想偷走叮咚。我们快走。零零幺幺，看住了，这些都交给你了。
1: 都交给我，全部都交给我。
0: 这是零零幺幺，
1: 注意注意，他们卡住，需要帮助。
0: 我来帮你。叮咚太多了，快吐出来！零零幺幺，叮咚可不能吃，
1: 不是吃，是清理。零零幺幺可以把叮咚收起来，
0: 清理，全都不见了。
1: 清理叮咚，打扫大海。
0: 啊，不会吧？我知道了。
2: 真这么简单？清理专家原来就是零零幺幺。
0: 没错，他可以把叮咚装进舱门收起来，就像吃东西一样。
2: 真厉害呀！
0: 太酷了，
2: 幺幺棒棒，
0: 珊瑚礁变干净全是他的功劳，
1: 还有你尖尖是我们一起的功劳。
0: 下次也记得喊上我们呀。
2: 就是嘛，
3: 小月爷爷。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清理专家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流浪在海底的垃圾，会破坏珊瑚礁的美丽和健康，有零零幺幺这样的清理专家真是太棒了。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带刺的朋友。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
0: 鱼鱼借球。

0: 还给你，小鳄。嗯，还给你，写好了。
1: 嗯，别难过，小鳄。
2: 球球丢了，我们来玩这个。小鳄，接住。
3: 呀，嘿，嗯，
0: 小鳄，还给你。
1: 此球？
4: 哎，你是谁？嗯。

0: 好像没见过你。啊啊
1: 啊！嘿，真是！啊啊
2: 啊！我起来了，小心！
1: 小心，快救我！
0: 青青，快抓住！
1: 小鳄之前说的就是他吧？吓我一大跳！
0: 啊，那么多次，砰的一下就炸了。
3: 那些刺好尖，好可怕！
0: 哼，我就知道。
3: 不过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1: 一身尖刺，猫也很酷呢。
3: 刺球，一起玩。
0: 还是算了吧。
3: 球球，好多，好玩。
0: 这么好玩，那我就远远看一眼。这样就不会扎到谁了吧？
1: 小鳄，给你，
2: 你啊。
1: 你们看，我要找到好多。
0: 再高一点。
1: 我知道了，他想弹起来。
0: 再来一次。
1: 预备。看我的。
3: 小鳄。
0: 刺球，谢谢你救了小鳄。
3: 可以这样叫你吗？
0: 我就叫刺球球。我是刺豚，所以有那么多刺。
1: 刺豚会变身，真是太酷了。
0: 是我一紧张，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你们不怕吗？
3: 不怕。刺球、小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刺球球徽章。
4: 小小的刺豚非常容易紧张，在受到刺激时就会鼓成大大的刺球，污染和噪音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4: 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遇见小灯笼。
1: 你接住
2: 接住慢点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光球。嘿，掉了，掉到那边了。哇，
0: 吃球球，别急，
2: 不行，我得去救我的球。
0: 深海黑黑，小鳄回雪糕号。
2: 发光球，别跑啊！
3: 对不起，你刚差点撞到这个，我一着急就……
2: 啊，我刚刚没看到。
4: 谢谢你，我叫刺球球。
3: 我叫安可，别过来。
2: 对呀，我浑身是刺，看起来是很可怕。
3: 不是，我是安康鱼，长得不好看。
4: 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刺豚呢，你瞧。
3: 小心刺球球，那边很黑的。
4: 我不怕。
2: 我的发光球，它会发光。
3: 发光？
2: 那里
3: 发光。这么多，
2: 在这儿找到了我的发光球。嘿，
3: 先别着急，
2: 没事，就快拿到了。又没看到，你没事吧，安可？安可，安可！
3: 哎呀，我被叮咚压住了，别乱动。
2: 安可，那这样好一点吗？
3: 好一些了，还是找小鱼来帮忙吧。

0: 醒了。
1: 都怪我总是太着急，连累了你。
2: 我没事，刺球球。还有伙伴们，好久不见啦！
0: 好久不见，我们想你了。
3: 安可，你怎么会来火山岛？
2: 雪糕号在火山岛清理叮咚的事情都传遍了，我想你们就来了。
4: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是老朋友。
0: 嘿，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5: 好朋友耶。

0: 光球，哎，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深海危机徽章。
3: 海洋垃圾可不只有日常的小叮咚，一些大型的叮咚也会出现，比如沉船或者大件家具。伙伴们冒险时可千万小心。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的新衣。
1: 安可，我捡到一个漂亮的叮咚，
2: 真好看。
1: 你们好，漂亮的小鱼。
2: 你们好，漂亮的。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1: 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
2: 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啦。
3: 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啦！快去告诉瞌睡象。
4: 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3: 说的对，健健。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5: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1: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4: 这里清理干净了，林林悠悠，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3: 你们先去，我担心安可，去看看他。
2: 瞌睡象，我交到朋友了，
1: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3: 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2: 不能解，多亏了它，我才变漂亮了，小鱼们才愿意和我做朋友。
1: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2: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3: 不是那样的。
1: 等等。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2: 没事，我能行。
5: 这里还有。
2: 是谁？
1: 安可别怕，他是零零幺幺。
5: 不许动。
1: 是朋友。
5: 不许动。交给我。
2: 小鱼，快到这儿来。
5: 别走，快回来。
2: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0: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1: 糟糕，没力气了。
0: 交给我。
2: 安可别怕，零零幺幺只小狐兽叮咚保护大家。
0: 叮咚，
1: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0: 叮咚，叮咚，
2: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1: 啊！别学我，叮咚危险，
0: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2: 哎，零零幺幺，慢点！
1: 啊，不好了，小鱼被叮咚缠住了。嗯，
0: 叮咚，叮咚，
1: 零零幺幺，慢点，小鱼会害怕的，快出来
3: 呀！
1: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是大歌星。
1: 谢谢，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2: 柯石像，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
3: 朋友，朋友，
4: 还有你零零幺幺，我们都是好朋友。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漂亮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雨林藏宝图。
1: 哎，是个漂流瓶哎！
0: 您
1: 哇，那看看里面有什么？啊，
2: 哎，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
2: 哦，有宝藏！
3: 藏宝图？
0: 嗯，没错。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
2: 嗯，很有道理。
0: 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3: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得阿克和小鳄一起？
0: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嗯。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2: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
0: 嘿，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3: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0: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这边。哎，找到了。哎，
3: 尖尖没事吧？
0: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2: 棕色小山是叮当？不会吧？
3: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
0: 哎呀，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2: 很有道理。

0: 看见，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1: 嗯，好了，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0: 叮当可不算是小乔吧？
1: 都弯弯的，也能当小乔吗？你看。
0: 你还好吗？
3: 还好。
1: 你们看，那不就是蓝色云朵吗？
2: 哇，真的耶！
0: 又是叮咚啊！
1: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
2: 蓝色云朵跑了，
1: 快跟上，它一定是要带我们去找宝藏。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2: 我再看看地图。
1: 甜甜，你怎么来了？
4: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
0: 藏宝图是甜甜的？
2: 你的地图有问题。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
4: 不对。跟上甜甜，
1: 原来棕红色的小山是落叶堆，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0: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2: 嘿，看来聪明的尖尖也会出错嘛。
1: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0: 没问题。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4: 快到了，跟上甜甜。到了。
1: 宝藏就是它。
0: 甜甜，这是你的家吧？
2: 太酷了！
4: 甜甜欢迎。
2: 好耶！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雨林叮咚徽章。
5: 雨林里的旧缆车竟然变成了甜甜的家，而更多的叮咚垃圾则会成为困住小伙伴们的陷阱。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2: 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

0: 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行了，有他们在啊，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光想着袭警报复的可能，凶手很有可能不是冲你来的。嗯。啊，这个你拿着。
5: 什么呀？
4: 护身符，会保佑你平安无事的。你看看，这可是从我身上取出的。
5: 谢谢。
4: 行了，回去早点休息。我走了。

0: 季姐，你睡着了吗？
1: 怎么了？
0: 季姐，你别怪我们啊，我们真的是怕你出事儿。那天听说你被车撞了，我们全组人跟疯了似的往医院跑。
1: 那天王宇在什么地方？
0: 王宇就是那个疯狂的记者啊。什么意思啊？
1: 我现在有种感觉，那辆车不是冲我来的。
0: 那冲谁啊？
1: 王宇。
0: 王宇

0: 哎，头儿，做鬼魂事件的帖子是越来越多了啊，而且升级了。
1: 升级了？升成什么样了？
2: 哎，不知道谁那么闲的，我编出一特离奇的鬼故事。据说案发当天晚上，一厉鬼摸上了这班车。

0: 在座的其他人啊都没看见这鬼长什么样，这司机认出来了，因为他看见最后坐的那个人呢没腿。这司机又不敢说呀，他慌了，别人只能跟着下车了。他说这鬼啊就忽忽悠悠就飘下去了。
1: 邪了门了，现在这人怎么那么喜欢胡编乱造呢？
0: 而这就不懂了，生活多平淡呢，不编点故事吓唬自己能娱乐吗？等到了536路总站，有更大的乐子等着你呢，瞧着吧。
2: 明明，赶紧把这案子给破了，我现在都不敢出这车了。
1: 为什么呀？
2: 我怕呀，怕遇上鬼啊。
1: 那都是瞎编的，您也信呢？
2: 架不住现在都传开了，队里都知道这件事儿。现在这夜班车啊，都没人敢开了，要开也得两个人搭伴。哎，对了，还有个情况您不知道，
3: 过去这夜班车没几个人坐，顶多大概也就有6-7个乘客。可现在您得看看，这天一黑，这上面都挤满了人了。
1: 干嘛呀？
2: 其实啊，都是一帮学生，他们每天夜里到这个点儿啊，都来抢这趟末班车，就为了来看看这个鬼。
4: 我说你要干嘛呀？你非要把这事儿公开化了吗？
1: 既然老百姓喜欢，咱干嘛不做呀？
4: 你把整个案件亮给媒体，到时候案子你拿不下来，丢人丢大发了，你哭都来不及。
1: 我跟你说啊，这案子特殊，不信你上网看一看。由他而起鬼的故事不下10个版本，影响多坏啊！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舆论的话，那就只能任凭舆论被那些造谣者利用。与其让他们利用，不如咱们采取主动。你看呢？
5: 王宇接了个电话出去了，说南山经典早上有个突发事件，他赶过去了。
6: 突发事件？什么事儿？
5: 好像是缆车掉下来了。
0: 没听说呀。
7: 看什么，琪琪？
6: 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5: 哦，您不知道啊，
7: 半年前王宇采访的过期糕点事件，
5: 在社会上挺轰动的。这就是他在那个用
7: 过期材料造假的画家老店门口照的。
6: 那这家店关门了吧？
5: 对对，老板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大斌，马上查一下南山上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好，
6: 咱们走。
0: 去哪儿？
6: 南山。

0: 好的，好，麻烦您啊，谢谢。问过了，南山警长这根本没发生过这种事儿。
1: 奇怪了，那徐老博士打的电话，是不拿我们开涮吗？真糟糕，王宇不接电话，
2: 那我们再上那边看看去吧。
1: 走，那边。
0: 哎，徐姐，那边呢？
3: 真的呀。
4: 哎，来，让一下，让一下，来。
2: 王宇，嗯，王宇，你怎么了？哎，哎呦，
5: 哎呦，别提了，我到那边采访一个工程事故，我刚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后边挨了这么一下，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哎呦，我的相机呢？哎，谁看见我的相机了？
6: 哎，在这儿，在这儿啊，
7: 这儿呢。哎呦，
5: 谢谢啊，谢谢谢谢。哎，您怎么来了？
0: 哎呀，你说现在叫什么事儿啊？警察办案子兜里扣的广告，
2: 这有什么呀？有些重案还公开悬赏长目击证人，
8: 聚这么齐干嘛呢？这是，
7: 哎，头儿，电视台刚播了啊，
8: 这不够，这不够，不够，这不够，

0: 你啊，找几家最有影响力的网站啊，让他们全程把这条新闻播放，搞得势就越大越好。
1: 不是，你们都看我干嘛？这头让我干的。
2: 快去，快去，快去！

0: 这行根本就不是那炫耀的活。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可是你没发现陶飞现在办的已经不仅仅是件简单的凶杀案了，你们自己瞧瞧他的社会影响。陶飞是在利用舆论本身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东西，高，实在是高。
2: 找到了，已经联系上了四个当天晚上坐车的人。
3: 看看这儿，啊，已经有四个被划掉了。
4: 这图是谁做的？国头，这些网民怎么比咱们都关心爱情的发展啊？
3: 这就对了嘛。
4: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们都想知道这第五个人到底是不是鬼。
3: 呵，你急什么呀？这第五个呀，马上就会露馅。
5: 哎，我直接过来啊。哎，
6: 好，谢谢，别磨蹭我。哎，谢谢。

0: 我是警察同志，您就别跟着我了，我还有采访任务呢。
1: 上车。
0: 您说您这是干嘛呀？您都跟我一天了，都不。
1: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呢？上车。那个人还会再找机会杀你的。
0: 谁呀？
1: 谁呀？你自己心里清楚。您那笔杆子动一动就把人毁了，人家不找你算账，找谁算账？
0: 不可能。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得罪谁了？
0: 我没得罪谁呀，我。
1: 跟我撒谎是不是？你那眼神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听我同事说，那天车祸现场你拍了不少照片。回去看看。啊！上车。
0: 我还有事儿呢，警察同志，您看，您这是跟我开的？哎呀！喂。我们搞新闻工作吧，就是有这点职业精神，越遇上事儿就越不能慌。你看这些照片，这都是在你去医院的时候我留在现场拍的。这张就算了，这张光不好。
1: 哎，这人你认识吗？
0: 人这不太清楚啊。
1: 在南山景点我见过他。
0: 不可能吧。这上面呢，全是我拍过的照片，也都是我采访过的人，每采访过一个，就往上贴张照片。
1: 就是他，这人你认识吗？
0: 认识，他就是画家老店的老板，叫华成，
1: 卖过期点心那个。
0: 是是是。

0: 一开始我也怀疑那辆车是冲着我来的，但是在我仔细查看了车祸现场监控录像后，发现汽车突然驶来的时候，我和王宇的助手苗苗走在最前面，我情急之下推了他一把，但是车还是撞到了他的腿。随后，汽车紧急掉头，这回车头撞向的是王宇。
1: 由于现场比较混乱，司机采取措施不当，发生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这不能说明问题。
0: 是有可能。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张，这是一篇关于过期点心的报道。半年前，王宇报道了这家老店用过期的黄油做点心馅料的新闻。
1: 嗯，这事儿我知道。这家店做的点心很好吃，我去吃过。我说这新闻是真的是假的呀？
0: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当初向报社爆料的两位食客是王宇的两位远房亲戚，整个新闻是他一手炮制出来的假新闻，过期点心是他一手制造的假道具，目的是要吸引眼球，是要出名，是要拿新闻大奖。
1: 嘿，缺了大德了，啊！后来这家店就关了门了。
0: 没错，照片这个人叫华成，是这家老。

0: 店的继承人。事件发生之后，老店关了门，这个人也失踪了。但是在王宇拍摄的车祸现场的照片当中，围观的人群当中，我们发现了他。更巧合的是，在王宇南山遭到袭击之后，围观的群众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他的身影。这说明什么？
1: 咱们现在得赶快找到这个人，不能再让他再干傻事儿。

0: 这老店就这么给毁了，
1: 可惜了。大爷，这店一直没人吗？没有，自从封了以后啊，就没人再来过。
2: 苗苗，好些了吗？
3: 谢谢谢谢您，这么忙还来看我。给你带来一个消息，王宇被革职查办了，有人写了匿名信，报社也查出他几起新闻作假的事儿。
2: 谢谢。
3: 那信是我写的。
2: 好啊你，把你师傅都拉下马了。在学校，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 就是真实记录真实的声音，这是记者的生命。如果我还能做记者工作，当然，你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记者。啊，我接个电话。喂，
4: 姐姐，找遍了，华生他们家亲戚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必须马上找到他，
2: 不然王宇会有生命危险。姐姐。 大周说不行就发通缉令吧。不用了。那个大爷一直在那儿吗？
5: 对，他摊儿一直摆那。
2: 王佳，哎，待会儿按我教你的跟他聊。大斌，把这贴在店门口。

0: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这画家老店的老板上哪儿去了？大爷，我有急事儿找他，我过两天就回国了。我爷爷啊是他们家店的老主顾，多少年都吃他们家做的点心，这次我回来就让我给他带点回去吗？谁知这么不巧，他这店怎么就给查封了呀？哎呀，我求求您了，大爷，您就告诉我吧。我爷都那么大把岁数，都就好吃这口，您说我回去怎么跟他交代呀？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就贴那儿就行啊，
2: 听这儿啊。
0: 哎，大爷，看来您也不知道。这样吧，我在这门上啊贴了个告示，回头要是有谁看见那画老板啊，麻烦帮忙给带个话，请他这两天务必跟我联系，行吗？哎，谢谢您啊。

0: 突然辞职不干了。
1: 我看到了，走。
0: 啊，都看到了。
2: 先开始啊，我也被这鬼故事吸引了，不瞒你们说，我自己还给编了一版呢。可后来听说坐那车的人一个人都给找着了，我身边好多朋友啊都觉得这事特好玩，都帮着找这第五个人，
1: 都想看看到底是不是鬼。
2: 对，我也觉得这事挺好玩的，就开始查我们单位看有没有坐536路上下班的，结果别说，还真有一个，他叫王炳顺，是我们单位看大门的，每天晚上9点换班，他都坐这536末班车回家。
0: 他18号突然辞职了。
2: 对，没错，好像是他们老家有点什么急事儿，这小子连这些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0: 王炳顺这小子已经跑回老家了，看来是做贼心虚，这回八九不离十。
1: 今儿你辛苦一趟啊，现在就去王家市扑他，我给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让他们配合你，好吧？
0: 好，
1: 现在走吧。
3: 姐姐，明天可就是我回国的日子了，你那招行吗？
4: 我看够呛。一般人不会为这事冒死出头。
5: 这姓华的他就不是一般人，他能为了华家老店去报复王宇，这次他一定会出面。
3: 喂，哎，我是啊。哎呦，真的，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我替我爷爷谢谢您啊。哎，好嘞，好嘞，好，再见。让我们拿点心去。

0: 大爷，哎，
1: 闺女，给你这个，告诉你爷爷，这是正宗华家老店做的啊，带给你爷爷啊。啊，
0: 大爷，这多少钱呢？
1: 不要钱，不要钱。那你们走吧，啊，告诉你爷爷，这么老远还想着我们华家老店，你代我谢谢他，谢谢他。啊，
0: 那谢谢您啊。
1: 走吧，再见。

0: 哎，你们干什么？你办什么去？你办什么去？哎，给你白给你，你还干嘛去？
1: 大爷，你别急，我们还有事儿呢。
0: 你们干嘛去啊？哎。

0: 你是华成？是。警察，你是咬定不认了？我不认识什么王宇，没见过，更没什么关系。那你躲什么呀？我在躲债。
1: 花家老店垮了以后，我欠了一屁股债。
0: 修杰大爷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们华家的老伙计。我爸在的时候，他就在店里了。
0: 华成，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以为我们抓住你是不是？啊？
1: 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我问心无愧。
0: 你是问心无愧，可是我得给你介绍个情况，你听好了。 2月19号晚上，在荣丰街路口，一辆汽车撞向我、王宇还有他的助手。我轻微脑震荡不用说了，最惨的是那女孩，刚刚大学毕业开始实习，在车祸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条腿保不住了，进行了截肢手术。而恰恰是这个女孩用她当记者的良知告诉了我，王宇是怎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才让我找到这个案件突破口。
1: 找到了你，
0: 我还告诉你，华成，我们设了这个圈套，从一开始就认定你一定会往里钻，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你们画家老店就是靠着这些老顾客养起来的。你们这些人看重牌子，看重老顾客，更甚于自己的生命。当你看到这个时候还有人对画家老店的牌子如此的忠诚，你一定会出手满足他。因为你的祖辈告诉过你，他们才是你的衣食父母，是靠着他们才把你们画家老店的这牌子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1: 画家老店又回到我手里了，可我没对不起我祖宗，我没对不起我的老祖宗啊！是这个王宇，他造谣说我们画家老店的店也都是过去黄油做的，他都是胡说八道，根本没那么回事。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
1: 我告他有什么用？我借了一大笔钱，我开了几家分店，本来资金就紧张了。他的报道一出来，谁还敢来我们店吃饭买点心呢？老顾客都不来了，他们骂我，骂我毁了画家的老牌子。为了老顾客，你说我怎么活呀？
0: 所以你就想到要报复他？
2: 我恨他，恨不得抽他的筋，扒他的皮，不砍一他的脑袋，我记得我的店。是王宇毁了我，我必须出这口恶气。
0: 华成，我最后再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已经向报社汇报了王宇编造画家老店假新闻的情况，报社已经把他给解雇了。只要你没有被剥夺公民的权利，在监狱里照样可以起诉他。从一开始你就应该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3: 哎，来，哎，来来来，不坐。
0: 情绪不高啊？
3: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了。
0: 让族里人说闲话气的。
3: 我早都习惯了。哎，是我讲话。
4: 头儿，王炳顺抓着了，这小子当场就招了，人是他杀的，口供跟现场的情况完全一致，指纹也全都对上了。
3: 好，把人带回来，辛苦啊。
0: 人抓到了，
3: 总算没白忙活。
0: 知道前些日子族里人对你议论什么吗？
3: 我又不聋。
0: 可是陶飞，现在族里人服了，服你的眼光，服你对舆论的运用。
3: 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这舆论的作用太大了，它可以帮一个人成事儿，也可以轻易地毁掉一个人。
0: 正因为作用很大，所以才要好好的运用它，用心良苦。给我们大伙儿好好上了一课。
5: 方姐，抱歉，哎，谢谢。
6: 怎么了？这是？他们非要采访536公交车的案子，我没让他们进来。
0: 这就是你的不是。现在对记者一定得客气。去，把他们请到会客室去。啊？小斌，去跟陶文说，舆论来了。

0: 喂，我郑一民。什么？几点钟？好，我马上通知。
1: 死者名叫何月娥，我查过了，身份证是真的。职业是做家政服务员的，今年31岁。门窗没有被撬的痕迹，应该是熟人作案。把这本上十几个人名都给我查一遍。
2: 好的。喂。
1: 好，我马上回。好。

0: 哎，周队，那是我啊。好，我马上回来。哎，
1: 喂，好，马上回去。
2: 什么事儿？我说饭没吃完呢。
3: 你还好意思说呢？我们俩从现场回来，这不也没吃饭吗？
4: 来，先来打包子。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

0: 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

0: 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有先有国，才有家。
14: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5: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6: 我不是汉奸，
15: 我不是汉奸。
14: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7: 畜生！
14: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8: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段永强，男，41岁，西北第一监狱死缓犯人，3天前越狱逃走了。刚接到市局的一个电话，说这个段永强抢劫了一辆出租车，潜回了本市。
3: 我们需要他更详细的历史资料。
2: 段永强，绰号强子，家住本市东郊区和平路10号，9年前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同案犯毛亮被判有期徒刑8年。这个毛亮在监狱里表现比较突出，半年前被提前释放。
4: 对不对？这个段永强在监狱外面还有什么亲属吗？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段永强有一个80多岁老母亲，40多岁的时候才生的他，从小对他是百依百顺。据街坊邻居反映，这个段永强在附近是有名的小爸爸，同时又是最有名的大孝子。10年前，监狱接到医院一个电话，说段永强他妈因病住院抢救治疗，病因是尿毒症，10多年了。
3: 那这次段永强越狱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见他母亲最后一面。
5: 艾尔正队，您说话大喘气啊，您刚才把这情况说了不就得了吗？
2: 那你得容我一口气一口气倒完喽。
4: 正队，从高速孙家桥出口处到市中心医院距离是多少？
2: 大概有20多公里吧。
4: 那个车主说车上有现金吗？
2: 有，有800多块钱，还有一个手机。
4: 我觉得段永强有3种选择：第一，去油站加油；第二，再次进行抢劫；第三，寻求朋友帮助。
6: 假如我是个死缓犯，但是我越狱了，我一旦被抓住，必死无疑。我再杀一个人根本无所谓啊，所以段永强就好像一颗定时炸弹。
3: 如果他越狱的目的是为了见他母亲最后一面，那么在见到他母亲之前，这颗炸弹是不会爆炸的。
4: 这样，兵分两路，王勇跟我去东所医院，斌子，去查毛亮下落，发出协查通报，发到全市各个加油站，行动吧。
7: 我们呢？
4: 你跟季杰就留在家里吧，如果有人报案的话，好接案呢。开始行动。
7: 得，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3: 这什么年代了，还歧视妇女？
7: 就是。
4: 过多久？
8: 2个小时。
4: 邮政那边有消息吗？
8: 没有。
4: 这儿的人呢？
7: 走了。
9: 走了？走哪儿去了？
7: 太平间。
4: 有没有人来过呀？
7: 我说你们谁呀？这查户口呢。这老太太。
4: 通知院方，保留这个电话
8: 啊。好。
10: 顾同志，
4: 这卡片不要扯走了，原来什么样还维持什么样，但要注意保密，好吧？
7: 好的。
4: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控这个地方，我找人来帮你啊。
8: 好。
4: 看来他是在路上耽搁了。啊，是我。啊，毛亮找着了。好，我马上到。
3: 有什么后勤工作需要妇女同志效劳？谁的？他开了个工厂，还给咱们发请柬。
4: 而且据线人报告，毛亮也在这家工厂。
3: 不会吧？这么巧？

0: 没错，我们这个厂子招的工人都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们不是废物，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
1: 手。王显明这小子总能弄出点新花来。
0: 我们这个厂子，季杰，对不起啊，哎呀，稀客稀客，真是没有想到二位能来给我捧场来。我真是没想到。
1: 王厂长，弄得还挺像样的呀。啊。
0: 我得给全市人民有个交代啊，要不然肯定会有人来找我们的茬的。
2: 只要按你说的，靠双手吃饭，没人找你茬。
0: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1: 帮个忙，我们要找个人。
0: 谁呀？
1: 毛亮。
0: 感情二位不是来参加我的庆典的，是来抓人的。
2: 是找人。我们找他有事儿。哦。
0: 毛亮呢？啊？谁见着毛亮了？
3: 你是来干
0: 嘛？啊？哎，大伙儿都过来，过来，快都过来！你们谁看见毛亮了？他在哪儿啊？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是咱们开业庆典喜庆的日子，这二位警官呢，要来咱们这儿抓人。你们谁看见毛亮，知道他在哪儿，快刷出来，别给咱们厂子添堵。
2: 王厂长，你什么意思？
0: 我是配合你们二位的工作啊，我得问问清楚，你们到底谁看见了？啊？
4: 哎，毛亮在哪儿？王总应该清楚啊。
0: 哎呦，政治队！哎呀，我今天这面子可真是大了啊！
2: 你都发帖子了，我能不来吗？哇，阵势不小啊！
0: 是啊，今天是很热闹，你们几位又都来了，今天说什么我也得陪你们喝好了。
1: 工作时间不能喝酒。
0: 季警官什么时候想的都是工作。这样，只要您信得过我，明天一早我一准带着毛亮找您报道去。
1: 那这话咱们就当真吧。
0: 您要不当真的话，我以后说的话您都可以不信。
2: 好啊，那我们就撤了。哎，
0: 这就走？这样，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咱们一起拍个照，合个影吧。哎，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有规矩。这样，你这阵势这么大，你赶紧忙起来啊！啊，别让人等着。哎，
0: 那行，
2: 忙起来啊！哎，
1: 哎呀，请你今天来也不跟我们俩商量一下？
2: 王显明一有点风吹草动，我就得过来看看。哎，怎么样？你帮我品品，你说这人什么人性？嗯？胆大心细，有里子有面子，不是个好对付的主。
1: 啊，谢谢。
5: 三个月的身孕，肺部有出血点，切开咽喉部分也发现了出血点。
1: 窒息死亡？
5: 对，是被枕头捂住窒息而死。死之前好像还用过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死亡时间是晚上11点左右。
1: 晚上11点，如果正常的晚餐时间是7-8点钟，用餐时间2个小时，饭后回家1个小时，这样推算，那么凶手很可能是跟他一起用过晚餐的人。
5: 还有他的面颊骨有断裂，好像是被人击打过。
1: 季姐，这个合约额可不简单呢。
6: 怎么了？
1: 季姐，按照本上电话一个一个联系，这11个人全是被合约额骗过的。
6: 他们挺有魅力。这合约额什么人？
1: 合约额的真实身份是婚姻介绍所的婚托，
6: 不是保姆。
1: 不是，这11个人全都是在他的婚姻介绍所登记过，就是本上记着联系电话的人。被他骗过的人从1000到2万不等。
6: 他自己有老公吗？
1: 有，叫魏保国，现在河北原籍。
6: 通知魏保国，我送钱来认识。
1: 明白。

0: 我也想看看这对老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对呀，十二哥怎么多了一个？还有个自告奋勇来的。自告奋勇？兄弟，哥俩，哥哥与承认跟何悠悠有关系。核对过案发当天的行踪了吗？
1: 还没有。
0: 方家，这活交给你了，取他们每个人的指纹和脚印，跟案发现场做核对。啊，
1: 十二哥呢？
2: 骗点行不行？
0: 人是我杀的，你忘了我抓起来了，是我杀的。哥，陈叔，我杀人，你们抓我吧。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说，抓我吧。人是我杀的，人是我杀的。
0: 那你跟我们说说吧，为什么要杀他？
2: 他答应跟我结婚，骗了钱就跑了，我实在气不过。从头说，我跟我兄弟在城里打工5年了，我在建筑工地给人当壮工，死活攒了10000块钱，就等着回家娶媳妇儿了。可那个女人，她不是东西。
0: 捅了他那把刀哪来的？
2: 刀，我家里拿的，我揣在兜里去找他，其实已经吓唬吓唬他，想把钱要回来，可是他给我夺刀，我就捅了他。
0: 然后你就告诉你兄弟王宝烈了？没说。
3: 是掐死，他非说是用刀捅的，还说他有鼻子有眼儿。你说这王宝强想往自己身上揽什罪啊？只有一种可能，他是在替他弟弟王宝烈扛罪啊！
4: 你别忘了，是他最先跪下来喊出来的。
5: 季姐，查清楚了，王宝烈的脚印指纹与现场一致。
6: 再审王宝烈。
7: 怕什么呀？警察同志能吃了你啊？
5: 这谁呀？这是？
8: 警官，这，徐警官，我把王亮给带过来。警察同志好。
9: 郝组长，王显民来了。
8: 进来。
10: 陶队，我把毛亮带过来了。谢谢啊，你请回吧。行，那我就在外边等一会儿吧。陶队长，我敢把他带来，就说明他肯定是没事儿，所以我希望能够完整无缺的再把他带回去。
8: 好啊。
11: 王亮，问你什么要如实的回答。哎哎，好好配合。
8: 知道知道。坐吧。
11: 我们厂长说您找我，
8: 没听到什么消息吗？什么消息？
11: 你们厂长没告诉你啊？什么事儿啊？你在监狱里的时候。 同时有一个叫强子，范永强的人，你还记得吗？记得。
8: 你们两个一起9年前因为抢劫杀人被判入狱，关
11: 在同一个号里头，一起住了8年，这你没忘吧？
8: 没有。强子他怎么了？他不还在里头呢吗？
11: 越狱了。
8: 越狱了。
11: 强子越狱了，他怎么越狱了？
8: 你急什么呀？啊，
11: 你脸怎么都白了？
8: 没白，我
11: 陶祖，我发誓，强子越狱的事儿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从来也没来找过我，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真的没有关系。

0: 慌什么呀？
1: 我没有，没慌。
0: 我说过你和他来往了吗？我说过你和他在号里边拜把子了吗？我更没说过你答应他替他照看病。

0: 我跟您实话实说，强子我真没见着，他真没来找过我，我跟他没来往，我发誓。
1: 你发誓要是管用，要我们警察干什么？把你们王总叫进来。
0: 哎。
2: 厂长，厂长，
3: 陶组叫您呢。
4: 脸怎么这么白呀？啊？陶队没少难为你吧？
5: 王宝利，认识何月娥吗？
6: 不认识。嗯？哦，我认识。我。
5: 这个月的七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6: 我和我哥。
7: 你哥谁呀？说姓名。
6: 我哥王宝强。我们喝酒。对。我们哥几个打牌来着。我睡觉了。
5: 你抬起头来，看着我。睡到几点啊？喂。
8: 季姐，从王宝烈的宿舍搜出了何月娥的银行卡和存折。
5: 哦，知道了。王宝烈，为什么在你的宿舍里搜出了何月娥的银行存折？
6: 何月娥，她不是我们哥俩杀的。我哥，他只是想替我顶罪。我只想拿回我的钱。我进去的时候，何月娥他就已经死了。这事儿跟我们哥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拿了他的存折。
9: 这人证物证都在，王宝利还一个劲儿说人不是他杀的，这谁信呢？
5: 可是也许真像他说的那样，是在人死了之后他进去拿存折的，倒也合情合理。
9: 你说这也太巧了吧？
10: 谁呀？哪个领导？
11: 不是，知道哪个领导？
9: 怎么回事啊？季姐，他是何月娥的丈夫。
6: 是，我叫魏保国。
5: 那你呢？
12: 我是何月娥的妹子何月芳。
6: 同志，您刚才说什么？
7: 我说你老婆何月娥死的时候还怀着三个月身孕呢。
6: 你咋不告诉我呀，月儿？你怀了孩子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3: 警察同志，我姐到底是谁掐死的？你们可得赶快抓住凶手，这里里外外两条人命呢！
7: 我们肯定会抓到凶手的，你先别让他这么哭呀。
12: 姐夫，姐夫，别哭了。
6: 是你我。
12: 我错了。
14: 季姐，我非得去，有这必要吗？
5: 那你说何月娥怀孕的事儿有必要瞒着她老公吗？
14: 也是哈，一般女人都迫不及待的先让自己丈夫知道这事儿。哎，季姐，你说会不会这孩子……
5: 我也朝这方面想，如果这孩子不是魏保国的，这何月娥瞒着魏保国还有情可原。可是这魏保国也不是傻子，你说这老婆长期在外打工不回家，又突然怀了孕，他就不怀疑？可是你说看见魏保国昨天哭成那样，他又不像怀疑的样子，这个有问题。
14: 没错，那他会不会是想给他丈夫一惊喜呢？
5: 合常理吗？这何月娥自己怀了孕，自己买了一些小孩的衣服，还在房间里贴满了小孩的画片，单单就瞒着她这老公。再说了，你看她妹子那何月芳跟这魏保国的关系了吗？这小姨子对姐夫也太关心了吧。而且这何月芳一来就说是谁把我姐掐死的，她怎么知道她姐是被掐死的？
14: 先是兄弟俩抢着出来认罪，然后又是丈夫和小姨子来了，这事儿有点意思哈。

0: 怎么样，人呢？
1: 那小子进里边去了。
2: 你看清了没有？
1: 没错，跑不了。好，那就开始搜，快！

0: 正队，季警官，这三更半夜的怎么跑我这儿啊？
1: 王厂长，你来的可够巧的啊！哦，
0: 我来值夜班的。这最近我每天晚上都来，这怕出事儿嘛，这些人不好管，心里不踏实。
1: 你来的正好，有个嫌疑人跑进你厂里了，我们需要进行搜查。
2: 谁呀？
0: 怎么？
2: 还要给你汇报一下？
0: 哎呦！
2: 这领导，别开这种玩笑。那行，我马上让他们开开门啊。
3: 你快点儿！
4: 来！这么大动静，多少人都该跑了。
3: 你快点儿！
2: 我说你怎么看的门啊？贼进去都不知道。
3: 快给我大门开开！
2: 哎，邓支队。
3: 啊！开始搜，快！
2: 瞧你们这阵势，这进去的是什么人呢？
5: 反正是来者不善，你们就不要进去啊！
4: 斌总，

0: 都找够了没有？后围墙那边有个缺口，估计已经跑走了。
1: 怎么样？需要配合吗？要不要我发动全场的职工帮你们一块儿找啊？
2: 行了，撤吧。啊，好了，撤吧。
1: 不找了。

0: 真行。嗯，说撤就撤。
1: 你看他稳稳当当那样，早就有准备了。咱不撤，等着看笑话。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是条狐狸。哎，
1: 该露的时候肯定得露，斌子留那儿。大斌子留那儿了。

0: 季姐，回来了。这趟河北去的太有价值了。说说，你说的没错，魏保国的确是在1年前刚结的婚，而他的新娘子本不应该是何月娥，而是他的妹妹何月芳。你说什么？
1: 姐妹俩都在外地打工，魏保国是他们一个村的。 魏保国一直是和妹妹何月芳处着对象，但是两年前何月芳外出打工，魏保国就阴差阳错的和他姐姐何月娥结了婚。何月芳回来就不干了，跟家里大吵一通，哭着跑出去了。
2: 你查了没有？3月7号晚上，这个魏保国和何月芳在什么地方？
1: 查过了，魏保国和何月芳都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0: 洗衣服呢？
1: 嗯。
0: 你姐夫呢？
1: 哦，他去给我姐办后事儿了，好多事儿要办，这几天他都快忙晕了。
0: 啊，你怎么没去啊？
1: 哦，这种事儿我怕得很。
0: 可她毕竟是你亲姐姐。何月芳，我想抽空跟你聊聊你和你姐姐的事儿。
1: 这有啥可聊的？姐妹间还不就那点事儿吗？
0: 我也是有妹妹的人，我知道姐妹间很多话说不清楚，会容易造成误会，会记仇的。你和你姐姐感情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她怀孕的事儿你知道吗？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已经三个月了，两条人命啊。你说这凶手怎么这么残忍，这么狠呢？你当时听到消息的时候是不是特难过？啊，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2: 季姐，魏保国报案来了，他让我们查人的小姨子。
0: 何月芳，你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回趟局里吧。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调查。

0: 头，毛亮出来了，但是没见段永强的影子，跟不跟？
1: 跟着他，宁醒勿丢。
0: 明白。

0: 有事吗？
1: 你们这么守着累不累？
0: 董事，这好像不关你什么事吧？
2: 那不行，看着你们警察同志熬得这么没白没黑的，我心疼啊。
0: 哼，行啊，有什么事你说吧。
3: 等到天一亮，
2: 段永强会出现在郊区大河他那个烂尾楼里。
0: 你哪来的消息啊？
2: 这你就别管了。
0: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编导报告位置。
4: 毛亮这小子好像是往大河滩那边去了，车速还挺快。
0: 咬着他。这样啊，你稳着点，宁丢勿醒，等我们到。
4: 是。嗯。
0: 各组注意，马上赶到大河滩烂尾楼处，天亮开始行动。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

啊，嫩香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
越嚼越香。好消息。

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做三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

0: 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代代笑，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紧随军总部会派一个助理来到青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4: 隐秘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5: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6: 他要投靠鬼子，
7: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8: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引杀一警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9: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0: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8: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5: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1: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5: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2: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有话可以好好说。
1: 我出来就是为了找他，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强子，你听我说，强子，毛亮怎么得罪你了啊？你们之前不还是朋友吗？
2: 是，还是兄弟呢。
1: 兄弟，哎呦，你也配是我兄弟？他比我出去出的早，我告诉他，我藏了一笔钱，让他出去送给我妈，也算替我尽点孝了。可他呢？你们问他，害死了我妈，王八蛋！
2: 强哥，我
1: 都给你，他们做什么？
2: 强哥，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你私吞了我的钱，那是救命的钱。医院打来电话，说我妈是因为没有医药费，才耽误的治疗，是你害死了我妈。我瞎了眼，当初早应该宰你，宰你门，非让你打着。是你害死了我妈！

0: 木良，你这也算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了啊。哎，
1: 真得多谢谢您，要没有你们，我这条命就没了。

0: 说说看，怎么把强子约到烂尾楼的？
1: 我想总得跟他有个了断。我实在不能再躲了。
0: 王小民怎么知道的？
1: 王厂长，他，我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了张条，跟他说了我约强子的事儿。我说我自己的事儿要自己解决，谢谢他这么多天照顾我。 这事儿是我们王厂长通知你们的，多亏了我们王厂长，要不是他，我到现在哪还能躺在这儿啊？早就没命了。都说对方杀了何月娥，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妹妹，这下乱了套了，季姐。
2: 一点都不乱，审卫把关，让何月芳在旁边听着。这招行吗？你就不明白，像何月芳这种女人，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7号那天晚上，我就在家里边来着，但我敢保证，何月芳肯定没在。
3: 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
2: 我琢磨着。
3: 他很有可能去他捡上了。你怎么那么肯定？因为你找了何月芳一宿，对不对？嗯，对。你跟那何月芳到底什么关系？我，咱们就是一起睡过觉。不过。
2: 是他勾引的我，我对他没意思。魏宝国，你当初不就是跟妹妹何月芳好吗？是，可是我后来见了月娥，我也铁了心了，我要的是月娥。月娥哪点都比他妹妹好，又温柔体贴，又不爱发脾气。可是就这一点，他就是怀不上孩子。
3: 所以你这背地里又跟这何月芳搞到一块儿了？
2: 不是，警察同志，我也没想怎么着啊。你说，这跟谁过不是过呀？他只要有个孩子，那何月芳，我没强迫他怎么着，这全是他自愿的呀。哎呦！ 我就千算万算，就没算到月娥能怀上孩子，我真该死！我是真想跟月娥一块儿死了算了。

0: 没想到吧？我要是为他怀上了孩子，他就不会这么对我了。这个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偏偏让我姐给他怀上了孩子。我恨我姐，我恨他。 什么都比我好，他什么都比我强。他长得比我好，比我懂事儿，比我讨人喜欢。我只有个魏宝国了，还让他给抢去了。
1: 何一芳，7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在何月娥家。我姐是我杀的。
0: 用枕头把他闷死的，
2: 就为了抢那个魏宝国，就为了你姐怀了他的。

1: 孩子，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姐她根本不在乎魏保国，她就是为了要把我比下去。她嫁他，她根本就不在乎，她的心气儿高着呢。黄远芳，你该醒醒了。你睁开眼睛看看，那个魏保国值得你爱吗？ 为了抢一个男人，你把你自己亲姐姐都杀，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爱？我希望你一个人的时候，好好的冷静想一想你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你跟你姐到底在争什么？你们争的那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警察同志。
2: 我还有个要求，我希望你们能够再给我检查一下我的身体，看我有没有怀孕。你们也是女人，应该能够体谅我的心情。我求求你们了，我就是想给他生个孩子。
1: 看守所里有医生会给你做体检的，带走。

0: 季姐，你好像第一眼看见何月芳就开始怀疑她了。我觉得这个女人，
1: 可怜。
0: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觉得一个懂得爱的女人，怎么会舍得对自己亲姐下黑手呢？
1: 爱和恨到了极致，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疯狂。他就是个疯子。
2: 哎，陶队，这回我立了这么大一功，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吧。
3: 行啊，应该表示表示，你提要求吧。
2: 别紧张啊，我就是一草民，我也不图什么。这么着，以你们六组的名义给我发个锦旗怎么样？
3: 可以啊，改天我亲自给你送去啊。
2: 真给？那行，那我就等着了啊。再见，陶队。
1: 怎么样？
3: 偏偏是这家伙帮我们抓了段永强，窝囊点儿。
1: 他就知道段永强逃不出咱们的手心，所以来个借花献佛。
3: 嗯，用段永强这么一个亡命徒，换毛亮这么一个死心塌地的死党，哼，行。
1: 这才是他狡猾的地方。
3: 哎。今儿怎么走这么早啊？
4: 约会。
3: 哎，你有饭局不叫着我呀、啊？

0: 这酒是怎么回事啊？我先声明啊，这酒不是我买的，是朋友送的。小气！你看看，我说买的吧，你又说我瞎花钱，
1: 那得看给谁花钱了。行，
0: 咱俩别一见面就吵，啊！来，请你吃顿饭啊，比这买彩票中大奖都难。先干一杯。怎么样，这酒不错吧？这不在一起工作啊，也有不在一起工作的好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啊，这个吃吃饭，谈谈情。
1: 什么？
0: 啊啊！谈谈心，你说这俩。

0: 两口子呀，要都像以前在六组工作那么忙，这日子咋过呀？
1: 我总觉得跟王显民的斗争只是刚开了个头，案子是破了，可是六组物是人非呀。
0: 你错了啊，现在的六组就不是六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干咱们这一行的就得学会给自己减压，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我看怎么说来着，新名词，叫啊，忘记，一定要学会忘记。哎，对了，有件事儿啊，我呢一直想问你来。
1: 嗯，问吧。
0: 你说当年那场枪战，我要如果死了，你会怎么办？
1: 我会爱上你。因为没人能和死人争宠，我会忘记你所有可气可恨的地方，把你当做一个完美的大英雄来纪念。
0: 真够狠的，看来啊，我非得牺牲不可呀。
1: 有病吧你？
0: 算了吧，咱俩啊，谁也不当英雄，好好过日子，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0: 死亡多长时间了？
1: 起码三天了。
0: 三天了。
1: 对。
2: 陶组长，查清楚了，死者张明发，东篱村人。
0: 东篱村？嗯。村子在哪儿呢？
3: 就在那边。
0: 赶紧查清楚，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
2: 现在就去啊？
0: 当然了。
4: 好。哎，这边又发现一串脚印。
5: 早说呀！
4: 上来。哎呀！
0: 哎。你就非得等我到下边你再喊是不是？
6: 我这不刚发现吗？
0: 哪儿呢？
7: 别动，
0: 就这儿呢。
6: 走，
0: 看见没有，着力点不一样，这应该是一个蹲的姿势，

0: 我说，过来，
1: 国政又犯了是吧？废什么话，过来！你搂我那么紧干什么？哎呦，哎呀！

0: 好。哎，我是。几点？好，好，谢谢。哎，再见。张静，把青年签马立军的样子档案调给我。
1: 哎，好的。
0: 王勇。
2: 啊。
0: 你得跟我走一趟。
2: 去哪儿啊？
0: 参加一葬礼。
2: 葬礼？
3: 哎呀，这马雷军够狠的呀。

0: 把他女朋友刘小曼怎么劈成这样？
1: 情杀。当年这个刘小曼爱上别人要跟他分手，他想不开就把刘小曼给劈了。事发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还是个高材生呢。
2: 你说这七年了就死活找不着这个马雷军？
1: 嘿，凡是沾亲带故的全问了个底儿掉，生生的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没有，这个人消失了。

0: 哎，我说啊，你这恐高症还没缓过劲儿来呢。也是，
1: 别说你了，
0: 我上了山都心里咯噔咯噔的。哎呀，我听他们这儿老人讲啊，这老虎牙可是个凶地儿，这几年不下五个人摔死在这儿了。
2: 你意思张明发是自个儿掉下悬崖摔死的？
0: 十有八九。
2: 那他指甲盖里的血是怎么解释啊？
0: 这还用问？这肯定摔下去的时候手里不知道抓着石头了，还是抓着树杈子刮的呗。
2: 啊，说。
3: 陶总，有新情况。
2: 怎么了？
3: 这个张明发至少是三天前死的，可有老乡说昨天夜里还见他回过家。
1: 怎么了你？
2: 见鬼了！

0: 有情况，马连军他爸葬礼的所有花销都被一个人给包了。
1: 谁呀？
0: 这人特奇怪，没人认识他，而且也不是他们家亲戚，交完钱就跑了。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开辆香槟色雪佛兰吧。
0: 对呀，刚走。
1: 你没问问他为什么要交这个钱？
0: 问了，他说他爸和老爷子当年知青的时候就是知交，所以听到消息就赶过来了。咱不会又扑空了吧
1: ？GPG4078，
0: 什么东西啊？
1: 什么什么东西？车牌号。
0: 哦。
2: 别怕，别怕，哦，宝宝，别怕，阿姨带你来。
3: 你丈夫丈母他什么时候失踪的？
4: 大前天上山采药，就再也没回来。谁知道就摔死在老虎牙了。
3: 都失踪三天了，你没报案吗？
4: 没有，我爸说再去找一找，有时候他进山往里走了深了，也能待上两天。
3: 他平常是一个人进山吗？
4: 不，他就喜欢一个人。我家男人他不合群儿。
2: 别怕，别怕啊，宝宝，别怕，阿姨带你来了。

0: 怎么样？
1: 别提了，那老乡叫崔启山，听说张明发死了，声说自己撞上了鬼，瘫床上起不来了。
0: 走，瞧瞧去。崔启山，昨天晚上你见到张明发了是吧？
2: 也没看清楚，兴许是我眼花。
0: 什么时候见到的？
3: 警察同志，你就别问了，我家男人都不成了。儿子他爹，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吓成这样了。

哎，都干嘛呢？这说昨天晚上见鬼那事儿呢，说张明发的活夜里跑回家来了，还有那老乡崔继山，从前跟张明发打过架，说张明发死了也放不过他，被鬼上身了。

0: 你意思是说乡亲们看到的是真鬼是吧？
1: 我觉得他们的话不太靠谱。
0: 看这个，鞋蹲的方向是悬崖，鞋号多大？
2: 现场量的42.5号，胶鞋。
3: 曹组长，按你说的，用张明发和他父亲的 DNA 做了比对，检测出来两个人是父子关系。
2: 艾夫说，还怀疑什么呀？是不是还怀疑死者不是张明发呀？其实事实很简单，张明发那天上山采药，结果失足坠下老虎崖致死。
0: 可是死者指甲盖里的血
3: 不是他本人的。啊？
4: 大斌，你还说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0: 孟姐，在查目击者看到张明发的具体时间，越精确越好啊。
4: 是，我马上去。
0: 亚华，你再查一趟。
3: 查什么？
0: 张明发和他儿子的 DNA。
3: 好的。

0: 喂，好，好，好，谢谢啊。查到了，
1: 那辆雪佛兰的车牌是冀州市天地人商贸有限公司的车，
0: 老板叫黄鑫。
1: 走。
0: 去哪儿啊？
1: 去冀州。
0: 啊？什么时候？
1: 现在。

0: 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张明发和他儿子
1: DNA
2: 不一样。啊，猜对了，这回有点意思了。来，电话接。
0: 头，已经查清楚了，那几个目击者都是在半夜12点左右看见张明发的。脸还是背？脸。还有个情况，就是那个崔继山被吓疯的那个，他媳妇儿这两天见着就问，说张明发到底死没死？ 他男人病得不轻，
1: 那崔继山什么时候犯的病？
0: 已经查过了，就那两天。
1: 什么叫那两天啊？走，东篱村。

0: 没错，黄鑫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1: 车就在那儿。
0: 要不然我们进去找他吧。
1: 不行，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因为还不能确定这黄鑫就是马雷军。
0: 那怎么办？
1: 走，先进去转转。
2: 有领导，有员工，他怎么就没有黄鑫的照片呢？
1: 同志你好，请问一下，这上面怎么没有你们黄总照片啊？
3: 你们是干嘛的？
1: 我们是记者。
3: 我们黄总从来不接受采访，你们还是先走吧。
2: 从来不接受采访。
1: 走，上去看看。
4: 你们是哪儿的？谁让你们进来的？这么没规矩，赶紧出去，赶紧出去。
5: 这是黄鑫的身份证照片，
6: 你们看，这是他唯一一张生活照，是他参加公益活动的时候照的。
7: 这不没戴眼镜吗？
5: 这可能是他照身份证照片时自己要求的。
6: 天地人是我是有名的企业，这两年动不动就为社会捐钱，可是这黄老板从来不接受采访，这人挺低调的。
1: 他是这公司的法人代表吗？
5: 那倒不是，这公司的法人代表是

0: 这个女的叫赵小凡。
1: 这个黄鑫不是公司的法人代表？
0: 不是，黄鑫是总经理，真正的董事长是那个女的赵小凡，她更不容易露面了。

只要他进去吃饭，咱们就能靠近。哎，黄鑫怎么没下车？

0: 这女人谁啊？黄鑫好像没有老婆呀。
1: 他是黄鑫的幕后老板赵小帆。
0: 这俩怎么都一毛病，都这么怕见人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占名额吧。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0: 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好消息，好消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占名额吧。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扫码就给免费送到家了，一分钱没有花。
2: 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做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平时自己买的快200，这回不花钱就吃上了。我的老姐妹们看我吃得好，也都跟着领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姜药师了。
2: 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姜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肽金贵。

0: 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钙，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回家了，让您亲自体验，好不好？您说了算，反正一分钱不用花，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扫码免费送活动，直接扫个码就真的免费送货上门了，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没想到我就扫了个码，这么好的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就真的给我免费送到家了。早就知道这个钙好了，平时买的快200块钱呢，现在不花钱就能吃到了，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全家现在都在吃，江药师大品牌，放心。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占名额吧。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有先有国，才有家。
10: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2: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1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3: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4: 畜生！
1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5: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6: 所有人啊！
1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7: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2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21: 这是八角莲。
1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2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2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4: 我不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 对，杜绝浪费。

0: 饼，清新自理，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你们还没下去，我在这儿，好吧。

0: 你快醒醒，公安找人问话来了。
1: 老人家，

0: 哎呀，您儿子跟您长得还真挺像。明发平时在村里头，跟别人没什么矛盾吧？他上山之前跟您说过什么没有？
1: 什么也没说，就说上山采药去了。
0: 听说老虎崖那个地方。 经常摔死人是吗？你别太难过啊！我们的结论已经有了，他们说您儿子是自己从山上摔下来的。
1: 怎么样？你也认定张明发是自个儿摔下去的吧？哎，
2: 我说你这趟来，不会就是为了通知死者家属这个消息吧？啊？哎，你听我说，如果我站在这儿，你从后边把我推下去，那一瞬间我会怎么样？
1: 抓住自己所能抓住的任何东西。

0: 扔啊。
1: 警察妹子，你那个线索找的咋样了？
2: 我男人那天夜里看的到底是人呢还是鬼呀？
3: 你老问这干什么呀？
2: 人都吓成这样了，人都说那就是账命发的鬼魂附体了。这要账命发还活着，我赶紧告诉我男人去。
3: 我就不信了，这账命发要真死了，你男人躺床一辈子不起来了。
2: 那我就得想个主意了，我赶紧找个大仙给他驱驱鬼去。
3: 我警告你啊，少来这种封建迷信活动。
4: 季山媳妇儿见着我就问说赵明发到底死没死，说要是没死的话他要找一个大仙儿来驱鬼。呵，
5: 说这儿离城里也就50多公里吧，这人家脑子反应应该旧社会。
6: 燕子别往前开了啊。今儿晚上咱们在东西村扎营。
5: 什么指示啊？
6: 咱们也当一把钟馗抓鬼。

0: 见。
1: 怎么样？这怎么看都不像啊！这马雷军和黄鑫绝对不是一个人。
0: 不过这黄鑫也够神秘的，整天鬼鬼祟祟的。
2: 那万一人家活得低调呢？这现在很多有钱人呢，活得都特别低调，怕露富，怕曝光。
0: 都说这黄鑫是在南方发的家，到底是干什么发家的？这些年都在干些什么？去过哪些地方？明天给我查清楚了。
2: 没问题。

0: 他了吧？
1: 我说不让你来吧，你偏来，逞什么能啊？这又不是女孩子干的差事。
2: 女孩怎么了？女孩就不能抓鬼了？
1: 哎呀，你说这陶飞也是，让咱们装钟馗。知道钟馗是谁吗？
2: 你知道钟馗的妹妹是谁吗？
1: 那我就嫁你啊。

0: 我们在这儿等着陶飞过来，我过去看看。哎，钟馗他妹妹就这本事，
1: 抓你的快去！

0: 姓名，
1: ，
0: 那为什么死者长得和你一模一样？
1: 抬走。
2: 警察同志，我也奇怪他是谁。自个儿同胞兄弟不认识，
3: 我家就我一个人，我没有同胞兄弟。
4: 张明发，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发现了？你听说过 DNA 这个词吗？死者的 DNA 跟你父亲一样，而跟你的儿子不一样，由此已经可以断定。
3: 死者是你的兄弟，双胞胎兄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都是那老东西害的我呀！他不让他的儿子好活。等会儿，你说清楚，谁害你了？都是我爹他做的孽呀！警察妹子。
5: 妹子，那张明发真的没死啊！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这活人都抓着了，回去告诉你男人，这世上根本就没鬼，赶紧让他爬起来吧。哎，那死这谁啊？你关心这干什么？没啥，警察妹子，哎，那我这就告诉我男人去啊，我这就告诉他去，我告诉他去。
1: 这都是我做的孽，没错，死的那也是我儿子二虎。双胞胎？40年前，我闯东北的时候，跟一个女的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来我要进城，想把他们甩掉。
4: 我就偷偷的带着一个孩子，就是明发。那现在这个女人呢？没有
1: 音信了。那这个二虎现在找到了你，对吧？二虎他妈临死的时候，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他就到这儿找我来了。 可是这几年，我跟明发是没黑心带白人的，省吃俭用的采药啊，宰建了这点家当，盖了这几间新房。明发生怕二虎夺他的家产呢，逼着我把他二虎给轰走，我心里。 不老人呐，我偷偷的塞给他钱，可二虎这孩子是天生来的不争气呀，整天就正事儿不干，还染上了耍钱的毛病，家里能卖的都让他给卖了。 我这一看呐，这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啊！这个时候。

0: 明发可就受不了了，所以你们爷俩就把二虎约到了老虎崖，趁他不注意把他推了下去，对不对？ 你们就饶了明发吧，这都是我的主意，坐牢枪毙，拿我的一命换他一命。
1: 好，谢谢。当年背弃的双胞胎兄弟要挟家人，张明发一怒之下上山把二虎推下了老虎崖，是这个意思吧？
2: 哎，我说，还琢磨什么呢？
1: 没这么简单吧？二虎手指甲里的血迹不是他的。
2: 这就说明他在被推下崖之前已经挣扎了机会，也许他抓住了某一个人，并且把这个人身体某一部分抓破了，但张明发身上没有被抓的痕迹，而且他穿的鞋不是42号，这怎么解释啊？
3: 你的意思是还有另外一个人？
1: 别那么早下结论。
3: 死者手指甲里的血迹还有藤条上的血迹都不是张明发的。
4: 你们赶紧去同立村，抽取相关村民血样，回来进行比对，好吧？好，您留步吧，谢谢啊，谢谢，哎，再见，再见，哎。
5: 看来这天地人商贸公司6年前在南海仙台搞二手贸易发的家，
4: 俗称二道贩子。
5: 回去收拾东西吧。
4: 干嘛呀？打道回府啊？
5: 想得美，送你去机场飞仙台。
3: 我估计这马雷军怎么也想不到，还有人为他7年前办的事儿这么折腾。不是为马雷军，是为刘小曼。冤有头债有主。对，冤
5: 有头债有主。
3: 到了仙台之后，迅速把黄鑫底细摸清楚。来仙台之前那是干什么的？
5: 哦，
3: 还有，他的父亲，他不是说他父亲跟马雷军的父亲是至交吗？都要查清楚。但是有一点不能打草惊蛇，调查要秘密。
5: 哎，这有点难度啊！哦，对了，还有，要请当地派出所配合，查一下仙台6年前所有整容院的记录。医院？你是说整容院？哎，如果这黄鑫真是马雷军的话，他也忒神了吧！7年了，
3: 藏得再深也有露出马脚的时候。我已经把当年案发现场马雷军的指纹调出来了。对呀。
6: 这人可以整容哈，可指纹是变不了的。嘿嘿嘿。张明发，我们是刑警队的民警，就赵二虎一案，我们依法对你进行询问，请你如实作答。如果有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你有权拒绝回答，听见了吗？
7: 听清楚了，你把案发当天的细节再给我描述一遍。
3: 还说什么呢？人是我杀的，是我把他推下悬崖的。
8: 推下去以后，你往下看了吗？没敢。为什么？我本来想看来着，可是当时太害怕了，我把他推下去，我就爬下山了。
9: 哎，走啊！
8: 走。
9: 哎，累死我了！革命工作嘛，不能喊累。切，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陈佳，啊，
10: 说说看，怎么累着你了？
8: 全村相关的男女老少，没一个逃过的，全都验了。烟花姐姐正一个一个做比对呢。他让我告诉你，得费点时间。
10: 那个下方的崔继山爬起来没有？
8: 早爬起来了。他一听说我们抓了张明发，他就爬起来了。
9: 这有人没辙。
10: 这个崔继山什么时候撞的鬼啊？夜里啊。夜里。

0: 小姐，回来了。查到了，有一家照相馆，有他的照片。谁？马雷军还是黄鑫？马雷军。有没有他整容之后的照片？根据客人的要求，没有留下来。我让他们看了一下黄鑫的照片，大家对他没有印象。那有没有人知道他长成什么样了？这个就记不清楚了。不过还有个情况，我查了一下黄鑫父亲的档案。
1: 这老头当年就没有当过什么知青，更谈不上认识马雷军他爸。
2: 好了，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被盗的指纹和你们提供的指纹不是同一个人。
1: 什么？黄鑫不是马雷军？

0: 哎，
1: 我是何艳华。
0: 哎，你说。
1: 手指甲盖里的血迹和一个人贴上了。
0: 哦，好。人呢？
2: 还在里边呢。
0: 查清没有？
2: 崔以轩看见张云发就开始犯病，好几个人都抱不住，都疯了。
3: 警察同志，他昨天又着魔了，鬼魂附体了。
4: 别动！
5: 我对不住你，李峰哥，我这混蛋，我这畜生，李峰哥，李峰哥，是我把你推下去的，李峰哥，是我把你推下去，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干了，李峰哥，我再也不干了，李峰哥，李峰哥，我对不住你，李峰哥，我这混蛋。
6: 你跟我们黄总约好了是吗？
7: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同要签。
0: 谁啊？我今天没有要约人的，
7: 现在约也来得及。
0: 你先出去吧。不知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这个月18号那天，你参加了一个人的葬礼，并且以你父亲的名义付了全部费用，有这回事吧？
0: 对，我父亲当知青的时候，和他是好朋友。
8: 我们已经查过了，你父亲就根本没有下过乡。这是档案证明。
6: 你那天是替谁参加的葬礼啊？王鑫，我希望你能想清楚，既然我们能找到你，拆穿你的谎言，就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最好如实回答，那天是替谁参加的这个葬礼。

0: 是赵总，赵小帆，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接着说。
1: 董事长让我开车去参加葬礼，并交了所有的费用。董事长让我保密的。不是你们这个赵小帆董事长到底是女的还是男的呀？
2: 回答。
0: 女的。

0: 怎么那么晚啊？
1: 别动！哟，大小姐，这准备干嘛去啊？
2: 我们是该叫你马雷军呢，还是叫你赵小帆？
0: 我不认识你们，我也不认识什么马雷军啊！我要报警！
1: 看清楚！
2: 认识他吗？这就是男扮女装之前的你，涉嫌杀害刘小曼的马雷军。
3: 哎，林子，哎，那个崔继山送鉴定了吗？
4: 中度精神紊乱，已经送精神病院控制了。这人呐，千万不能走脾气。
5: 好。根据崔继山媳妇儿交代，两家在过年的时候因为抢药的事儿打了一架。江明发把崔继山打得送到医院去抢救，崔继山就记了仇。那天崔继山上山去采药，正好看见江明发抓着一根枯藤在那拼命挣扎，崔继山一时报复心起，把江明发推下山崖。
4: 我就纳闷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崔继山的？
3: 这个崔继山前天夜里碰到张明发就吓晕过去了，是吧？那会儿我们还没有到达现场，村里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张明发已经死了。他说他碰到鬼了，那是他心里有鬼。
4: 服了。
2: 马雷军，这是你的逮捕证，请在这上面签字。

0: 等一下，我有个请求，你们让我进屋换套西装吧，我不想被人嘲笑。
1: 那你快点，你跟上去。

0: 带走。
1: 从那一天起，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脸换了，还要天天打扮成女人的模样，疯狂的工作，不敢出头露面，连个家人都没有。我生不如死，谁能来拯救我呢？会有那么一天吗？有个人会识破我的真容，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就解脱了。
2: 看来他早有准备。
3: 7年了，不容易啊。

0: 组长，什么情况？死者林宏伟，据现场法医判断，死亡时间大概1个小时。
1: 走，
2: 等会儿。

脖子上被拉了一刀，就是这把水果刀。

0: 早晨就出去了，下午过完街回来，我在楼下按了两声喇叭。以前这个时候，他都会到门口跟我打招呼。今天却……我想他可能是睡着了，就自己开门进去，一到卧室门口就……
1: 你身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0: 我是想救他。我以前是学医的，可是来不及了，不行。
1: 你几点钟到的家？
0: 四点多一点儿，啊，不到四点一刻。
1: 之前你在什么地方？
0: 上午去朋友家玩牌，下午去逛商场。
1: 什么商场啊？
0: 崇光百货。
1: 就你们夫妻俩住这儿吗？
0: 还有一个保姆，今天也不在。
1: 不在？
0: 宏伟说他要开董事会，我和保姆都得避开。
2: 董事会在家里开？
0: 他说在家里很放松，也安全。
3: 林宏伟，男，40岁，生前是华山紫鑫科技贸易公司的董事长。现场没有目击证人，现场提取的凶器上也没有留下指纹，很明显，嫌疑人做了处理。
4: 死者脖子上颈动脉被割破，大量失血，死亡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
5: 这个林宏伟被害前被捆绑在床上，据被害者的家属反映，室内的10万元现金和一块劳力士手表不见了，初步判断是入室抢劫杀人啊。
6: 门窗没有撬动的痕迹，应该是熟人作案。
7: 等一下，究竟是哪些熟人？
1: 据死者妻子陈新兰反映，死者生前的人际关系很单纯，能到他家里走动的也就是董事会的一些朋友，
5: 而且死者经常会以开董事会为由把妻子陈新兰和保姆支走。
6: 经过排查，保姆江玉兰有确凿的不在现场的证明。
7: 那么董事会里的人都查过了没有？
3: 查过了，但有意思的是，林宏伟公司的董事会一向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几个董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他们家开董事会的事情。
8: 无怨无悔，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9: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2: 拜拜。
1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

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输。

0: 换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0: 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地

0: 系，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0: 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6: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7: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8: 汉奸，
9: 我不是汉奸，
8: 我不是汉奸。
6: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0: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1: 畜生！
6: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12: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3: 所有人起来！
1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头痛，有合剂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那么这个陈锡兰究竟为什么撒这个谎呢？
4: 会不会是陈锡兰自己抢自己的家呀？哎呀，
3: 这等一下啊，现在究竟是不是入室抢劫还说不清楚。我问你啊，如果林宏伟死了，那么直接受益人是谁？
4: 陈锡兰啊。可是据说陈锡兰和林宏伟的感情一直非常的好。
3: 女人嘛，一来就谈感情。哎，给我什么啊？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去汇新路下水道发现女体残肢，快出现场。
5: 警察同志，我一打开井盖，我就看见有一个像假肢一样的东西，我以为是别人扔下去的，我就琢磨着回家换点酒钱。我伸手那么一摸，我的妈呀，哪是什么假肢啊！
6: 你几点钟发现的？
5: 这不刚发现就报案了。
7: 这边有情况。
6: 行。
4: 又发现条腿。
5: 怕吧？
6: 别走，别走。

0: 见不了人，
1: 不至于吧？死者的残肢被扔在惠新路沿途三个井盖下面。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可以判断，死者是一米七三，偏胖，啤酒肚，面部完全毁容，完全无法复原。就目前情况来看，还不能确认死者的身份。根据尸体腐烂的程度，死亡时间大概五天左右。
2: 有线索吗？
1: 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非常多，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
3: 季姐，马上寻找尸源，从失踪人口里查，尽快确认死者身份。
2: 好，
1: 陶飞啊，林宏伟这个案子得抓紧，上面非常重视。
0: 命案必破，市民案上级没有不重视的。
1: 陶飞，
3: 你就等着这老账吧，越捞越唠叨。
1: 哎，
2: 我老婆啊？
3: 不老不老，这个我就不往本上记了啊。
1: 嘿，小妹儿这话我爱听，立刻查清楚，这个陈希兰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0: 陈希兰是在这里逛过，三点一刻还买过东西。信用卡支付，签名已经和银行核对过了，是他亲笔签名。
1: 3200块钱，他都买什么了？
0: 一套高级礼服。
2: 什么时候走的？
0: 这就不太清楚了，我们的监控录像也有一些盲区，比如后门。
1: 嗯，这样麻烦您，把从2点到4点的监控录像全都调出来，有多少算多少，好吗？
0: 好，我带你们去监控室，跟我走吧。

0: 停！他看了两次表。那他一定是付完款之后着急去干什么，紧接着他回家了，而他回家的时间正好和林宏伟死亡的时间很接近。
1: 我这边没情况，你那怎么样？
2: 偷了好多哥们儿，明察暗访，四处打探呢。
3: 行了，说重点。
2: 北街二条有人失踪一个星期了，身高体型和死者一模一样，而且他老婆没有报案。
3: 具体位置？
2: 北街二条33号。

0: 北街二条33号。能发现。
1: 谁呀？查水表的。30几个字，你记上吧。
2: 哎呦，听不清啊，您开开门吧。
1: 你们欺人也太甚了。哎哎，你别动，警察。别装蒜了，警察有你这样的吗？进去。
0: 看清楚，你男人呢？
1: 怎么了？警察也帮忙要赌债呀？
0: 赌债？什么赌债？
1: 老伴儿，你快出来吧，这事儿是躲不过去了。

0: 周静兰，今天请你来，依法对你进行询问，请你如实回答。你如果作伪证，将负法律责任，你听懂了吗？
1: 我一定尽力配合。
0: 好。那天你几点出的门？
1: 上午10点左右。
0: 董事会几点开的？
1: 大概10点半。
0: 都在家里开吗？
1: 这几年都是在家里开的。
0: 多久开一次？

0: 说不准，差不多一个月一次。
1: 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丈夫的董事会都是在公司的会议室开的。
0: 那是我搞错了，还是？
1: 弄错一次可以，这几年每次都弄错了。当天下午3:15，你急着回家干什么？
0: 我没有急着回去啊。
1: 可是你到家的时间，正好接近林宏伟被害的时间。
0: 你们这是怀疑我？我没有，我回去的时候他就已经……
1: 我看你还是说实话的好。
0: 好，我说实话。我回去是捉奸的。接着说，林宏伟每个月都跟我说在家里开董事会，其实是在家里搞女人。我不想再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去了。我估计着他们快要开始了，就突然折回去，好逮个正着。我估计的没错，我看见了。凶手，他们两个人，我亲眼看见他们从别墅里面慌慌张张地跑出去，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等我赶上楼的时候，宏伟他就已经……
1: 那两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就看见是一男一女。
1: 一男一女，上次你为什么不说呢？
0: 家丑，不想说。
1: 啊，嗯，好，知道了，马上去。好，让他指认。这个是当天下午4:10的一段监控录像，你仔细的看一看。
0: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俩。
1: 你确定？
0: 确定。
1: 男的1.75米，梳平头；女的1.60米，长卷发。目前我们掌握的就是这么多。
2: 这个陈锡兰知道这两个人的情况吗？
3: 不知道，她只知道每个月她丈夫会以开董事会为由去见这些人，但具体是什么人，她不知道。嗯，
2: 去查一下林宏伟半年的通话记录，找陈锡兰。了解一下每次他们见面的具体时间。这个事儿28号之前一定要查清楚。
1: 好。
3: 对了，还有一件事啊，28号是咱们老组长丁健定期聚会的日子，每年一次，今年还按老规矩办。
2: 大家都得去，捧个场。一块儿去啊。好，散会吧。

0: 你知道我最近几个月都什么时候跟他们见面？
1: 不是很确定，上个月是13号，上上个月是9号，再往前是27号，四个月前是5号，5个，哎呀，我实在是记不清了。
2: 13号、9号、27号、5号，还有案发当天的19号，
3: 就在前一天的12号、8号、26号、4号和18号，都有和林宏伟通话的记录。
2: 电话号码是13784000
3: 0911。
2: 对，就这号。
0: 那就是说，约会是有规律的，头天约，第二天见。电话。
2: 13784000911。
0: 通的，查这个电话的具体方案。
2: 好，查到了。

0: 河西街8号地下室。
1: 有意见加就行，出了门咱们是亲兄弟。
2: 这我

0: 有什么发现？在三块残肢上发现了三种不同的菜样。
1: 菜叶儿？
0: 对。是什么人把人杀了，还把菜叶儿粘上去？
1: 王勇，案发现场地形你熟吗？
2: 东面是商业区，往南呢是居民区和学校。哎呀，再往过去比较复杂了，有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
0: 农贸市场？
2: 对，再往东就出城了。再过去呢，就是一个茶庄，都是郊区菜农。菜农？这条路是茶庄菜农到农贸市场的必经之路啊！
1: 凶手趁送菜之际，把残肢藏在菜叶子底下，天黑之后投到井里，是分三天处理完尸体的。
3: 每天运送的菜不一样，所以粘在残肢上的菜也是不一样的。
2: 哎，欧了。

0: 你赶紧给我找个大猪肝呗，那在他早上麻了，这个大家子打仗的，你说咋回事啊？
1: 认识林宏伟吗？
0: 不认识啊。
1: 十九号在哪儿？
0: 19号我还没到城里呢，俺是20号到的。
1: 再说，
0: 你看这火车票啊，这火车票在兜里呢。
1: 哪来的？
0: 啊，你说这桥下姐的呗。
2: 哪个桥？
0: 观山桥啊。哎，运气贼好，人家手机吧，连卡带机的都有，卡里还30块钱呢。
3: 就在旁边的东景胡同，前两天有一对小男女刚刚退房，据房东讲，他们跟房东联系的电话号码就是13784000911。
1: 房东查过他们的身份证吗？
3: 查过了，都是通海市盐井村人，男的叫韩胜来，女的叫丁丁。
1: 对啊，你跟蒙家去火车站查取通海的证。
3: 好，蒙家。

0: 哎，大爷，哎，啊，请问你们村有叫李长军的吗？
1: 有啊，前几天出门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他家住哪儿啊？
1: 村东头。
0: 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0: 请问您找谁？这是李长青的家吗？是。我们谁呀？谁欺负我女儿？谁欺负我女儿？谁呀？他你女儿啊？怎么了？
1: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走走走走啊，走。
0: 刑警队的警察。哟，是警察呀！你瞧，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来，孟凡啊，去给这警察同志倒杯水。来来来来，进来来，进来来，您请您请。哎，请，警察。

0: 没收拾，来来来，外头坐，来来，坐坐坐坐，行，这边这边。不好意思啊，你看刚才，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警察。对，喝水，喝水，来，喝水，喝水。
1: 对，
0: 喝水，坐。
2: 我们跟你女儿说话，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0: 嗨，这您不知道啊，就我这个女儿啊，这方圆十里出名了。为什么呢？漂亮啊！您看看啊，您看看我这闺女，您看看我这个女儿，这气质，您再看看这模样。不瞒您说，我呀，头生她的头一个晚上啊，做了一个梦，这梦见仙女下凡，当即就决定，不管生男生女，就叫李梦凡。结果呢，生了个女儿，你看，可不是仙女这模样吗？
2: 是挺不错的哈。你是不是练过舞蹈啊？
0: 啊，对，不到五岁就送去练去了。
2: 啊，我们今天来是想问问你丈夫李长军最近是不是出远门了？
0: 啊，对，出远门去了。
1: 去哪儿了？我们能联系到他吗？
0: 这我可不知道。我跟这老头子三天都说不上一句话。反正啊，他是跟罗大爷走的。要不，你们去问问罗大爷吧。啊，
1: 不是，罗大爷在哪儿啊？
0: 就村口那家。
2: 那好，我们先去找罗大爷。谢谢啊，
0: 走啊，走啊，慢走啊，慢走啊，常来。
3: 啊，昨天晚上8:20的火车，从监控录像上看到两个人上了车，身材长相和房东描述的很相似。
4: 老魏，
5: 兄弟，
4: 帮你查出来了。韩顺来、丁丁，通海人。那趟车几点到通海？
3: 今天下午6点整。
4: 行了，赵成，
5: 对，
4: 来来来，你把这个发到沿途各大小车站，
5: 好，
4: 让他们一旦发现情况，立刻通知咱们。
5: 好嘞，这就去。
4: 张静，
6: 哎，
4: 从这儿到通海有几班飞机啊？
6: 就一班飞机，2:30起飞，4:30到。
4: 哦，现在几点？
6: 差10分1点。
4: 马上订票。马上去机场，快！给我接通海。
0: 您说他没跟罗大爷出去，那肯定跟耿三出去了。
2: 耿三要住哪儿啊？
0: 村委。要不你们再上村委那儿问问去。
2: 问过了。
0: 那就跟李大头出去了，肯定是他。他俩呀，成天在一块
7: 儿。王秀兰，你少耍花招啊！
0: 我没耍花招。
2: 快1点了，还没吃饭啊？
0: 我早吃过了。您干嘛去？哎，这里边脏，这厨房脏着呢。

0: 开，别动。谁放那儿的？这是
1: 朋友打电话。

0: 正队，茶庄305号。
1: 着什么急呀？还怕赶不上飞机啊？
2: 能不着急吗？这还剩40分钟，到机场就得半小时。
3: 急也没有用。
4: 哎，啊，是我说。啊？好，好，好，嗯，哎。

0: 带你来趟。
1: 怎么了？
0: 来消息说，这俩人半路下车，又返回去了。
1: 这俩人有毛病啊！咱赶紧回去吧。
2: 这是高速公路，哪能掉头啊？笨。
0: 哦。前面，前面。

0: 一个人害怕吗？那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有。一个人小心点儿。
1: 这衣服是李长军的，这衣服上、柴火上，还有这刀上的血迹也是他的，而且这刀上的指纹是你的，这你怎么解释啊？
2: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没杀人，这李长军怎么死的我哪知道啊？他恨我，他自杀，然后又嫁祸给我，这我哪知道？
1: 自杀可以，可是我没听说过自杀以后还可以把自己大卸八块的。大卸八块？谁把他大卸八块？这是咋回事？他人呢？我要见他！哎，我要见他！
3: 马秀兰，我告诉你，你别给我装蒜啊！你别以为死赖着不承认我们就治不了你。就凭这些证据，法院照样定你的罪。
1: 告诉你，瞎浪费什么时间啊！折腾什么呀？这是我们的时间，同样也是你的时间。人是我杀的。
2: 继续说。
1: 那天早上，他又问我要钱还债，
2: 还什么债？
1: 赌债。他成天赌，把家里的钱都输光了。我挣一个，他花两个，不给，还打人。 你看看，你们看看，看看我这胳膊，看看这儿，他给打的，看看。然后呢？就出事那天，我正在厨房做饭，他走进来，要我把给孩子学跳舞的钱给他，我不肯。他便开始打我，往死里打。我这一边拼命地挡着他的手，一边手摸案板上摸，好不容易我就把菜刀给摸着了，我就给了他这一刀。
4: 就这一刀下去，我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你这第一刀砍哪儿了？肚子上。你是用哪只手握的刀啊？右手。王勇，有信吗？
5: 撂了，
4: 撂了！小伙子，行啊！
5: 别高兴太早啊，王勇，过来。
6: 比如说，这是灶台，这是案板，这是那把刀。被马秀兰被这个李长军逼到这个案板处，他可能是蹲着或者蜷缩着的，顺手能摸到这把刀。第一反应是什么？
4: 那还能是什么呀？照肚子上捅啊！
6: 老大，菜刀不是水果刀。哦。第一反应应该是就这样挥过去。
4: 哎，那这第一刀应该落在脖子上。
7: 小刘，刀把上大拇指指纹在哪边？
4: 右边。右边。那他应该左手握刀啊。可是马秀兰刚才说的是哪边？他说他右手拿的刀。嘿，有点意思了，口供都对不上了。不对。哎呦，哥几个回来正好啊。
8: 韩春来那趟火车今天晚上就到，哎，我说季杰，这事儿你得配合一下，啊，王勇，再给我去一趟查庄，好好的查他一查。
9: 人都快走光了，目标还没有出现，
8: 人肯定是下车了，沉住气，继续监视。
9: 明白。
8: 哎。 住宿，三折优惠啊！住宿啊，三折优惠。

0: 你们就别问了，林宏伟老板是我杀的。怎么杀的？我和丁丁想捞点钱结婚过日子，就骗他说货到了，3点半送货。什么货啊？问你呢，什么货？女人。
1: 这林老板特别喜欢看乡下刚进城的女人。接着说，结果我们到了，他没看到货，就冲我们嚷嚷，我一拳就把他打倒。我和丁丁一块把他绑起来，拉到了床上。我们在家里拿了钱和一块手表，本来打算走人的，他又威胁说要告我。 真是气不过，我顺手在茶几上拿了一把刀，我又翻回去。丁丁害怕了，跑回来拦我没拦住，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在他脖子上给拉了一刀，这血就不停的流出来。丁丁怕出人命，还找纱布给他包上了。
0: 纱布？
1: 对，就在卧室抽屉里找着的。
2: 你是说你们原本没想杀他是吗？
1: 对，本来没想杀他。
2: 可我杀了他，我也不后悔。
1: 什么玩意儿？说说。这林老板，他就是一人渣。他不仅毁了丁丁，还毁了我们村好多人。
2: 什么意思啊？
1: 这林老板他变态，他呀，就喜欢乡下刚进城的女人，哎，那种嫩样。这丁丁17岁就到他厂里打工，被他看上之后，就强行占有。
2: 后来还强迫丁丁从老家介绍别的女人给他过来，
1: 所以你们每个月就不停的给他供货，对吧？是。你们原本已经跑了，干嘛要回来啊？跑回去见到老家的人，心里有愧啊。
3: 这事闹大了，我就顺了快跑，他把刀扔到地上，拉着我就出去了。
4: 刀上的指纹呢？用什么擦的？
3: 没擦呀，根本没想过要擦。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

0: 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

0: 好，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 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

0: 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做，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 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晋绥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晋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10: 已经破例了他们的闭门。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11: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12: 他要投靠鬼子，
13: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4: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引杀一清白，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5: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6: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14: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11: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7: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11: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8: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 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2: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在这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

0: 养，
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4: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那是什么情况？
2: 有点问题，还不能确定。啊，
1: 这个王永来消息说呀，说这个李梦凡根本就不是李长军和马秀兰的亲生女儿，这个马秀兰啊根本就不会生孩子。
2: 不是，那怎么回事啊？
1: 这李梦凡啊，是马秀兰16年前从艺校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孩那儿抱回来的，抱回来以后呢，就当自己的亲生宝贝那么养。
2: 我说呢，这俩人可长得真不像一家人。不是，那这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1: 网友还说呀，这个死者李长军不仅好赌，而且还好色。
3: 站队。
4: 啊。哎，小孟，把这个林宏伟案子整理整理，上交检察院吧。
5: 赵队，
4: 啊，
5: 这案子不能结。
4: 怎么着？这案子还有疑点？
5: 俩呢。
6: 继续还是来交代？
5: 嗯。
6: 他们把林宏伟扎伤以后，用纱布给他包扎过，但是我们看到林宏伟脖子上没纱布。
2: 第二个疑点，丁丁说他们走的时候没有擦过那把刀。可是现在刀上却没有发现半个指纹，证明有人把刀上的指纹给擦掉了。嗯。
7: 对不起各位，我刚在林宏伟的脖子上发现了一个二次刀口，正是这个二次刀口割破了动脉，导致林宏伟的死亡。
6: 还是来说，他只捅了一刀，这跟丁丁口供是吻合的。
7: 这一刀做得非常的隐蔽，跟第一次的刀口完全重合，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8: 陈锡兰。陈锡兰以前做我医师助理。
9: 这陈锡兰为什么要杀林宏伟啊？
2: 想想，想想陈锡兰回别墅的目的是什么？
8: 捉奸。
6: 真聪明。
10: 季姐，你在预审那边干得不错，这样子你接过来吧，查庄那样子先放一放。
2: 那得先把陈锡兰这人给琢磨透了。
10: 看着办。

0: 陈希兰是吧？你好，刑侦支队重案六组的季杰，这位是孟家孟警官，想必你已经认识了。实在不好意思，要麻烦你跑一趟，有些细节问题还需要你协助核实。没关系，我说你听着，不需要回答。7年前，河西区派出所接到过一起报案。 一位医师助理被一位富豪强奸了，可奇怪的是，一周以后，这位医师助理自己撤了案。更奇怪的是，一个月以后，他嫁给了这位富豪。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助理去撤案，富豪答应把他娶进家门，并且每个月给他一笔可观的生活费。可是两个人的生活却互不干涉。 可是这位从农村出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师助理，却从心里边厌恶这位富豪。当他知道跟自己同样的农村姑娘被这位富豪玩弄和折磨的时候，心里的厌恶和鄙视就变成了愤怒和仇恨。他打算捉奸，他打算把这位富豪的变态生活公诸于世。有一天。 突然发现机会来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却发现这位富豪被人已经刺伤，躺倒在床上。于是他就
1: 够了，别说了，人是我杀的，我回去的时候他还没死。 知道我以前当过医师助理，于是我一进去，他就让我救了。我给他打开了纱门，准备重新包扎。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地上的水果刀。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割破了颈动脉之后。
2: 1分钟他就死了。我把刀放回了原处，把纱布扔进皮包里，把电话报了警。
0: 皮包呢？你把皮包放哪儿了？皮包？什么皮包？
2: 想想你刚才说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说。

0: 这么大的火气啊，怎么样了？
1: 气死人了，当场翻供，真够神的。
2: 翻供也没用，去现场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对，如果跟作案过程完全吻合，他不认也没用。喂，哎，我是。好，我马上过来。
0: 怎么了？
2: 李孟凡不见了。
3: 刚到他们邻居家问完情况，回来再找就没人了。
2: 亲戚朋友家都找了吗？
3: 找了，他没有啊。
2: 走了。
3: 怎么了？
2: 赶紧把这村里有桥有河的地方都找一遍。啊，快快快，赶紧走。

0: 副署长，你的脸都快贴地上了。过来看看，双层血。对，双层。第一个人作案以后，把刀扔在这儿；第二个人把刀捡起来。 作案以后，试图把刀放回原来的位置，但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地把刀放回原来的位置，所以你仔细看一看，这是一个双层刀印。还有，由于放刀是分两次进行的，所以凝血时间也有微小的差距。
1: 这跟陈锡兰交代的情节完全一致。
0: 编是编不出来的，这样里屋外屋，再给我仔细地搜。
2: 班长，慢着，慢着，慢着。

0: 林梦凡，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我的亲生妈妈就是在这儿把我送给养母的。
0: 还记得她什么样子吗？想见她。
1: 我的养父是我杀的，他趁我妈不在的时候，他想欺负我。
0: 我知道。
1: 后来，我妈把刀上的指纹抹了，换上了他的指纹，也把尸体处理了，说万一要查下来，也落不到我的头上。
0: 你妈妈的良苦用心，我能理解，但我是警察。我有我的职责，孟凡，我希望你也能明白，你毕竟是杀了人，一条人命，不是摔破一只碗那样简单。
1: 我明白，那我能算是自首吗？
0: 我会向检察机关说明情况的。

0: 马秀兰，你撒谎了，人不是你杀的，
1: 人是我杀的，是我杀的，不是定案了吗？
0: 我们找到李梦凡了，他已经全都承认了，事情的真相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了。其实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片苦心。

0: 你是不想把这孩子前途给毁了？孩子的亲妈很漂亮，她把孩子交给我的时候，我知道，她把命啊都给了我。孟凡从小就漂亮，在我这个农村婆子看来，那真跟仙女下凡似的。现在唠到了这个地步。 你说我怎么对待他亲妈？我认了，就算我头上吧，啊，就算我头上吧。我跟你说过了，这事儿我们俩都做不了主，得交给法庭来审理。
1: 那我求求你，你就给我定个什么无偿罪什么的吧，好不好？我就算坐牢，我也愿意跟这孩子在一块儿，行吗？
0: 求你了，求求你，你先起来坐下。

我说了，人不是我杀的，我爱他。你们以为你们的推断就是正确的吗？错了，两个人的婚姻，别人能了解多少？你爱不爱他，我们不关心。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双层血，是有人拿起了那把刀给连宏伟第二刀。 而且这个人还自作聪明地想把刀放回原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做好，就是他没有准确地把刀放回去，跟以前的刀印重合。另外，我们在你的皮包里找到了带血的纱布，这和你上次的口供完全吻合。案发现场的情况完全证实了你上次口供的正确性。我告诉你，我们的审问是有监控录像的，你想否定也没有用，认不认都可以判你的罪。

0: 怎么样，小猫，认了吗？
1: 没有。
0: 哎，证据已经足够扎实了，连同审讯录像一块交检察院。好，季杰啊，你怎么样了？
2: 嘘，
0: 啊，
2: 正难受呢。
0: 怎么了你？哟，怎么了？
3: 嗨，这种案子难免的。不过说实话，我倒真挺佩服这马秀兰的。
1: 是啊，我今天也差点佩服这陈锡兰了。
0: 嘿嘿，行了，刚才丁健来电话了啊，悦来菜馆，大伙收拾收拾，赶紧走。哦
4: 耶，
5: 走
6: 走走
7: 走走，大兵。
8: 哎呀，红烧肉啊，
9: 大汤啊，
10: 哎，来来来，
11: 走走走。
0: 陶飞啊，你可得去啊。喂，
12: 老贝，我丁健，我来吧。
0: 好。
3: 丁健，走吧，一块儿去。我也去。
0: 来，
13: 开吧。正在修建的新家，
0: 开饭喽。
14: 哎，来了，这不是非上街买点儿吗？
0: 我去呗。
1: 谢谢组长。
0: 不用，来来来。
14: 师傅，
0: 嗯。
13: 这些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现场专家分析，这次事故主要是由于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所造成的，而公安机关也对相关负责人予以控制，以便做进一步处理。同时，上
3: 又是豆腐渣工程，太缺德了。拿生命当儿戏啊！

0: 我们上。怎么样？身上发现的全空了，应该有被打劫的痕迹。
1: 证件呢？
0: 没发现。
1: 哇，这还是个名牌钱包啊，值好几千块钱呢。

0: 这是一款有名的防水表，价值十几万呢。这劫匪真不识货。哼，
1: 华佐，他不是淹死的。
2: 是，这是死亡以后后抛到水里去的。
1: 这条河是条活水，这儿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2: 刘，确定死亡时间。
1: 好的，
2: 林总，根据这条河上游的流速，寻找抛尸地，查找尸源。
3: 死亡时间是60到72小时之内，也就是3天以内。
2: 按现在河水流速每小时800米计算，抛尸地点应该在上游的40到55公里范围之内。
1: 我马上带人去查。
3: 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你看，脖子上有淤青，肺部没有进水，口腔内有淤泥，也就是说，他是被人掐死以后立即扔进河里的。
4: 这凶手可够狠的，谋完财之后还要害命。
5: 你怎么知道是劫财害命？
4: 这明摆着嘛，钱包都掏空了。
5: 如果是那样的话，不可能不对那块明晃晃的手表视而不见。
3: 陶飞说的对，这不是单纯的打劫。你们看，我在他的胃里发现了足以致死的曼陀罗。
5: 什么是曼陀罗？
3: 这是一种中药果实，也有叫洋金花的。好些人用它来泡酒治疗关节酸痛，服用后半个小时至3个小时出现症状，最快也要20分钟。中毒症状跟阿托品很像，不及时抢救就会呼吸衰竭导致死亡。劫匪不可能给他投毒，这绝对是一起谋杀案。
4: 这谁跟死者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投完毒之后还要把他掐死？

0: 喂，哎，对，我今天倒休，吃什么？哦，我，哦哦，对不起啊，现在有个电话进来，你稍等一下啊。喂，
1: 季姐，今儿你的周末泡汤了啊？有人报警，说自己在家里打死了一个入室盗窃的小偷。
0: 好，我知道了，马上到。喂，我去不了了，来活了啊！啊，火锅改天再吃，我请你。好，再见。
2: 哎呀，这事儿听着都新鲜。
3: 是，
2: 又是投毒，又是掐脖子。哎，死者的身份确认了没有？
3: 没呢，指纹对比没有案底。一周内失踪的人口里面，两个小孩，两个老太太，一个老头，也不符合死者的身份。
2: 抛尸现场在哪儿？
4: 河的上游45到55公里处是西郊灵山县，沿途都是开放式河堤，有两座跨。

0: 灞河桥和一座建民桥正常通车，有一座百思口桥正在修建，周围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走访了沿途的居民都没有找到目击证人。
1: 哎，这就怪了，从死者的体貌特征上来看，这个人不像是在县城生活过的人。看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先把死者的身份搞清楚再说。
2: 哎呀，
1: 查这个乘车号。
3: 是。
2: 他是死者？开什么玩笑，能信吗？
3: 找到了，8965东郊的号。
0: 找到了，佳美别墅区 A 座106号。
1: 详细情况。
0: 业主叫梁小斌，工作单位上华设计公司，职务桥梁设计总监。
1: 年龄呢？
0: 42岁，户籍登记离异。
1: 有照片吗？
2: 刚看到桥塌的新闻，又发现桥梁专家的尸体。这
0: 找到了，
1: 就是他。
4: 好，确认了死者身份，那就立刻去查发传真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1: 也有可能是知情者或者是目击证人。
4: 对。

0: 队长，辛苦了。
1: 周警官，
0: 周警官你好。
2: 你好，
0: 我是社区民警，叫我小白吧。哎，
1: 小白，什么情况？
0: 梁小兵两个月前离的婚，之后一直是一个人住。以前一直是单位的车来接送，可是三天前自己离开了家，就再也没回来过。
1: 今天有没有人来过他们家？
0: 好像没有。
2: 可是传真是从四婶家里发出来的。
3: 有人，

0: 你是谁？守备队报头！守报头！
1: 我什么都没有。
0: 连中枪！连中枪！

0: 保险。
1: 嚯，100万呢！受益人郝媛媛，
2: 还给我！
0: 别动啊！
2: 那是老梁留给我的，给我女儿治病的。
1: 你是梁小斌的前妻？
2: 对，我叫郝媛媛。刚才我以为你是小偷呢。
3: 郝媛媛，你刚才说这保单是梁小斌留给你的，可这是一张寿险保单，你知道梁小斌出事了？
2: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前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第二天如果没接到他的电话，就让我来取这本相册。这两天我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女儿，我给老梁打了几次电话他都没接，我不放心才过来看看的。
3: 传真是你发的？
2: 什么传真啊？
3: 你为什么不开灯啊？
2: 我进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可灯是黑着的。我叫了一声老梁，屋里有动静，好像是一张椅子撞翻了。我进来的时候有人从阳台跑了。
3: 你女儿得什么病啊？住哪家医院呢？
2: 肾衰，明光医院。
3: 周警官，嗯，
0: 走，我们去哪去？
3: 别走，我意思是送她回医院。
0: 去吧。
1: 我怎么觉得这郝媛媛不太对啊？你没觉得他嫌疑很大？
3: 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这样吧，通知孟佳，让他到医院了解情况，让技术留来采指纹。

0: 哎呦，是黑猫啊！我奶奶说，黑猫不吉利。
1: 这儿怎么这么黑呀？
0: 是啊，事主说案发的时候就黑不隆冬的，等把灯打开之后，就发现东西被偷了。
1: 死者身份确定了吗？
0: 没有，没发现任何证件。现在小偷谁带证件偷东西？
1: 看看去。哎。

0: 把菜刀砍成四人的太阳穴。
1: 警察同志，我老公真不是故意的。你倒是说话呀你！这小偷也太猖狂了，我们家的东西都在他包里呢，存折还有银行卡。哎，他有专门的入室盗窃工具。这么长那个大改锥啊，把我们家的门都撬坏了，他还拿着刀。
2: 我老公从厨房里拿着菜刀到门口去看。出事时你在场吗？
1: 我在单位值班呢。哦，他报完警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回家一看，哎呦，吓得我腿都软了。要不是我老公学过一点武术，现在倒在地上的那准是我老公啊。无怨无悔，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吧，29块吧，整整120粒。 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

0: 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地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

0: 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1: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4: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9: 苏先生，您的快递
8: 难道是？
9: 没错，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

0: 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未来两天，在我国的四川至湖北这一带降雨频繁，雨水的打压下，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而且会感觉到比较的湿凉。江南、华南等地则会是气温偏高的状态。我国北方地区近期是晴好天气，这样的天气白天会很快的升温，因此会有短暂的热感，而降温也快。尤其是到了夜间呢，气温较低，一早一晚比较凉，一定要注意好，关注天气，及时添衣。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铜仁北部、遵义北部以及毕节北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外出时要注意好防雷避雨，常备雨具出门。其余地区则会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7到19摄氏度。遵义，小雨转中雨，28到20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3到16度。安顺，小雨转阴，24到17度。七星关阵雨，25到16度。铜仁阵雨，31到22度。台里阵雨转多云，28到22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7到20度。兴义小雨转阵雨，25到18度。
5: 有合集呀，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越想越后怕。哎，警察同志，我老公他这是正当防卫吧？啊，
1: 你认识死者吗？
2: 不认识。
3: 我说跟你吧，这下事情可闹大。这个梁小斌是全国有名的桥梁专家，此案惊动了市里，现在市局开始督办此案。怎么样，兄弟们，有什么线索吗？
4: 梁小斌的书房里和传真机上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指纹，电脑硬盘数据已经恢复了，在里面基本上都是些桥梁方面的数据，另外还有一些业务上的邮件来往。在邮箱里还发现了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

0: 内容主要是批评现在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
1: 收件人是谁啊？
0: 不知道，其实也算不上是信，几句牢骚话而已。
2: 我们查了他的电话记录，在受害的前三天他就已经关机了，没有接打过任何电话。
3: 哎，这就怪了啊，好像他事先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
1: 是，他连他的前妻都安排好了。
2: 我认为他前妻郝云云的话不能信。
1: 凤姐，你昨天去医院了，医生怎么说的？
2: 医生说郝云云的女儿住院十天了，郝云云一直都没离开过医院。
1: 郝云云没有作案的时间。
2: 可他有作案动机，梁小兵一死，他的财产就归了他的女儿，归了他的女儿就相当于归了跟他女儿生活在一起的前妻，还有巨额保险的受益人就是郝圆圆。郝圆圆自己也不否认他早就知道这张保单。还有下毒是女人常用的手段。
1: 有人用这种方式给我们提供了线索，现在看来这不是个玩笑，发传真的人一定知道整个事件的真相，并且非常熟悉梁小斌。那到底是谁杀了杨小斌呢？我觉得两个思路：一，谁能从他的死里边得到好处；第二，谁是他的仇人。郝圆圆，如果说郝圆圆投了毒，那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他既然投了毒了，干嘛还费那么大力气冒险来掐死他？孟佳说过一句话，谁对他那么大的仇恨啊，投了毒还要掐死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仇杀。
3: 等一下啊，咱们再换一个思路考虑一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两个人都想杀了他，结果撞到一块了呢？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张队，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先后要杀死他，未免有点太巧合了吧。
2: 如果他的前妻身边出现了另一个男人，如果这两个人同样都抱着心思想要杀了梁小兵的话，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所以梁小兵之死也有可能是个情杀。

0: 兵子，再查这个传真号。好，这
1: 不明摆着吗？最新的人就是郝云云。查到了，是华浩写字楼。等等，梁小斌所在的上华设计公司就在这个方位。
2: 通过指纹比对，死者就是小偷，有前科啊。钱少军，27岁，照片跟死者完全一致，曾因盗窃被判入狱3年，由于表现良好，被提前1年释放。不是要我看这个事儿很简单呀、啊，就是钱少军重操旧业入室盗窃，被周通林失手打死，防卫过当。你还有问题吗？
3: 我现在也没想清楚。
2: 我是觉得案发现场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是多了点什么，也不知道是少了点什么。不是，到底是多了少了，
3: 不是多了什么少了什么呀？你看啊，我当时问周通林认识不认识死者的时候，按照正常人的反应，哎，你认识这人吗？你最起码你哦，我认识，哦，我不认识。
2: 你得看一眼吧，可是这周通林想都没想就说我不认识，所以我想知道周通林到底认不认识死者钱少军。行，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哎，季姐，你看这网上的新闻，说这钱少军参加了咱们本市的义务反扒队。
2: 反扒队？
0: 不是，你看呐，钱少军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不光彩的经历，决定重新做人。他利用业余的时间主动参加反扒队。 用做贼的经验协助抓贼，一上午就抓了3个小偷，还阻止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2: 业余时间，那说明这钱少军已经找到工作了。
0: 嗯，
2: 查查，看他在什么地方上班。

0: 系，我们徐总没在。
1: 公司的其他负责人在。
0: 你稍等。
1: 好，谢谢。
2: 大斌。
1: 嗯。
2: 你看，这梁小兵他获过不少奖。他旁边这个人就是上华集团老总徐猛。
3: 哎，这桥，
2: 这桥怎么了？
3: 这桥怎么那么像案发地上游的百色口桥啊？这桥也是梁小兵设计的？
4: 是的，桥是梁老师设计的。
2: 这位是我们公司最年轻的设计总监林阳林先生。
1: 新人之辈，祝贺。林燕，
5: 刑侦支队专案六组，我叫陶飞。
6: 你好，
5: 你好。林总很年轻吗？
6: 怎么，怀疑我是冒牌的？
5: 哪能啊，年轻有为嘛，是吧？
6: 坐。我是梁老师的学生，没有梁老师，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们今天来找我是
5: 这样的，刑侦支队收到一封匿名的传真，是从你们公司传真机发出来的，这有干扰办案的嫌疑。我们今天来就想知道，今天上午谁用这台传真机发过传真？
6: 最近公司要上市了，大家都很忙，传真机也一直是自动收发传真，这事儿我可以给你问问。不过，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传真的内容是什么？
5: 谁跟梁教授最亲近？
6: 我，是我。我从上学的时候就追随梁老师，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除了我，
5: 还有谁？
6: 徐某，上华公司的老总，他是梁老师的老板，同时也是知己。梁老师的房子是徐总给买的，梁老师不会开车，通常上下班都是徐总亲自接送。我想这个时候，徐总应该在医院陪同梁老师的爱人郝媛媛吧。
5: 是，谢谢了。
6: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再来找我。

0: 麻烦问一下，林总什么时候任命的技术总监？前天刚刚任命。
1: 谢谢啊，赵冬临，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吗？我学过武术，下手重。
2: 会功夫，我可以回家了吗？行，你走吧，回家好好陪陪你老婆，她受了惊吓。哎，
1: 你跟钱少君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我没见过他呀。是吗？那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2: 贼呀，偷我们家东西的贼。除了
1: 贼以外呢？那我……他没告诉过你吗？
2: 没有啊。
1: 那他告诉过你什么呀？他……
2: 那什么意思啊？我不认识他，他告诉我什么呀？
1: 没什么，待会儿跟王警官去补充个手续，回家等着吧。这种事情处理起来非常麻烦，希望你理解。

0: 陶总，林瑶说得很对，尚华公司老总徐萌就在医院呢，他和郝媛媛的关系非常暧昧，
1: 请他到局里来一趟。
0: 什么理由啊？
1: 认识。
0: 明白。
2: 季姐，周同林的老家呢是山东的，没有前科，而且练过武术，据老家的人讲呢，这人很老实，从来不惹祸。
0: 钱少军呢？
2: 在一家修车厂工作。
0: 修车厂？
2: 对啊。
0: 哪家修车厂？
2: 三环修车厂啊。
0: 我就知道这案子不简单啊，因为它涉及到了王显民。
3: 怎么意思啊？你是说王显民涉嫌谋杀？
0: 不是，这死者钱少军恰好在王显民的修车厂里工作过。
2: 郑队，这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跟王显民案子有关系啊，这只不过是一起入室失手打死小偷的案子，这充其量就是防卫过当啊。
0: 这只是表面现象，一般屋主都不可能杀死小偷，而恰好这周同仁练过武术，怎么又恰好他一刀就杀死了钱少军，而这钱少军怎么就这么巧就在王显民的修车厂里，我不相信这一切全是巧合。
3: 季姐，我觉着谁的案子都是案子，对王显民有怀疑也要有证据，你不能一牵扯到王显民你就神经过敏吧。
0: 这怎么是神经过敏呢？不是，你们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4: 不是
3: 小明，哎，别让，一切都得按程序来，程序懂吗？

0: 尽快的抓住凶手，谢谢，谢谢。石总，能打他吗？钱少军，道歉，不可能吧？
1: 他找了个女朋友，马上就要结婚了。再说他参加了反麻队，怕是不再也不偷了。
2: 可是现场情况表明，他深夜进入了别人家里，还撬开了别人的门锁，手里还有凶器。这，
1: 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哦，对了，他前天跟我打电话说有事要跟我说，我问他什么事儿，
2: 他吞吞吐吐的
1: 说电话里不好说。
2: 你能猜到他要跟你说什么吗？
1: 猜不出来，我感觉他挺害怕，晚上到派出所来一趟。他突然说有人来了，就匆匆把电话挂了。
2: 你说的这是前天的事儿？
1: 对，前天。
2: 哦，这个钱少军所在的修车厂，你知道吗？
1: 知道，老板叫王宪民，他雇佣的全都是刑满释放人员。不过那些人在他那都挺老实的。你说要是别人又起幺蛾子，我信。可是钱少军。

0: 谢谢啊，老梁，好几天没来上班，我们都以为他女儿住院，他心情不好，谁能想到会这样？
1: 徐总，梁小斌在上华公司工作期间，跟大家的关系怎么样？他是个知识分子，自命清高。 没什么朋友，再加上又是个工作狂，责任心强，难免的不会得罪人呢。他最近跟什么人吵过架吗？吵过，和他的前妻郝媛媛。老梁的孩子住院了，老梁工作忙，没有过问，所以郝媛媛就急了。再有就是，他的徒弟，现在在我们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的林阳。
0: 为什么？
1: 老梁这个人，他把林阳当成自己的亲孩子，要求极为严格。但那都是工作上的事儿啊，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啊。你什么时候任命的林阳？大前天。我知道您的意思。您看，老梁好几天都找不到，公司还要继续运作，马上就要上市，我们的工作不能停啊，所以我们就紧急任命
0: 林阳暂时接替老梁的工作。齐总，您多心了。孙文一和您在哪儿？
2: 我想想，在工地上。白色高跷。
0: 对。昨天晚上呢？昨天晚上我在加班。
2: 好，
0: 就这样。啊，
1: 谢谢啊。
0: 哎，
1: 不客气。
0: 您请回，有事我再找。
2: 好。
0: 徐总。
1: 啊。
0: 你知道梁小斌跟谁比较亲近？
1: 亲近，这个词儿好像用在老梁身上不太合适吧？应该说关系不错的只有我和林阳了。您什么意思？
0: 哦，没什么，谢谢啊，再见。
1: 不客气。

0: 很明显，这是一个准备开始新生活的人。幸福生活就要来临了，这个时候他会去犯罪。
1: 那万一他结婚需要钱呢？所以

0: 林阳。梁小兵的死对于这两个人来说都获得巨大利益，一个是获得了巨额的保险金，一个获得了技术总监的地位。
1: 哎，发传真那个人找着了吗？哎，什么情况啊？明明是从上华公司发出来的，怎么找不着人呢？
2: 目标有了，证据没有，他也不会承认。
0: 你知道是谁？
3: 我回来了。
2: 哎，斌子，怎么样了？
4: 百色口胶是梁小兵设计的，林阳是施工总监。据工人们反映，工程在一周之前突然停工，而要求停工的就是梁小兵本人。在三天前，就是梁小兵被杀后的第二天，才恢复施工的。
2: 案发当天有没有人看到徐猛到过施工现场？
4: 交通队的监控录像证明，案发当天徐猛的车确实开往了百色口方向，但是那天已经停工了，工地上没有人了。还有，有人反映，说是在停工的前一天，看到梁小兵和林阳在墙上争吵，吵得非常凶。
1: 啊，林阳？哎，怎么着？你的意思是说，林阳和梁小兵这俩人怎么着，掐起来了？
4: 对，当时有人听见梁小兵大喊着什么桥要塌了，林阳过来阻止，俩人还差点打起来，第二天就停工了。

0: 停工那天梁小兵就被害了是吧？
1: 对，而林英的车当天跟在徐猛的车之后也开往了百子口方向。
2: 看来这个林阳有可能是案件的重大嫌疑人，现在可以判断杀人的第一现场正是梁小斌负责设计的百子口桥，师徒二人有仇又有杀人动机，我看可以拘审林阳。
3: 这师徒之间为了造一座桥吵了一架，又是掐脖子又是投毒的，有点戏过了吧。
0: 我不清楚梁小斌为什么要强行的把大桥工程停下来，但只要一停工，某个人的利益肯定会受到更大的损害。
2: 谁？
3: 对，很可能徐猛和郝媛的奸情被梁小兵发现了，梁小兵一气之下就不给他修桥了，于是这徐猛和郝媛就串通一气，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4: 梁小兵是我害死的，
3: 既然是你自己主动投案自首的，说说事情经过吧。
4: 我应该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自从我和他离婚以后，他一直没有跟我联系过，就连女儿住院他也没管过。那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到医院来找我，还让我带几个曼陀罗。
0: 你怎么会有曼陀罗啊？
4: 我父亲是老中医，我常年关节痛，他让我泡药酒治病。
3: 是他找你要的还是你主动给他的，或者是说你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给他吃下去的？
4: 是我害了他。
3: 说实话。
4: 当然是他。你怀疑我要毒死他？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4: 当然是他自己管我要的，他一大早的医院来找我，好多护士都亲眼看见我给他的。
0: 梁小斌那天到过医院是吗？
4: 对，早知道
3: 那你为什么说你杀了梁小斌？
4: 我要不是赌气埋怨他几句，他也不会想不开。我要是不给他曼陀罗，他也不会自杀。
0: 自杀？他为什么自杀？
4: 我俩闹着别扭，我没心思问他。现在想起来，他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他说女儿做手术，让我去找徐猛，说还有一张保险单在相册里。真糊涂，徐猛告诉我老梁出事了，我才想起来是我害的他。
0: 梁小兵没说为什么想不开吗？
4: 哦对了，他说让我把这个交给林阳。他说他自己是个罪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徐猛。
3: 是徐猛对不起他吧？
4: 什么？
3: 别装了，我都看到你们俩抱在一块儿了。
4: 你知道我女儿正在做换肾手术，你知道吗？换肾，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扛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别乱怀疑人啊。徐猛对老梁有知遇之恩，他是我们全家人的好朋友，比亲戚还亲呢。
0: 这样吧，这个存折呢，您去办个手续，先留在这儿，好吧？您先回去。这是我的电话，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请给我打电话。还有，我爱人也在那家医院当护士，叫田心如。

0: 不行就加加班，快点把活赶出来，人家客户急着用。季杰，怎么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1: 跟你找那个人啊，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再好好看看。
0: 真不认识。
1: 我说你这汇集了不少能人啊。
0: 我哥做了很多对不起社会、对不起你们警察的事，我得替我哥赎罪。
1: 说话甭绕弯子。
0: 怎么能是绕弯子呢？我说的是实话。我替我哥赎罪的方式，就是把那些从号里出来的人招进我这个厂子，我让他们在我这儿有活干、有钱赚，这样他们就不犯罪了。
1: 钱少军，你认识吗？
0: 有两天没来上班了吧？怎么了？
1: 他在你这儿得罪过什么人吗？
0: 得罪过。
1: 谁？
0: 我。我觉得他还在偷东西。
1: 他偷什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可他突然变得有钱了，还抽上中华烟了。当然，他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
1: 他不是参加市民义务反扒队了吗？
0: 这人呢，其实有时候是很复杂的动物，
1: 也包括你。
0: 季姐，你还没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呢？
1: 你一定已经得到消息了。
0: 季姐，我看你还是心里头有结，你何必因为我哥哥就跟我过不去呢？你跟我过不去没关系，干嘛非要跟自己过不去？修车的时候来找我，我给你打五折。

0: 来，先喝杯茶。
1: 你说这钱少军刚跟社区民警说他有事情要汇报，第二天就被杀了，而且死得这么蹊跷，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是一巧合。
0: 行了，心别太急，太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1: 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0: 你现在最需要就是喝茶。
1: 哎呦，火烧眉毛了，哪有心思喝茶？
0: 你说，你觉得现场不真实？那你再好好想想，到底多了什么，少了什么？还有就是，钱少军如果是被冤枉的，那你一定要拿出证据了。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我就是不想让一个已经改过自新的人永远背负着过去的罪名，死不瞑目。
0: 哎，王显民三环汽修厂有什么情况？
1: 没有。

0: 方勇，
1: 怎么了？
0: 我知道现场少什么了，我想再找找这周统领。
1: 啊，你。

0: 师傅，劳驾问一下，您知道这个桥为什么前段时间停工啊？啊？
1: 不是，老师傅，来来，您抽根烟。
2: 不客气，不客气。
1: 慢慢，您抽烟，听我说，听我说。这个我知道，有人是不想让您这个多管闲事。您看，可我们是警察，
2: 是不是？啊。
1: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也不会调查。您说呢？老师傅，我知道，您呢是老同志，是老师傅了。

0: 我想现在这年轻人，是非观念没有，法律意识也不强，是吧？您看，
1: 偷工减料。
0: 什么？
1: 他们把钢筋啊从中间锯断，然后从玉制厂两头啊塞进去，能省不少钱。
2: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

0: 不变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 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

0: 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赶紧扫码报名吧。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2: 外表呢，啥也看不出来，可是这种桥造出来了，比它设计的强度啊，1/10都不如。就这桥，哼，用不了几年，造孽呀！
3: 林阳知道吗？
2: 他是技术总监，他不知道。
3: 有办法补救吗？
2: 补救？咋补救啊？炸了重建。
4: 谢谢你了。
5: 看来梁小斌是知道玉月亮造假的事儿，所以向林阳敲诈回来，林阳这才下得了手。
3: 查林阳、梁小斌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
6: 不好意思，又麻烦你跑一趟。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从钱少军身上拿走过什么东西没有？
7: 我从他身上拿东西？他是贼，我不是啊。
6: 你确定你没有从他身上拿过什么东西吗？
7: 绝对没有。你们去了以后，警察才把我的存折从他的口袋里头拿出来给我。
6: 那你怎么解释他的手电筒去哪儿了？
7: 什么电筒？
6: 你曾经跟我们说过，案发的时候是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的，你是开灯以后才发现他已经偷了你们家东西，而且偷的是抽屉里的存折和钱。那说明他身上一定带了一只手电筒啊。
7: 我什么都不知道，手电筒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是谁？又不是我。
8: 哎，那个
9: 陶警长，
8: 哎，
9: 怎么着？林阳失踪了？
8: 是啊，到哪儿都找不着他呀！打他电话，把他手机关机。明天啊，就是我们公司上市前最后的一次认证会啊！你知道他得做报告，所有的资料都在他手上，几十家新闻媒体
9: 都……他住哪儿？
8: 他不是本地人呐，他是外地人，他是江苏常州人。他平常啊就住在我们公司的宿舍里头，有时候也到那个梁总家去住一住。
5: 他有梁小斌家的钥匙？
8: 有啊，不过你们不用去找了，我已经派人去找过了，他不在。哦，对了，他跟我说他好像最近要回趟老家。
9: 发送一辆。
8: 哎，好。
2: 你说这个，从案发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林阳下落啊？
5: 各大摄像和关卡都已经布控了，没有消息。
10: 好。梁小兵存折上的200万不是林阳的，是从徐某的账户上转过来的。
5: 这么说，这200万不是梁小兵敲诈林阳所得？
10: 而林阳的账户3天前存上的50万也是从徐某的账户上转进来的。
7: 这徐某真够下本的。
5: 那咱们还去不去林阳老家？
7: 不去了，林阳根本就没走，他也走不了。张队，徐某这50万不能白花吧？
11: 对，
5: 调虎离山。
10: 什么意思啊？什么调虎离山？
7: 林阳发出的传真证明他很矛盾，他想让我们抓住杀害梁小斌的凶手，同时又怕丧失眼前的利益。但愿凶手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
2: 一个案子拿得下来拿不下来靠什么呀？我怎么听了半天你们几位说的都是假设推理，是吧？我要什么呀？我要的是证据。

0: 季爹啊，既然周同林肯定不认识钱少军，而周同林跟王显民之间也不认识，没有证据证明钱少军的死和王显民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那就纯属偶然事件，属于防卫过大，该结案的就结案吧。
1: 我同意老郑意见，不过还是那句老话，是狐狸他肯定会露尾巴。
2: 最后一次了，请大家多多批评啊！
3: 来，几位，徐总，
2: 哎呦，哎，陶警官你好啊！哎，
3: 你们几位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你们几位在下面，在听。
1: 徐总，
3: 哎，
1: 我想这个认证会对于林阳的职业生涯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他不会不来吧？
3: 那最好不过了。那这样。那咱们几位里边请。
1: 林阳涉嫌谋杀梁小斌，我们要在这儿等他出现。
3: 那能不能等这个会议结束以后，你们再把他带走啊？
1: 那就是说，你肯定知道他要来，是吗？
3: 我也是刚刚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说他一定来参加这个认证会。
1: 我们也想听听他在会上的发言。行了，徐总，请林总出来吧。
3: 好吧。小孙，
4: 请林总设计师出来吧。

林总，你好啊！梁小斌让郝媛媛转交给你，200万。等会儿。 这是一封你老师没有发出的信，我想他是给你的。

0: 下面就请公司最年轻的设计总监林阳先生介绍百思口桥顺利竣工的情况。
1: 别那么紧张嘛，啊！
2: 几天前，我的恩师梁小斌被谋杀了，我目睹了整个过程。就在刚才，我收到了一份传真，内容是指责我见利忘义。这是我恩师梁小斌留给我的最后一言：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没错，我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确实很不容易。为了金钱、名誉、地位，我甚至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和尊严。我曾经以为所有人都像我一样，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当然，也包括我的恩师梁小斌。我甚至开始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不敢站出来指认杀害我恩师的凶手。到了今天，我才发现我和我恩师相差甚远。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在他面前金钱无能为力，而他把用生命换回来的钱留给了我，就是告诫我不要再做金钱的奴隶。今天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百思口桥桥梁预制不合格，10年之内桥体会坍塌。
3: 好，这

0: 样啊？
1: 会这样啊？
2: 是吗？
3: 梁小斌确实是被我掐死以后扔进河里的，但毕竟他曾经是我的知己，我了解他，我理解他，我欣赏他，我们都热爱剑桥这个事业。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生死之交。现在他死了，我太难过了，我太痛苦了。
2: 君茂，你亲手杀死了他，你现在跟我说你很难过？
3: 你不了解他，他是个人才，我很敬佩他，我愿意为他做我能做的一切。可是他却要毁了我的一切。
2: 百思口大桥出现问题，会影响到你的公司在海外上市，
3: 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情捂住，因为我已经没有资本输了。偷工减料那都不是我的主意，那都是我手下的那帮包工头干的。我跟梁小斌说过，我一定要严惩他们。但是大乔，你务必一定要如期完工啊。他不答应，他让我马上停工。林阳去劝他，他还骂林阳。我真不想杀他呀，可就在那天晚上，他就用那种挑衅的眼神看着我。他说：“你要不把大桥炸了，你就把我杀了。”说完了，他还那样看着我笑。突然我就忘了我在干什么了。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给掐死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2: 其实你不掐死他，他也会死，因为在你到来之前，他已经吞下了大量的曼陀罗果。他知道这事如果捅出去，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他知道对不起你，所以他要先死。徐茂，你没想到吧？

0: 你结案了？结了，防卫过当，可能不予起诉。你现在啊，需要休息。我需要的是真相。你知道吗？到现在，现场少了的那个手电筒始终没有找到。
1: 那多了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0: 多了的是钱少军手里那把刀。周腾林就算会武术。
1: 可是搏斗之中也不可能毫发无损。唉，真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没法解释。
0: 是啊，就像我，永远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八幺五大案打进你身体里的那颗子弹，是从我的枪里射出去的。不管王显民是不是这起杀人案的幕后主使，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1: 就绝不放弃。

大夫，这儿您竟然动手术了！哎呀，俺难受！哎呀，您都上了。

0: 事？
1: 嫂子，有任务。

我们这边被子过上了。

0: 肯定跑是吧？警察，叫什么？胡三，
1: 起来，
0: 我走。
1: 走人！
0: 别动！别动！
1: 他拒捕，
0: 不许开枪。

0: 苏贵，
1: 嗯，
0: 你可看清楚了，这是不是你卖的那个？
1: 是，
0: 肯定是。
1: 这近点，近点。哎，没错，是我原来那个。嗯，
0: 对不起，这东西你还先不能拿走。
2: 这叫麻烦了，郭三是杀害孙检察官的第一嫌疑人呢，这一次怎么办啊？
3: 真倒霉，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4: 丁哥，技术科的鉴定书。

0: 技术比对显示，胡三儿和杀害孙检察官现场所留下的指纹、脚印痕迹完全一致。
1: 胡三儿杀人的事实基本清楚，但是动机不清楚。
0: 胡三儿跟这个孙检察官无冤无仇、素不相识的，又不是为了抢钱，干嘛要杀他呀？
2: 陶组长，
1: 你们还记得那个叫李晴的吗？
0: 涛哥，
1: 李晴的弟弟去年八月份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判死刑了。这个李晴一直不满，多次扬言要报复。而当时办理这个案子的，就是被胡三杀掉的孙检察官。我怀疑李晴是买凶杀人，可是这胡三……
0: 胡三他已经死了。
1: 我知道胡三死了，案子结了吗？我跟你们说啊，抓捕过程当中，嫌疑人意外死亡，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接下来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程序没有错误，怕什么呀？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要抓紧时间，尽快破案，懂不懂？还有，今天18点，荷兰航空公司的班机，李晴就要离境了。
3: 鉴定，鉴什么定？
4: 你急什么？如果你这尊鎏金佛不是那批被盗的国家级文物当中的，你马上就可以拿走。
1: 留给我们调查取证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在5点之前不能找到李晴买凶杀人的证据，只能看着他离境。
0: 你说这茫茫人海的，上哪儿找这李晴去？只有赶在他离境之前去机场截住他。
1: 没有证据截住他管什么用？到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负责耽误人家行程的赔偿。
3: 哎，我说这位大姐，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你凭什么说我这是偷的呀？
5: 哪儿来的？
4: 地老鼠的。
0: 地老鼠？
4: 外号，大名叫苏贵，人家老苏老苏的，最后就变成老鼠了。这东西卖给一美国老太太的，美国老太太离境前觉得这东西有假，就找他退，一开始不退给人家，美国老太太报警了，说他诈骗，这不把东西拿来了吗？
3: 哎，我说什么叫诈骗呀？哎，这些娘们都让你们给惯出毛病来了。买了卖，卖了买，你们以为这是大头皮鞋无条件退款呀？再说了，那钱我已经退了，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怎么着，15万美金一个子不少。
6: 15万还美金？
3: 怎么了？15万美金我还卖亏了呢。我要不是看那老太太她是个老外，我要不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华民族文明，15万美金我25万她也甭想拿走。轻点轻点。
1: 你的
3: 北魏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这才一直到今天。您给算的这有多少年了啊？他就是个白鼠，要搁到这会儿他也是一宝贝了，您说是不是？
5: 这白鼠怎么就到你手里来了？
3: 我说你们这些当警察的是不是看谁都像贼呀？我告诉你们，你们听好了，我地老鼠一不偷二不抢，怎么了？这宝贝啊，祖传的。
1: 鉴定过吗？
4: 已经联系文物鉴定专家了。
7: 陶组长，外边有人找，是个记者，来采访孙检察官被害的案子。
1: 办案期间不接受任何采访，你不知道？
7: 对，他说他是绿光电视台的特邀记者。
0: 李晴，自投罗网啊！我过去看看，你赶回去。
1: 请进。
7: 绿光电视台特约记者李晴。
1: 你好，陶飞。
7: 我想单独采访陶警官，可以吗？
1: 请坐吧。
7: 谢谢。照相技术就是有无可比拟的写实能力，这照片上正在打人的就是你吧？

0: 这张照片哪来的？
1: 网上。昨天下午被你殴打的这个人不堪忍受，随后撞车自杀，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过分血腥的照片我没有从网上下载，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请问，像类似的刑讯逼供，在您的办案过程中是否经常发生？
2: 李小姐，非常抱歉，在案件调查期间，我作为办案人员是不接受任何采访的，您请便吧。
1: 你不接受采访的原因，恐怕还不是为了这个吧？不过呢，我来这儿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采访，照片就留给你吧。
3: 哎，你就让他。

0: 被发到网上去了，这会干扰我们的工作，严重影响警察在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这谁发的？
1: 曹总啊，
2: 这位是胡三的表哥，郑队转过来让您接待一下。啊，好。我叫吴斌，刚接到胡三死亡的消息。 我代表胡三的家属来弄清楚胡三被害的事实经过。
1: 好。

0: 出关人员拳打脚踢刑讯逼供平头百姓不堪忍受撞车自杀、哎、
1: 就你识字儿，有你什么事别待着
2: 去。坏了，还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这个案子对你很不利。我学过一点法律，只要民事赔偿的数额能够令受害人的家属满意，庭外解决不是不可能。但是只怕你不光负的是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
5: 陶飞，陶飞啊！
6: 哎呦，陶飞，快快快快来来来！哎呀，陶飞啊，我说你这怎么这么乱啊？这一点秩序都没有了，这是。哎，行行行，我已经让人给他清出去了。我说你怎么招上这么帮的人呢？啊，
7: 不是你，你
6: 太讨厌了。行了行行行，你在这会客吧，我去啊。
4: 这不胡闹吗？我叫他们离开。
1: 什么？胡三死了？
8: 是他自己撞死的。
1: 那这网上流传的这些
8: 扯淡，全都是扯淡，栽赃陷害，明白吗？
1: 糟了，这下真糟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非同小可，轻了你们这案子结不了，重了办案的警员托官一吃官司，知道吗？
9: 那怎么办呀？现在已经有人在闹了。
1: 看来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10: 在哪儿呢？
11: 小伙子在哪儿呢？
9: 谁小伙子？什么哪儿？你谁啊？
11: 是你们一位叫季杰同志打电话让我来的，说是鉴定你尊北魏的刘金佛。刘金佛在哪儿呢？
1: 啊，古老师是吧？哎，您好您好，您这边请。
10: 好好好。
1: 柳所长，
10: 我找陶飞。啊，他在办公室，请吧。
1: 纪检组柳组长一来，这事儿麻烦了。
10: 柳组长的脸色很难看啊。
9: 柳组长脸色从来都难看。

0: 刘科长，网上发布的那些照片不是全部事实。有什么新情况吗？事发当时我在场，整个过程我都看见了。嫌疑人拒捕，陶飞同志在对被抓捕的嫌疑人实施正常的约束行为。
1: 好，
0: 你把你手上的咬伤给他们看看。
1: 陶飞同志也是这样陈述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 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 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咱姜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 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2: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 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儿，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 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
0: 20例，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例，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1: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6: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

0: 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香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来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宁夏一军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8: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9: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啊！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是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情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

0: 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0: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0: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心圆小马认识他？
0: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0: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了点。
2: 醒子，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3: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0: 老郭
3: 啊，
0: 炸药搁哪儿了？
3: 我放在瓜里了。
0: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0: 给。
3: 小马
5: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

0: 过来过来。
1: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1: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1: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1: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是。
2: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能在吗？
1: 来，在上面。我儿子，你叔来看您了。
2: 哦，三叔
0: 啊，
2: 赶集来了。
0: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0: 啊，
2: 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点礼物吧。
1: 哎，
0: 大刘啊，
1: 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

0: 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2: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白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的，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两位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账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4: 你刚才还物价怎么样？
2: 再给您两个钱啊！先生，您再给，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嫂，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一担？
0: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担，合适吗？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5: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7: 啊，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
6: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6: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8: 哎，哎，队长，
7: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8: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

0: 趁他们狗拿耗。
1: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
0: 了！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2: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哎，哎哎，
2: 哎哎，队长啊，
1: 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1: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班。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
1: 啊，
0: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3: 谁也别想，
2: 不许动！

0: 我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走！不行，不行。

0: 你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 干脆
2: 坐下，王桑。
0: 哎，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3: 很好，说下去。
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3: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实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

0: 老人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

0: 它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十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水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水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水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水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0: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0: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刚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

0: 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事，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猎杀一镜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7: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8: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0: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征服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2月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0: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17: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1: Let go！
1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班。今天不行了。
3: 为啥？
2: 里边没弹药车。
3: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2: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3: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啊，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机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
3: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
7: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让开！
9: 坐下。王桑，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

0: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 是，
0: 小队长。
2: 嘿，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はい，
0: 小队长。
3: 喂，好，好。
4: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0: 小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2: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3: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3: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3: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王凡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哎，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

0: 枪一响，你们一个出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2: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2: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2: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2: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2: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2: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2: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2: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2: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3: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2: 长官，长官，我写。
4: 太太回来了。
5: 你们
2: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2: 对对对，拿烟放枪。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2: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6: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6: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6: 两个。
4: 你没看错。
6: 我看很像。
2: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2: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6: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3: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晚了，已经走了。
1: 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朴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1: 醒觉了，
0: 别跟我来这套。

老师，老师，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德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0: 你好好休息吧。那好。哎，别送，别送。
1: 好好好好好好。
0: 老柳，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1: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我们这边有个叫阿尼小爷，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炸。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刘大脚，直接的过来。

0: 哎，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

0: 婴儿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元，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2: 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 上等的东阿阿胶，

0: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鸡呀，
6: 那就开和鸡公阿卡分散啊！
7: 和鸡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鸡公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西柏联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西柏联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西柏联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西柏联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0: 小队长，
1: 嘿，
0: 小队长，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叫我给对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亮灯？上炕睡觉。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哎哎哎，
1: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叫羊拉粑粑呗。
1: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

0: 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2: 那
1: 哎，
2: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还
2: 睡觉。
1: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
5: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4: 这个意
5: 思。咱们给连处长建个阴。
4: 哎，对对对，谢谢。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1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13: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2: 对，
14: 队长，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
1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5: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6: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1: 点火烧了！

0: 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战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惩罚。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谄，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
0: 龙，飞龙，
1: 哎呦，哎呦，
2: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3: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4: 准备检查。
0: 是，走。
4: 站住！
0: 站住！
4: 站住！检查。那边去，检查。
5: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4: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1: 快点！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4: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坐。
3: 不许动！不许动！
0: 快点过来！快点！
4: 快坐！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周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啊。
7: 哪里的枪？

0: 把学生吵醒！前进队，前进队！
1: 要带上，
0: 到，
2: 跑步，
0: 走，快，
1: 是，
0: 盖棺，
3: 是是。
0: 西门吗？我是西门。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八路军供应机关了，
0: 多得很呢。
4: 前进队，前进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2: 是是。
5: 你是哪里？
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你跑到哪里去了？
5: 我刚打西门回来。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5: 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0: 警备队，
6: 啊，我是警备队呀。
0: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5: 是，
0: 是。
5: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是，是。
5: 给全山旅团长发电，祁阳伟进，我做援助。
0: 嘿，
5: 什么？
0: 嘿，
5: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

0: 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

0: 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

0: 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

0: 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借钱难要贷款，打9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3、2、1，
5: 厚养薄葬。

0: 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紧随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4: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闭门，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5: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6: 他要投靠鬼子，
7: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8: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9: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0: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8: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5: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1: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5: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2: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启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乔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10岁了，上5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她。
1: 画她，就画这个大乔送给她。
2: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1: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呀，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了夕阳的这个角度。
4: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3: 哎，我们在这里看到3次七彩的祥云，非常漂亮。
4: 哇，
3: 就这个角度。
4: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3: 是啊，我真的是从5月开始，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4: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3: 都是来拍桥的。
4: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3: 没得。
4: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3: 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旅游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4: 那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
3: 哎呀，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4: 是
3: 都一样，都一样的。
4: 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
3: 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5: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

0: 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1: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给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它？
0: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2: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1: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们不来一嗓子吗？
3: 准备好了啊，
4: 来，3、2、1，
5: 贵州
6: 挺好的。

0: 好吃啦。
1: 知道了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不是他，而是
3: 我要把对于你们的处刑直播到网上去，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为哥哥铲除了障碍。

0: 你们等我一下。
1: 我说，你怎么回来啊？
2: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
3: 别人的事我可以不管，马青的事我必须管。

0: 复合的要求。我让你插个队，率先领取爱的号码牌。
1: 这号码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先活命再说吧。
0: 闭嘴，小点声，别管。马强，你说艾峰回来救你吗？
1: 等彻底换回来那天，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这辈子都别再见面。
0: 你说的，求之不得。
2: 哼，我死了，对他来说反倒是解脱了。
0: 哎，你抓错人了，咱们再商量一下。
3: 你们谁先来？你还是你？

0: 的，真的是你，我要为你扫清障碍。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哥哥。
1: 你这个疯子，
0: 哥哥
1: 不打女人是我最后的仁慈。
2: 峰哥，你接到消息我们就赶过来了，怎么处理？
3: 交给警方。
0: 哥哥，哥哥，他配不上你，哥哥，只有我可以，哥哥，哥哥。
3: 疼不疼？
4: 不是要老死不相往来吗？
3: 能不能乖一点？来，
4: 腿没力气，
3: 坐。

0: 你轻点儿，
1: 别乱动。
0: 现在不是你的身体了，你就下手这么

0: 对，不是我的身体，我压根就不该管你，更不该去救你。
1: 谁让你管？谁让你救了？
0: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把衣服脱了。
1: 脱衣服干什么？
0: 你后背受伤了，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 不用，我自己
0: 来。来，在后背你怎么自己来？自己来。
1: 我自己来就行。
0: 别动。交换身体的时候已经看光了，还有什么害羞的？
1: 谁准你背着我洗澡的？
0: 不洗臭了怎么办？你喜欢闻臭味？
1: 你以后不许洗。
0: 还想有以后？还想换回来了？怎么，对我的身体上瘾了？
1: 我懒得理你。

明说甩了他，为什么还是又反过来去救他？爱风救了就爱风救了吧，我更难受。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欧阳叔叔既然让你来帮我，那么从今天起，你来接替郝帅的位置。
1: 明白，老板。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若是您还没想好怎么对付艾峰的话，我倒是有个法子。
0: 说。
1: 听说这些年艾峰一直放不下您，要是您肯主动示好接近他，肯定可以瓦解他的意志。
0: 你是想让我以身入局？

0: 爱风，那个，我还是回家去住吧。
1: 不行。
0: 凭什么？
1: 心结还没解开，我们随时可能换回身体，你必须待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时刻让我看到你。
2: 风哥，好帅
3: 啊！马金，
1: 这里不欢迎。
3: 我呢是来找马金的。
0: 找我干什么？
3: 有点事情，我想和你单独聊一下。走。
1: 郝帅，离他远点。
3: 我告诉你，我和马金之间的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他去也好，不去也罢，都由他自己决定。
1: 他怎么对你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3: 马金，我确实有很重要的事。
0: 郝帅跟着刘一萨做事，说不定能从他嘴里套出话来，帮爱风解开心结。聊就聊。

0: 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
1: 对，你强烈要求要复合的事儿，我同意了。
2: 峰哥，这嫂子都跟人跑了，你还顾着练拳呢？
3: 谁说她是你嫂子了？
2: 哎，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好帅的经纪人？那人不可能回来了。成，我闭嘴。哎，珍惜眼前人吧。

0: 会是被驴踢了吧？哎，是谁说像我这样的勉强只能当个备胎，怎么现在把爱的号码牌亲自送上门来了？
1: 我
0: 江浪，你不用说了，告诉你门都没有。
2: 你装什么装啊？哎，我知道你是高兴傻了。嗯，这样，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3: 好。
0: 哎，行。我问你啊，刘一萨和艾峰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没事，老惦记艾峰干什么呀？
0: 那是因为……
2: 哦，你是他经纪人，关心选手的心理健康状况，可以理解。
0: 啊，对，是这样的。
2: 他俩呀，说来话长。艾峰就是因为我老板才开始打拳的，然后他打赢了他师傅刘烈，当上了最年轻的拳王，然后就做了对不起我老板的事，被我老板给甩了。嗯，
0: 他做什么了？
2: 这你得问当事人呢。
0: 哎，就是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我
2: 行了，就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哎，给个机会呗，我保证你永远是正宫娘娘，其他姑娘我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啊，行不行？我都答应你复合了。
4: 老板，这边到手，标题想好了。艾峰经纪人色诱对手放水，被艾峰当场抓包，这料一爆，绝对能搞乱他们三千心态。
0: 你说我正宫娘娘？

0: 没打着，
1: 去死吧！祝你早日和拳头一样有限无力。
2: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说我呀？
1: 啊，对对。
2: 这么晚还不回家，难道又和郝帅在外面过夜？

笨蛋，又被好事耍了，真是记吃不记打，同样的当还能上两次。他现在应该也看到新闻，肯定很难过吧？他难不难过关我什么事？可是。

0: 进一步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多项国际赛事落地贵州，跟着赛事由贵州成文旅融合新名片。从书写到造血，月前组团式教育帮扶持续深化，贵州打造特色职教，激活教育内生动力。从瑞金一双草鞋回望长征初心，重温军民同心的力量，开启长征精神追寻之旅。秋高气爽真能让人心情变好，季节更替如何影响情绪，听专家科普背后的天气密码。2026贵州形象宣传片秋季版上线，邀您共赴烟火金秋，感受层林尽染与民俗烟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9月13号，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在关山湖公园圆满收官。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上演了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而在半个月前，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相继在贵阳完赛。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看报道。
1: 昨天就看了直播，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以后更加的激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的这个攀岩比赛，特别幸福。
2: 本届赛事男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的运动员全部参赛，女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运动员中有7人亮相。在昨晚举行的速度接力中，中国队包揽男女子金牌，并拿下男子项目银牌。中国选手赵一成、林永志还以9.58秒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接力新世界纪录。本次比赛5个项目中，中国队共获得3金3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位。
3: 能够作为本土运动员在家乡获得这一枚宝贵。

0: 的接力金牌，十分的开心。
1: 是我们中国攀岩队的荣誉，也是我们贵州省的一项荣誉。
2: 我觉得贵阳的比赛环境和整个的配套环境都是不错的。
3: 目标是重庆世界杯，希望在个人项目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4: 这是贵阳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世界攀岩 A 级奥运积分赛事，也因此成为了西南地区唯一连续两年举办攀岩世界杯的城市。攀岩之城的氛围正持续升温。
5: 上次连续来看了三天青年锦标赛，特别精彩。这次又连续来看了几天，
6: 才十多天就举办了两场国际赛事，还是挺自豪的。作为一个贵阳人
7: ，very exciting，
8: 非常精彩。这里办赛水平很高，岩壁视野开阔，观众都能清楚看到选手攀爬。
9: Atmosphere is amazing，
4: 现场氛围太棒了，观众也十分友好，为每一位选手加油喝彩，体验感特别好。
10: The venue is special because
8: 这个户外场地很特别。观众可以很好地融入其中。贵阳在举办高水平赛事方面经验丰富，我认为这绝对是整个巡回赛中最好的赛事之一。
4: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赛事落地贵州。今年以来，贵州已成功举办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拳击世界杯等多项高水平国际赛事。接下来，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动前景2026高桥跳伞国际邀请赛等国际赛事也将相继举行。
11: 国际的赛事啊，接连的落户我们贵州，是这些年啊，我们一步一步攒下的家底。贵州天然的岩壁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轻症训练基地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国家攀岩队唯一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海湖国际攀岩中心又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奥运竞赛级别、居于城市中心又与公园融为一体、能够容纳数万观众的国际顶级攀岩场地。从场地设施到赛事运营，从裁判队伍到安全保障，我们已经走过了有没有、好不好的阶段，现在要做的是优不优。
4: 除专业赛事外，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赛事持续火爆，全省超一半县区拥有本土特色赛事。2026年，贵州印发《推进文旅体融合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活动。
12: 十四五期间，全省人均体育的场地从不到2.0提升到了2.71。群众体育每年开展的活动啊，超过了4000项，2500万人民群众啊长期参与。贵州聚焦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山地户外运动目的地，争取20个以上的具有全国或者全球影响力的赛事，落户超过50个区域型的赛事，常年在贵州举办，让跟着赛事来贵州成为和旅游结合的最好的一个口号。
13: 上周末，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成果交流展演在黔西南州多个分会场联动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支民间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自然山水间踏歌起舞，演绎多彩民族文化，在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中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故事。
4: 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鼓乐声声，舞步飞扬。在真峰分会场，来自陕西、新疆、贵州的展演队伍齐聚高桥云端，以舞会友，展现传统民间舞蹈活态魅力。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
14: 能带着我们内蒙古的特色舞蹈来到贵州，我的内心非常的自豪，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觉。
15: 在这个地方表演节目非常有意义，艺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4: 来自陕西榆林的衡山老腰鼓队，近80%成员都是非专业演员，上班族、大学生自信走上舞台，大家甩动红绸，敲出铿锵鼓点，尽显村舞群众联欢、人人参与的喜悦氛围。
16: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衡山老腰鼓，鼓舞声声应盛世，是以我们衡山民间民俗文化作为原型的素材改编。
17: 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一个群众集体大联欢的一个活动，只要你喜欢跳，就可以加入这个集体一块快乐的跳。
4: 安龙分会场的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伴随着悠扬欢快的芦笙旋律，安龙县黔剧艺术团带来的苗族舞蹈《九根》率先登台亮相，取材村寨节庆、群众生活，配合银饰叮当、芦笙悠扬，诉说着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18: 我们平时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喜庆的节日，我们都会集中在一起跳舞，用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开心喜悦。
4: 来自重庆、四川等地的展演队伍也带来了非遗民族舞、本土特色舞蹈，展示当地群众昂扬风貌与丰收喜

0: 乐的生活途径。
1: 这支舞蹈呢，主要是反映了我们羌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生产、家庭和美丽的风景。我们四川也是民族大省，所以来到贵州感觉特别的亲切。
2: 我们每个民族舞蹈都跳得特别的好，也很团结，展现了不同的美。通过他们的舞蹈，让我感觉了国泰民安。
0: 在兴义分会场，枫林布衣铜鼓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来自省内的十支展演队伍轮番登台，极具地域辨识度的节目接连上演，原生态的舞步，绚丽的民族服饰，让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3: 现场氛围非常的热烈，充满了民族风情，让我感受到了多彩贵州的魅力。
4: 现场氛围很好，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能了解到我们黔西南的民族文化，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贵州黔西南。
0: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精品剧目，黔西南本土原创作品《锦兰》也在当晚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选段《采水舞》，展现了布依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鲜活场景。
5: 我们走进村寨采风，把乡亲们自然质朴的生活动作提炼打造，经过艺术加工之后搬上舞台，既留住了本土的本味，又具备了舞台的美感，让大家看得见浓浓的布依烟火气息。
0: 以歌为伴，以舞相聚，借助展演舞台，天南地北的民族风采与此交融，五湖四海的发展新貌在此汇聚，一曲曲植根乡土的舞蹈，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脸，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同心圆。
6: 这是我们各民族一个大的一个联欢，通过贵州春舞，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加强，体现了当下幸福生活通过舞姿舞蹈共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意识。
7: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广东、贵州两省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贵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延伸，帮扶的着力点也从补短板、强基础，进一步转向建机制、育人才、增动能。各地教育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8: 我身后的这堂马术课是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堂专业课。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一所山区县级的中职学校里，骑马如今已经成为了学生可以选择的一项职业技能。在这里，马匹护理、骑乘训练和马术技能，学生都要学。
9: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马术正由民族传统习练转为现代职业技能。
10: 随着这国内这个消费逐渐升级，文旅产业的爆发，专业骑师啊、马房的管理啊，还有赛事运营啊等等，这些人才啊，它缺口极大。贵州呢又是山地旅游的大省，发展马术文旅呢具有天然的场景优势。
9: 在跃前职业教育协作支撑下，2023年，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与相关企业联合成立三都黄埔骑师学校，将马术变成标准化执教课程，校内开设了全省唯一的马术骑师特色专业，把马匹护理、骑乘训练等纳入系统化培养。
11: 学了这个专业，我也规划了我以后的路线该怎么走，先把自己的技能基础磨练好，拿到职业证书，走出大山嘛。
12: 就业岗位、课程设置、技能大赛和技能考证一体化，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正规的培训、考证，获证以后可以向全国的马场去就业。
9: 马术专业的落地体现出三都职业教育中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不再有什么办什么，而是产业需要什么办什么。今年学校紧盯低空经济与县域电商短板，还增设了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百余名新生的课程与专业执照考取打通，企业与学校共建校园直播间，把电商直播实训搬进教学楼。专业不断更新，教师的能力也要同步跟上。3年多来，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广东相关专业教师结成66对师徒，38名本土教师赴广东院校跟岗学习，30名教师实现职称晋升。
10: 不要给三都留下一颗种子，让这些孩子能够发展我们区域产业相匹配的技能，今后能够为三都的乡村振兴啊做出自己的贡献。
9: 借助帮扶，贵州的职业教育更贴近市场需求，普通高中教育也在持续提质。 2024年中山市桂山中

0: 中学副校长林国胜带队进驻六盘水市第八中学，把中山在集体教研、分层教学等方面的经验带进学校。
1: 根据八中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主讲人来备课、精准命题、课后的复盘学情这样子一个模式，凝聚集体的这个智慧，来提高这个教研的成效。
2: 中山的老师团队来之后，他会带着我们做一些问题导向的一些学习。教研的话，针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指出存在的问题，给出改进的建议，整个教师团队还是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的。
0: 帮扶团队和本校教师一起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把帮扶教师的个人经验逐步转化为共同实用的方法。学校高考本科上线率从帮扶前的60%多提升至今年的88.1%。
3: 为我们带来更开阔的视野，然后在高三努力冲刺，考上一个好大的学。
4: 很多老师教学能力提升，专业素养提升以后，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啊，不断的增强，实现了系统性的重塑。原来觉得学生有书读，现在呢，要向读好书转变。
0: 五年来，广东省跃前协作工作队从组织领导、财政资金援助、干部人才选派、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推动贵州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40所受扶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课堂优良率、师生满意度分别达83%、91%，较帮扶前分别提升23、19个百分点。
5: 本批工作队进驻以来，跃前协作省级层面累计协调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名师、省级名师7批290人次到贵州送教带学，引领市县层面组织开展名师送教620余批8000余人次，签订时代图协议545份，贵州受益学校763所，师生8.6万人次。
6: 贵州各地聚焦交通体制、食品安全等群众关切问题，因地制宜推出一系列精细化治理举措，增强群众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在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当地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厚植文明乡风，报木垄村修订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引导村民减办酒席，破除人情攀比陋习。新店镇老寨村组建3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分别开展移风易俗、留守儿童关爱、敬老便民服务。
7: 原来我们平常一年刚认识了3万人的办酒的人相当多，增加了我们很大的负担，得到城里面统一管理，流转了很多不必要的，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
8: 现在村里的志愿者经常组织活动，教孩子们安全知识，陪孩子们看书玩耍，还带他们出去体验大自然，我们家长特别的放心。
6: 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南路与乾陵山路交叉口，毗邻学校、医院、商圈及密集居民区，长期存在交通拥堵、人车混行等问题。相关部门通过优化信号灯配时、翻新交通标线等微改造，提升通行效率。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乾陵山路路段至路口的一个通行情况，适时地对交通组织和信号配时进行优化调整。
6: 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多方联动，将餐饮后厨监控接入监管平台与外卖客户端，实现监管远程巡查，消费者线上可视监督。
10: 我们的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呢，就是2280几家，争取在今年年底我们完成500家的民厨亮灶 AI 智能的推进工作。

0: 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1934年10月，8.6万中央红军从这片红土地出发，踏上了长征路。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就从瑞金出发，从一双草鞋讲起。
1: 按理说，

0: 穿鞋是为了走得更舒服，但这双鞋一步一个，一步一扎。90年前，有一群人穿着它走完了25000里。为什么穿着最简陋的鞋，却走出了最远的路？
1: 拿草鞋来，草鞋好，草鞋是咱们的无价宝。
2: 草鞋来，草鞋好，草鞋是咱们的无价宝。
3: 当年红军穿不起布鞋，更买不起胶鞋，脚上唯一的选择就是草鞋。1934年9月8日，红军中华报头版刊发，募集聂万双草鞋慰劳红军，号召苏区群众在10月10日前为红军赶制完成20万双草鞋。
0: 我就编了20分钟，你看我的手已经全红了，这鞋垫的柔软全靠手做。这个是我刚刚编好的草鞋，这个草绳呢都是机器卷出来的，手搓一根得2-3个小时。这个呢是当年红军穿的草鞋，上面用的每根草绳都是纯�纯的手搓。
3: 当时要编出20多万双草鞋，得多少双手，多少个日夜，可苏区的群众们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万田乡麻地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第一晚宿营地，这个村子所在的万田乡是客家人聚居地，也有畲族同胞世代居住于此。当年麻地村的青年妇女干部曾贵娣组织妇女们通宵编草鞋，还在每双草鞋上绑一个红布袋，寓意平安。苏区时期瑞金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
4: 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之后，它赋予了老百姓这个生产资料啊，生活的保障，赋予了你的思想的一些教育，那么还赋予了你这个公平的权利，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所以反过来，老百姓为了捍卫这个红色政权，他们就倾尽所有，心甘情愿的积极主动的去报名参军，要捍卫自己的家园。
3: 杨立山所说的公平的权利，早在1931年就在瑞金被写入了文件。
0: 因为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通过的宪法大纲就写明了，所有民族一律平等。
3: 在叶平景区，70岁的杨华不是景区讲解员，却已经义务宣讲了20多年。
5: 当年我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他是跟毛主席煮饭的。我爷爷做的这个演讲才非常好啊，毛主席还表扬我爷爷：“老杨啊，不辣不革命啊。”所以，我这个白天炸革命，晚上我就住深染，有时间我就在这里这个传承这个红色基因。
0: 心里有路的人，穿什么鞋都能走到终点，往前走，不焦虑。用时间作答，这是我们长征足迹故事的第一集，从瑞金出发，从一双草鞋出发。下一集咱们接着走。
3: 内蒙古台记者江西报道。
6: 一到秋天，常常会感到秋高气爽，心情也跟着舒展。季节真的会影响人的情绪吗？这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呢？听专家科普背后的秘密。
7: 秋高气爽，实际上它有两点，一个是高，一个是爽。这个主要就是在秋季控制我们的天气系统的问题。我们就是说，逐渐开始转冬季风了，那就是大陆的高压。大陆的高压过来以后，它一个就是干，也就是爽，干爽。再一个呢，它的气温相对要偏低一些。但是这种大陆高压，因为它是一个单一气团，所以它不容易成云成雨。那这个时候，如果天空中的云比较少，我们就觉得天空非常高，天高云淡，就这个。所以你觉得这个秋高气爽，你这个神情都很爽，就是好像你的空间也非常宽，足够的宽。当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往往在高压情况下，大家会相对的，特别是晴朗的情况下，大家的心情和感觉相对的要压抑感要小，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天气的气压、湿度、云的这种高低或者空间的这种感觉上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大小，对我们心情确实会有这种正面或者说负面的影响。
6: 生活可能拿走了一部分幸运，但他却用双手给自己戴上了凤冠。云南曲靖28岁的张女士，虽然左手天生没有手掌，但她把大山里的松果变成了极

0: 我的手是胎生的，没有巴掌，手指头的话可能跟那个黄豆那么大小吧。右手是健康的，日常的话
1: 我自己在家里面也养了一点鸡鸭，种了点地。
0: 我本身就喜欢这些东西，
1: 都是自学的，之前是用松果
0: 做吉他呀什么的，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用扭扭棒做凤冠呀，或者做花朵这些。
1: 每天的话我都会抽空练个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0: 主要难的就是手抓不住东西这一点，
1: 就抱在身上呀，或者抱在腿上，
0: 身体的其他部分去协调它，去帮助它，
1: 可能一个珠子就会无数次的穿，穿好它又滑下去。
0: 每次做完我看着我的作品，我都会觉得特别高兴，总觉得我自己好厉害呀，
1: 被别人喜欢过，被别人看到过，我觉得也就挺满足的了。
2: 近日在江西南昌红谷滩秋水广场，约5000架无人机依次升空，以夜空为幕，光影为笔，在赣江之上勾勒英雄城千年人文画卷。

秋意渐浓，贵州的秋日不仅有层林浸染，天高云淡，也交织着民俗节庆的歌舞烟火、梯田古村的丰收喜悦和温泉山居的松弛治愈。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秋季版日前上线，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流动的秋日画卷，沉浸式感受属于贵州的烟火金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

0: 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中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来前开展绿色能源院士型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
1: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旅居产业时强调，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服务供给，乘势而上，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平陆运河今日通航，西南地区再添通江达海大通道，贵州加快织密水路通道，构建优势产业集群。
1: 贵定县积极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投资吸引力，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有色金属产业积极发展，推动产业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0: 贵州以宜人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打造白居易式旅居生活，吸引外地游客从路过到驻足，从观赏体验转向扎根安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开展绿色能源院士型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一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周守维以及邓建军、邱爱慈、汤广福、袁亮、李根生、罗安、武强、毛景文、王运敏、胡石林、吴凯、熊胜清等院士专家，省领导屈林、张静平参加。
3: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

0: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富矿经开，发挥能矿资源等比较优势，打造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做强做优新能源产业，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创新平台、人才引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周守维代表参会院士专家感谢贵州对此次活动的周到安排，对贵州近年来发展成就表示祝贺，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紧扣贵州发展所需，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绿色能源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中国工程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贵阳市花溪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服务供给，乘势而上，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蔡朝林参加。
0: 贵阳市发展旅居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在寻梅里青隐山居，李炳军与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来到青岩镇龙井村，李炳军实地查看村容村貌，走进非遗工坊观看作品展陈，叮嘱当地进一步提升乡村整体风貌，用好用足田园风光、民族文化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居。在九道拐追风里项目，李炳军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丰富产品业态，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调研中，李炳军强调，今年以来，全省旅居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要深入总结经验，针对性补齐短板弱项，提前谋划部署明年工作，全面提升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各地要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布局，坚持市场化原则，下大力培育引进专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提升美学设计水平，打造更多有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的旅居产品。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9月16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领衔督办重点提案，系统构建村字号矩阵，打造贵州全国性精品赛事体系，聚力打造贵州夏季康养旅居超级 IP， 开展办理协商。省政协副主席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上，省政协提案委员会提案单位民进省委、省工商联和承办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等介绍了有关情况，提办双方进行了协商互动，提案单位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赵永清表示，提案提办双方开展了深入调研和充分协商，提案办理成效明显，为全省体育赛事和康养旅居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强调，要立足大众化、融合化、品牌化，持续壮大村字号精品赛事体系，坚持以赛为媒、赛旅融合，引领催生乡村新业态、新经济、新消费、新生活。要加快健全旅居康养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旅游升级为旅居、旅居升华为旅创，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要树牢提案在精不在多的鲜明导向，健全提案工作闭环机制，以高质量提案服务高质量发展。会前，赵永清一行到龙里县围绕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等进行了调研。
2: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西南州普安县、晴隆县、兴义市调研。

0: 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1: 马汉成走进监测户脱贫户家中，了解产业就业、帮扶救助、移风易俗等情况，强调要注重培育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提升政策落实、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效能。在农业产业、牲畜交易、数字经济、工业制造等企业，强调要抓住品种、品质、品牌，扬优势、拓市场、数字化，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因地制宜促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马汉成与黔西南州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化思想认识，重点工作产业就业帮扶、乡村振兴，推进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应退尽退，提升问题整改、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干部培训等工作质效，抓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和乡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2: 肯定发挥作用不行。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9月15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全国各级澳区青联委员骨干研习营暨澳门青年看祖国贵州行代表，表示希望澳区青年更多了解贵州，当好桥梁纽带，助推前澳文旅、科教、经贸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两地协同发展贡献力量。9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贵阳贵安开展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情况调研，详细了解园区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上规上市进展等相关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参加调研。
0: 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为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将助力贵州把近海近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对接广阔市场的发展实效。
4: 这里呢就是平陆运河的起始枢纽，在我的身旁就是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而来的货船，他们将直达越南的刑具港。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总投资约727亿元，2022年8月开工建设，北起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经钦州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6: 平陆运河项目建成，展现了我国在内河航运建设领域的硬实力。
5: 平陆运河将深刻重塑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相比传统航道，货物经此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这里是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码头，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借助贵阳国际陆港和钦州港的组合港合作，把口岸服务迁移到了贵州，货物在贵阳本地就能办结全套出口手续，抵达港口完成江海换装。
7: 2025年贵州上行班列箱量同比是增长了101%，下行班列箱量超过了215%，机电产品、轻工制品、新能源材料、高附加值的货类占比也持续的提升。
5: 积极拓展向海开放新空间，在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支持下，贵州南北盘江、洪水河等内河航道将经由在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中线高等级航道接入平陆运河。
8: 龙潭库区、策亨、阎家港、望谟、浙江港五大重点千吨级港口集群，实现货物直达西江、平陆运河北部湾。
5: 想抓通道机遇，沿江的产业布局已经提前谋篇布局。黔西南州望谟县、策亨县一边推进港口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围绕港口谋划冷链物流、新材料等产业项目。
9: 我们策亨县在2024年的时候就做了沿家港的项目总体规划，材料加工区、工业园区、工业仓储区六个部分，有多个泊位，木材、砂石、水泥都是可以作为大众货物南下。
10: 这个地方离我们的浙江码头只有27公里，在建的黄白铁路只有3公里。水运值千吨级以上的，直接能通过平陆运河到我们的钦州港，运输的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6到1/7。
5: 水运在建，铁路也在赶。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贵州正

0: 更加快推进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黔桂铁路增建二线等项目建设。目前黄白铁路贵州段综合进度已过半，预计2028年投用。
1: 黄白铁路建成后，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卢运河，实现铁路加内陆航运加海港多式联运，助推贵州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0: 通道要通，更要连。今年五月，贵州铁头、贵州现代物流等五家骨干企业发起成立多式联运企业联盟，通过深度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关键资源，构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现代化运输体系，
2: 把各个环节打通，最终实现一单子一箱子，通过水运、铁路更好地融入到西部陆海新通道。
3: 今天一船船货物已经从我身后的这条黄金水道出发，驶出北部湾，走向东盟市场。平卢运河对于贵州而言，不仅是与大海时空距离的再缩短，更是产业布局与发展的新引擎。借助这条通江达海新通道，贵州正加快织密水陆连通的通道骨架，构建优势鲜明的产业集群，积极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贵州开放的步伐将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4: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位于黔南州桂定县，这里既没有铝土矿，也不产电解铝，但是却将铝、锗等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桂定如何推动产业从无到有，闯出有色金属发展新赛道？记者前往昌明经济开发区进行了探访。
0: 贵定交通区域条件优越，境内布局四个铁路站点，有三条高铁、三条普铁、四条高速过境，借助交通网络可对接大西南，联动粤港澳、湘渝桂广阔市场。对企业而言，在这里原料运进来，产品卖出去的物流成本优势一目了然，区位便利也由此转化为投资吸引力。目前昌明开发区已聚集16家铝产业相关企业，形成再生铝、铝型材、铝压铸、铝制品等完整环节。作为铝产业链的龙头，这家企业今年1至8月产值已超3亿元。
5: 为什么选择这里呢？一，这边营商环境好；第二点，这里区位优势数一数二的。我们的生产原材料的重庆镇遵义、六盘水、兴仁过来的，下游客户呢大批量的在湖南、广西、广东，打个比方，广西一年我最少5-6千吨，随随便便的能省出100块钱一吨的成本，一年那就是50-60万
6: 以上招商，整个产业链招商。我们搭建了阵营企业平台，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的后顾之忧。盛昌铝业来到以后，带动了它的上下游的客户来到我们桂定投资，通过一只伏低带动了19只伏低。
0: 紧随市场迭代，铝产业的消费格局正在重塑。如今随着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铝材料的消费场景正从过去的门窗建材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型材。行业数据显示，一辆纯电动汽车的用铝量普遍超过200公斤，是传统燃油车的1.5倍以上。紧盯市场风口，园区内的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
5: 我们工业型材就包含汽车散热器、机器人手臂、汽车踏板等等，每一年我有10%-20%的增长。现在因为铜价格太高，铝的一个轻量化、一个实用性潜力是最大的。
0: 产品越做越精，附加值越做越高。在园区部分产线，已有70%产品为新能源汽车配套。
7: 这个产品是一个纯铝的，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传感器。一台新能源汽车的话，大概用到100只，在这个里面要装芯片，它的强度啊，包括我们的韧性要符合国际标准。
8: 我们主要聚焦铜、铝、铁等金属材料精密锻造与铸造。我们将立足贵州丰富的资源优势，深耕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航天、航空、消防装备4大高增长赛道。
0: 目前贵定县已将主导产业之一由新型建材调整为有色金属，立足本地铅、锌、锗等资源优势，重点招引高纯提取、合金加工及稀有金属回收企业，持续补炼、研炼、强炼。
6: 把有色金属作为主导产业啊，主要基于一就是我们铝材产业园这16家企业带来的福利效应。第二个呢是基于我们贵定的锌矿和锗矿啊储量比较大。目前呢我们已经和广西的某家公司达成了战略投资协议，在我们这里建立采矿、洗选、演练、后期运用产业端。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有色金属的这个产业打造成贵定县的支柱产业。
9: 金秋时节，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

0: 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贵州让众多外地游客住得舒心暖心，从观光游览转向扎根安居。
1: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

0: 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
1: 熬到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这儿住了7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
0: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
2: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3: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0: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遵义桐梓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
4: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的生活都说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5: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0: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巡展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举行。本次展出内容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5个部分。作为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巡展的重要一站，现场结合遵义会议场景复原，图文并茂地再现红军长征的峥嵘革命岁月和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历程，引导观众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我感觉到革命先辈不怕困难、信念坚定的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传承先辈的精神。
7: 我觉得他们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形下，能够克服如此巨大的困难，那我们应该把这种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0: 此次巡展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将持续至12月31号。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巡展从2016年开始，已先后走进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40多场次，参观人数达100多万人次。记者从省药品监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药品监管系统聚焦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监管，对高风险领域实行常态化靶向抽检、重点管控。截至目前，完成良品一线国家监督抽检1274批次，检验1019批次，合格率98.92%；完成省级监督抽检5440批次，检验4138批次，合格率99.8%。今年1至8月，全省12315平台共接收良品一线投诉举报1560件，办结1354件，办结率86.8%，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今年以来，省药品监管局推动全省药品研发创新、标准提升和技术进步，
8: 建立动态贵药创新项目库，对62个在研药品实行全程跟进，做好政策指引和业务帮扶。
0: 此外，在9月14号到20号的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贵州将组织开展公益宣传、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药品安全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系列主题活动。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前不久，遵义市板桥镇举办了

0: 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七十七对佳偶里，近四成是来这里旅居的老人。仪式为这些老人弥补了携手半生却没有举办过正式婚礼的遗憾。今年拥有良好气候的板桥镇细化文化活动、医疗康养等服务，让旅居者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小镇的好客和热情。多家媒体集中关注贵州秋收，黔东南州从江县13万亩侗乡稻与鸭复合农业系统迎来全面丰收，亩产值稳定在6000元以上。黔南州龙里县龙山镇千亩梯田进入水稻收割季，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同日是印江县举办农事竞赛、长庚苑等活动，和游客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中国军网关注贵州红色历史，记者通过实地走访重温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峥嵘岁月，展示红军将士超凡的智慧和视死如归的意志，解读胜利背后的精神力量。
1: 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开幕。本届赛事按照男女组别分设单打、双打竞赛项目，吸引32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同场竞技。2026年贵州省 U15-U17 排球比赛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举行。7天的赛程里，来自全省的40支代表队将陆续开展超250场比拼。
2: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宝宝回来了，让爱在船底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
2: 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走不深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 浓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唱。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给人的感觉很舒服，下午三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5度上下，是人体非常舒适的温度区间。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天气为主，也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在铜仁、遵义、毕节等地会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外出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带上雨具出门，注意好防雷避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较强的降水会出现在我省的西北部一带，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7到24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七星关中雨转阵雨16到22度，铜仁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凯里阵雨22到30度，都匀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0: 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荷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

0: 来自中国。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八月份更是翻了一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

0: 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4: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2: 目前，海洋服务器休渔。

0: 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三个半月到四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

0: 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4: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4: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8: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9: 畜生！
4: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0: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1: 哎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

0: 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八路军老爷，八路军老爷，我混蛋，我该死，跟我没法子呀。
4: 葛大队长，你不用这样
3: 啊，
4: 我们就想请你帮个忙。
3: 还帮忙啊？啥忙啊？
4: 周金城，认识吧？
3: 认识。
4: 我们想除汉奸。
5: 就这事儿啊？哎呀，这事儿好办呐，各位长官，今儿晚上一回去，我就调试迫击炮，然后一炮把他那窝给轰了。回头我就说射击演习失误了，一不小心把他给扎死了。您放心，出了天大的事儿，我都替您担着。
4: 我们知道，葛大队长跟周金城不对付，不用这么麻烦。在这之前，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都进来吧。
5: 干嘛呀？
6: 过去。
5: 不是。
7: 来，
8: 长官好。
3: 不，这使不得。
6: 把手握上。行。来吧，一起拍一个。
5: 来。
4: 跟葛大队长合个影。

0: 忙着呢，
1: 队长，
0: 走啊！把这个给我按照上面的波长发出去。
1: 啊！
2: 报告，
3: 进来。
4: 中佐阁下，这是刚刚截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电文。
3: 这个波长呼号是中央军长期使用的，好长时间没动静了，突然出现是不是有一定的问题啊？继续解释。
4: 嗨，
3: 这是已经获得了生化武器，这应该是代号叫流沙的重庆特工给外面的电报告。
5: 流沙被逮捕的晋绥军交通员不是曾提到要迎接的重要人物就是流沙吗？那么被击毙的女特工是什么人？
3: 应该是流沙的联络员吧。
5: 这么说，他们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是冲着帝国最新开发出的石井陶瓷式军弹来的吧？沙洲进城只是一种掩护的手段。
3: 是的，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周京城身上的时候，他们应该会秘密地对细菌弹动手脚，窃取样品，另外把其余的都销毁。
5: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刘夏找到。
3: 据我估计，这个刘夏就应该潜伏在我们身边。
5: 你觉得谁的可能性最大？
6: 长官，有您的一封信。
7: 谁送来的？
6: 来人没说，只说是您的旧相识。
8: 听闻阁下现任晋北绥靖保安旅长，本人岳武穆愿意归降于你。下午一点，城东关春来茶社，我将送上一份见面礼，是关于皇军失去的秘密武器，以表本人投诚心意。岳武穆。
9: 岳武穆。
10: 你好，请问是周先生吗？
7: 是我。
10: 里面请。
7: 好。
9: 哎呀，周少爷，
7: 岳大桃，你就是岳武穆，老虎岭的大当家
10: 啊。坐。
11: 哥，后面没人，就他一个。
10: 那去吧。
11: 嗯。
7: 岳大桃，你不是晋绥军吗？
9: 时运不济啊。你不也跟着日本人干了吗？以后啊，还希望你多多提携。
7: 这好说，都是一个村子出来的，有什么好事啊，先紧着自己人。
9: 那就好。这东西带来了。
7: 大刀啊，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说你跟着徐西周那人能有什么前途？
9: 嗨，
7: 以后跟着我好好干，前途啊大吧。
9: 那我就跟着你。
7: 答应给我的礼物呢？
9: 这我能忘吗？

0: 货真价实。
1: 好东西。
2: 哎呀，周少爷，
0: 东西你也看着了，三天之后我带我的人去找你投诚。
1: 三天之后一言为定。
3: 还有一件事，让你的人下午一点带着相机到东关的春来茶社雅间，把雅间里的人给拍下来，照片送给斋藤。
4: 太君，周进城是奸细啊，请您过目。
5: 您知道上面这人是谁吗？
6: 岳武穆，徐西周的手下。
5: 您还记得上次徐西周假投降把我们捆起来送回来那次吗？啊，
6: 岳武穆就是那个领头的。
5: 难怪徐西周能把我们玩得滴溜转，感情是有奸细呀。
6: 这个人太坏了，太君，我们赶紧把他抓起来吧。
7: 小本，

0: 通知斋藤太君，请他来一趟，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
1: 好。
2: 周先生，你这是要干什么呢？

0: 乔明君，哎，送去鉴别真假，注意鉴别时的安全距离，快去！哎，
1: 周先生，不，我应该叫你流沙吧？流沙？什么流沙？你呀，军统派来的大特务，代号流沙。
0: 哼，格老米。
1: 我还真对你刮目相看，你这脑子里也不全是草啊！我，这是怎么回事？您先看看这个，这是岳有木给我来的信，他说要送给我一份大礼，皇军丢失的秘密武器。
2: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及时汇报？我正要向您汇报，但是你们过来了。徐西庄上一次的事情呢，让我吃了一次大亏。这岳武穆生性又狡猾，所以我想先去探听虚实，等确定了他是真投降，再来向你们汇报。是的，
3: 周长官刚刚让我去找你，但是还没来得及。
2: 这两个人是车站盗走武器的惯偷，曾经跟周先生在一个部队待过，你难道不认识？
3: 不认识，我是中央派驻晋绥军的联络参谋，常驻总部。像这样的小角色，我怎么可能认识？他们认识我倒有可能。岳武穆，跟你是在一个村子里，曾经在晋绥军供过事吧？
2: 我们村在晋绥军大概有十几个人吧，而且晋绥军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不能是个人就跟我有关系吧？
3: 不是，都到这个时候你还在狡辩呢？太君，这小子良心大大的坏了，千万别信他说的话。
2: 狡不狡辩，三天以后岳武穆会带着他的部队来投降，到时候他会跟你评级，因为我已经任命他为保安旅二团团长。
3: 哎，你这，
2: 嗯，
4: 周先生。
3: 我相信你说的话，不过，在岳武穆没有到达之前，你的嫌疑没有被排除，你最好最近不要离开家里，听到没有？
4: 不是，太君，这就没事了。哎，咱得把他抓起来吧，你把他抓起来交给我，我保证他。
2: 葛队长，走吧。
3: 嗨，
2: 周先生，再见了。

0: 葛老米这个人靠不住，你们得防着点。我明白，看来这个地方是待不住了。不过走之前，我得给葛大队长留份厚礼。
1: 三天，现在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他不是留下，找回细菌弹，还能策反不少的游击军；第二个，他是留下，派出了乐舞木盗取了细菌弹，因为他是我们的贵客，所以不会被查到。他是趁着就职保安旅的机会将他带走的。你认为？ 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2: 从目前来看，双方各占50%，那也只有等3天以后再看了。

0: 你说咱们中队长可真有两下子，拿个纸片片就能出老城。
1: 这你懂个甚呀、啊、啥纸片片，那叫特别通行证，得鬼子大官才能开。
0: 那你懂个甚了，那鬼子大官是翠萍他们家亲戚，说开就开。
1: 翠萍是开不了，可是呢，不是有金二鬼子吗？
0: 小婉，知道袁默事儿了？
2: 没事。怎么了？我担心我哥，他毕竟是我亲哥，你看能不能把我哥活着抓回来啊？
3: 放心吧，我已经让岳武穆安排好了，之后的事情咱们听组织上的安排。
4: 如果周晋生不是刘翔，也一样是个麻烦，骄傲轻狂，飞扬跋扈，资历浅并且野心挺大的，早晚都会惹出事来的。但是如果他是流沙的话更麻烦了，他是接受过帝国勋章的人，现在却变成了重庆的特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了整个帝国的笑柄，所以不管是谁都不能留。
5: 那上山君的意思是？
4: 秘密处决。
5: 秘密处决。

0: 上将军，军火库那边发生了爆炸事件。
1: 什么呀？我得马上赶过去，快去查进去。
0: 嘿，
2: 什么声音啊？
0: 怎么回事？哪来的声音？
2: 老爷，你看那边传那么高的黑烟，不会是日本人的军火库炸了吧？
0: 军火库。

0: 别动，
1: 周先生，葛大队长让我们送你一程，走。

0: 岳大头，
1: 岳大头，你这个人到底是哪边的呀？嘿嘿，上去就知道了。来，哎。 翠萍。

0: 晋绥军你是回不去了，鬼子千方百计在找你，葛劳米想要你死，你投降吗？
1: 我
0: 投降我们八路军吧。
1: 八路军？
2: 感谢葛大队长的大力支持，我们已经完成任务，平安撤离，照片留作纪念，若大队长有非分之想，照片将被印成年画于大街上出售，后会有期，八路军江区中队。
3: 现在这胶卷在这女人手里啊，这玩意儿哪是照片啊，这是死死套到我脖子上的一铁链子吗？怎么让这女人给我玩死？
1: 大哥
3: 啊，
1: 您也不用太着急，现在他们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

0: 你的情报系统不是很厉害吗？这些是神做的，神做的。你们就算不眠不休，也要把这些人全部抓回来，抓回来。大哥，您说里面那位他该怎么处置？
1: 轻者记过，重者丢官。我说大哥，你到底怎么知道我们在现场的？
2: 来的还挺及时的，我算出来的呗。山人自有妙计。你两位数以上都算不清楚，还装什么高人呢？宁做马蚁腿，不学麻雀嘴。你这跟翠萍叔越来越像。
3: 哎，怎么说话呢？你怎么到哪儿都不忘踩过人家翠萍一下？我跟你说啊，你们在城里边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4: 那城里边的探子不跟我说呀，我早就让苏烟去村里面找你们去了。好，你们一个都没在，我这一行那肯定是到城里边去给鬼子添乱去了。大哥，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来找你们来了。沙参军，要不要找医生？
5: 放开我！
4: 皮尤香而已，咱们一枪打不死我，该轮到他们死了。大本营给我们下命令了，待罪立功，一个月内。 要把全部的泾阳地区的匪患要杀掉，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一个月应该是足够了。我现在必须要承认，我太小看他们了。他们或许是乡野村夫，但是他们不傻，也挺精明的。 有着过人的勇气和智慧，从今天之后，我不会把他们当猴子了，他们也不会再把我当成猴子来耍。斋藤，最近在泾阳地区发生的所有的事件材料和档案，全部都给我找过来。另外，周京城受勋酒会的所有。

你们都是各村站的谍报员，今天把你们找来，这桌子上有些照片，你们找一下，看看哪个是你们认识的。

0: 你这个小子，你怎么敢打人？
1: 你让打架，房倒无他，早晚得出事，等着瞧吧。
0: 求父，就应一张嘴。

0: 少将军，找到了。这个男的打爆了隐藏的炸弹，他自己本人也受伤了，我估计可能是晋绥军刺杀队的队员。这个女的是跟他一块进到会场，是我西九村的情报员把她认出来了，是汶水村的，在村子里经常开红白喜事，是一个大长老，名字叫吴翠平，在泾阳地区很有名气。
1: 汶水村，又是汶水村，你在汶水村的情报员有消息了吗？
0: 汶水村在我们辖区是模范村，现在没有消息送来似乎也很正常。
1: 你说模范村，斋藤，你还真天真啊。立刻让他查清楚这个吴翠平的动向。
0: 嗨。

0: 刘队长，你回来了。我是JP。
1: 胜儿啊，你前边的路还很长，这人生路上难免要碰到磕磕碰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玉可碎，不改其白。人可以舍命，但骨头不能软呐。我中华民族。 之所以数千年不倒，就是靠的背后的一根脊梁和一身正气呀！

0: 哥，放心的去吧，家里有我。
1: 丫头，哥哥之前犯了太多的错误，所以我现在也要尽力的去弥补他。你在家照顾好爹，照顾好自己。还有，你要记住，上山勇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你和翠萍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0: 嗯。
1: 爹，我走了。

0: 翠萍。
1: 给你的，自家酿的醋。
0: 山西人，到哪儿都离不开醋。
1: 到了根据地，好好改造。
0: 翠萍，谢谢你。从今往后，周金城死了，就看周晋生的了。走了。

0: 这是金阳县的鬼子写给金队的信，问近日翠萍的行踪。
1: 我还挺有名啊。看来这鬼子是盯上咱们这儿了。
2: 翠萍，你的脑袋值钱了？
3: 说啥呢你？
2: 咋了？
3: 咱们在城里整这么大动静，还和葛老米照了个面，那鬼子早晚得查到咱们头上来呀。
4: 要我说呀，一不做二不休，咱们直接进城把上山涌这老鬼子干了不就得了。
0: 二丫，不可成一时之勇，咱们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1: 指导员，你说怎么办吧。
0: 安全起见，全村都走。
5: 啥？咱这家就不要了？这村里是几代人辛辛苦苦经营下来的，这房这地说不要就不要了？
6: 我的大村长啊，这都啥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0: 非常时期啊，得有非常手段，全村转移到根据地去，等战况平稳些我们可以再回来嘛，这房子啥的又跑不了。
6: 就是啊，
1: 要走也不能这么走，咱们呀得给鬼子

0: 留个情报。
1: 少将军，温水村的情报员来信了，说翠萍几天不见踪影，昨天返回，正带着民兵在村口埋地雷呢。我们要去可走村后的小路，我想温水村才是他们的秘密根据地。
2: 小弹温水村，人畜不留。
1: 哎。

0: 到那边咱村的消息树了吧？啥？现在树倒了，知道代表什么吗？全村的人都安全撤了。
1: 哎，慢点，慢点。
2: 把信缠上，轻点啊！
1: 哎。

0: 哎，翠萍，要不你和指导员先带着大家撤退，我和大力留着就行啊。
1: 那不行，那我现在是中队长，这么危险的事我得和大伙一起。
0: 不是，这事儿你跟我争啥呀？我和达令那跑得还快，那脚力好，子弹都追不上我，是不是？
2: 对，翠萍，回去吧。指导员身上还有伤了，还有那么多老乡，你快走吧。
1: 达令哥，
2: 回去吧。
1: 行，那我先走了啊，一定安全撤离，不许恋战，听见没有？
2: 哎，
1: 哥，你看着点啊。
2: 好，知道了，走吧。
1: 走了，
0: 去吧。
3: 你带着桥本从村后边的小路袭击，我带着格朗米的部队从正面进攻。
4: 嗨，桥本君，带上队伍走。
5: 嗨，给下。
6: 太监，
3: 葛大队长，你先走。
6: 啊？
3: 怎么，有问题吗？
6: 没有，还。
4: 跟上，快点。大哥，
6: 啊，
4: 这鬼子又让咱们趟地雷啊！
6: 你哪次能躲过这出戏？我发现了，咱们呢就是那猪圈里养的猪，横竖都得挨着一刀。
4: 哎，大哥，
6: 嗯，
4: 我有法子。你有？啊，嗯。
7: 八路军倾全力破坏正太铁路，他们的意图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后勤补给和机动能力。
3: 对这种乡村的游击队，必须要改变策略。
8: 日军企图通过铁路和公路把我们的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然后重兵围剿。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采取破袭战，扰乱敌人的交通，这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敢别看着我呀，我也不会啊。你拿刀拿刀，快去快去去去，哎，别躲着了，快上上上。哎啊，慢那边，快点。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7: 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报告，前方小路崎岖，不便骑马行军，请校走下马步行。
1: 前面发现情况了没有？
0: 没有，可以偷行。
1: 全速前进！
2: 全速前进！

0: 入座在前山，早已发怒了。开始紧急前进，上啊！
1: ！
2: 紧跟万雪村，给我拿去。

拉！别恋战，撤，走。

0: 报告大队长，斋藤中队在山后遭遇地雷袭击。
1: 什么？

0: 浴血奋战，可八路军实在太狡猾了，但我不兜，我
1: 给大家对下。
0: 嗨，
2: 你实在是辛苦了。看来八路军根本没有在千村埋设地雷。
0: 只要太君没事就好。
3: 这就是你的情报员送来的情报。
4: 来人，把这村里所有的屋子统统烧掉。
5: 嗨，
2: 执行。有村子在，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给所有的水井下毒。

关于近期泾阳剿共战况说明书。此次失败，皆因尚善勇大队长不听劝阻，孤军冒进导致。

0: 五公里外，再放两个明暗哨，然后村口给我安个明哨，三小时一换岗，知道了吗？好，明白了，走吧，走。
1: 看来这以后啊，就要在这边安家了。以后的
2: 战斗啊，会越来越残酷，咱们大闹县城后，鬼子把咱们当成眼中钉了。
3: 眼中钉怎么了？泾阳地区是咱家，一草一木都沾着亲戚了。
1: 翠萍啊，我怎么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指导员，
2: 是党委派人送来的。
0: 翠萍，收拾下东西，叫上俩人去趟独立团。
3: 行。

0: 小婉，
1: 哎，阿丫，你来啦。
0: 对啊，这不刚驻扎过来，看你需要帮忙吗？你这边挺干净的。
1: 病人待的地方干净是最重要的。哎，你过来是帮我还是有什么事找我呀？你要是有事儿就直说啊。
0: 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只想问你一下，你们城里人说的爱不爱是什么意思啊？
1: 爱呀，爱就是喜欢咯。
0: 喜欢也就是说像我吃山楂糕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也不完全是。就是看见一个人会脸红心跳，你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而不在乎自己能得到什么。喜欢是一件很甜蜜的事。
0: 那就是像吃山楂糕一样啊。我喜欢一个人就不这样，我喜欢一个人啊就得让他知道我为他死我都乐意，无论他怎么样，如果有人敢跟我抢他，我就跟他拼命。所以啊，我跟你们城里人的爱是不一样的。
1: 阿丫，你喜欢他呢也得他喜欢你才行，你应该用心去对他，感动他，让他知道你的爱。这件事情用枪可是不行的，你会把他吓跑的。
0: 那怎么样才能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呢？
1: 你可以给他写信。
0: 哎，对呀，写信，指导员都教我了，我现在会写。

0: 共写100多个字了。
1: 谢谢你啊，小婉，我准备啊这几天回老虎岭看看。我好长时间没回去了，我挺想他们的。我啊给你整点野味回来。哈、
2: 啊、你要走啊？那你不帮翠萍姐他们练兵了？
1: 我又没说不回来，我就去几天。其实啊我挺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干事的呢。
2: 那就好，那你早去早回啊。
1: 行，我还得去翠萍那边取东西呢，她非要给岳武穆拿醋回去，真麻烦。那我走了。嗯，
3: 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报告团长，政委，我们
3: 让翠萍说。我今天倒要听听这个大张罗到底能说出个啥来。
5: 没有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
6: 团长，我错了，我自我反省。
5: 反省什么呀？
6: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护送孙沙去金阳，把人送到就行了呗，管他是死是活跟我们也没关系。还有那个朱新武，他想杀周晋生就让他杀嘛，这个金阳地界上他人生地不熟的，那跟我们也没关系啊，反正晋绥军嘛，死就死了呗。再说这个周晋生，他捣乱归捣乱，那也是给蒋介石和严老西捣乱呀，跟咱们还是没关系吗？
7: 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啊，那只是说说。
5: 哎，翠萍，在说什么呢？你知道吗？
8: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的战略决策，怎么到你这儿来就啊说说而已？
6: 那团长，那按照你的意思说，晋绥军是自家兄弟喽？
5: 那当然是了。
6: 那我没错啊，对吧？我们就自家兄弟，没错吧？我们拼了命救自家兄弟，更没错啊。
1: 政委，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加八路军独立团了？
6: 我们可绝对是主力啊。
8: 行，虽然你们抓了汉奸，但是翠萍你要牢牢记住，作为一个指战员要时刻把纪律放在第一位，所有行动要及时汇报。
6: 团长，其实我们这次也汇报了，
9: 我保证以后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也会及时汇报区委和组织，
6: 请求下一步指示。我吴翠萍说话保证是君子一说话呀，40匹马他也追不回来。
4: 什么君子也司马这
6: 哦，一个意思。
8: 这都是你教的？
4: 不是，我平时就说说而已，他记性好。
10: 哈哈，老赵算了，这哪是批评啊，啊这改成表扬了。
8: 好吧，你们在金阳确实做得不错，打得很好啊，但是这个假汇报真做主这个原则问题必须得改，记住了吗？
1: 改，我们一定改。那团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参加八路军独立团了？
5: 正规军？你还差得远呢。
6: 那你给我们点武器和弹药呗。
5: 没有。
6: 什么嘛，你刚刚还说我们立了功要奖赏我们，连点实惠都没有。
10: 翠萍啊，现在啊部队都在打仗，咱们部队上武器弹药非常缺乏，国民党晋绥军又不给咱们补充，只靠咱们自己的兵工厂根本就接济不上，甚至于连基本的原材料都没有。
5: 要不干脆这样，翠萍，我们跟区党委商量过了，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5: 我们的兵工厂已经搬迁到了汶水村以东的东沟里，这可是咱们的宝贝疙瘩，军分区首长特意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好兵工厂的安全。你们可以啊配合警卫部队给兵工厂提供补给，可以吧？
4: 好啊。
6: 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不让参加，武器和弹药也不给，搞了半天是让我去干后勤了。我不去，反正我不去。
4: 哎，翠萍。
11: 哎呦，哎哎呦，看中队长那样子估计又吃

0: 你个李大红，好的不学，你坏的学，你跟上官学啥呢？
1: 啥玩意儿？
0: 真是憋了！
1: 行行，别说话了，坐坐坐。咋样了？
2: 不会是又让咱做衣服吧？
0: 比那个还糟糕
2: 啊！
0: 让咱干后勤，运物资给兵工厂。
2: 哎，那你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我当然不能干啊！让我干后勤，我
2: 就是你傻呀你呀啊！干啥不干呢？
0: 我怎么傻了？我凭啥干呀？
2: 这么好的事儿不干白不干呢？你咋把大手都往外推呢？你看啊，这兵工厂是啥呀？啊，那是造枪造炮的地方，对不对？你搞好关系了，到时候人平时给咱点子弹、手榴弹啥的，那是好事儿啊。我问你，你说那孙老拐，他们的民兵部队为啥子弹那么阔气？那不就是因为他保护兵工厂吗？对不对？咱不用多啊，每个月给咱五六十发子弹，那就够打那一次伏击战的。这么好的事儿，你咋往外推呢？你说你真是。
0: 李大红，倒倒倒茶。
2: 哎，对对对，倒茶。
0: 行啊你，
3: 是吗？
0: 你脑袋开窍了你。
3: 啥？
0: 周天，
3: 忙着嘞。
4: 哎呀，喜子，
3: 你咋来了呢？
4: 团首长说有任务
3: 啊，
4: 让我给兵工厂做后勤，这是好事啊，这是。
0: 山华，你跟喜子先好好聊聊，我去找一下团长啊。
3: 哎，喜子，来！
4: 哎，我还有任务了，
3: 啥任务啊？
5: 别急嘛，咱先把之前的账算一算。
3: 那
4: 啥账？
3: 哎，怎么着？装傻是吧？哎，之前跟我们寄那些手榴弹和子弹啥的，怎么的？不还了？
4: 你还真要啊你？
5: 废话，老爷们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啊！
3: 哎，
5: 还钱，还得加上之前的利息。
4: 什么？
3: 嗯，
4: 李大红，
5: 嗯，
4: 你俩还活？啥时候变成铁船子了啊？
3: 嘿，说谁呢？说谁呢？大红，上！
5: 来吧！
0: 报告。对，
6: 进来。
0: 报告团长。我想清楚了，组织上交给我们任务是因为信任我们，我怎么可以推脱呢？这个干后勤的活我接了。
7: 团长，政委，我作为区中队指导员，我想提个请求。
6: 说说看。
7: 你看啊，我们中队那擅长打游击，这扒铁轨的事儿交给我们呀，然后我们用铁轨换子弹。
6: 我看可以。
8: 我看也可以啊。团长，一根铁轨500发子弹。
3: 哦，咦，你怕那儿去了？
4: 哎，崔斌，这小子，你管管他们，多长时间不给他们饭吃了？
0: 你看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啊？自己的同志，啊，有没有纪律性？
3: 嗯，
0: 不就是为了几把手枪、几个手榴弹吗？
3: 嗯，
0: 喜子，嗯，不用还了。
3: 啥？不还了？
0: 赶紧啊！把衣服给喜子，团长找他呢。
6: 哎呀，
4: 快点快点，
3: 真不还了？
4: 两个憨货，饿死鬼。
3: 嗯。
5: 咋样了？
0: 啊！
5: 啥买卖啊？
0: 大买卖。

俺别看着我呀，我也不会啊。你拿刀拿刀，快去快去去去！哎，别躲着了，快上上上！哎，啊！

0: 那边，快点！我的妈！
1: 是打架啊！
0: 鬼子来了！停停停停停停停！今天爸不成了，撤！撤撤撤撤！
1: 快撤！
2: 撤撤撤撤撤！
3: 哎，干嘛呢？站住！干嘛呢？
4: 我找崔平。
5: 你画的这个是铁轨。
1: 马道成，你认识铁轨啊？那这东西你了解吗？
4: 正太铁路是法国人前清时候修的，用的呀都是法国一米的窄轨，其实就是为了省钱。都说山西的铁路，这个铁路窄轨是阎锡山闭关自首。其实修铁路那会儿，阎锡山还在上学呢。
1: 那我现在想拆这个铁轨，你有办法吗？
4: 拆容易啊，有工具就行。只是你拆完了怎么运走才是麻烦呢。
1: 你先别管我怎么运，你告诉我用什么工具啊？

0: 这个呀，就是专门拆铁轨的工具。有了它呀，几分钟就能把铁轨拆完了。哎，还有啊，这运铁轨啊，得用马车。不过咱们家这马车的这个车轴啊，得加固一些，要不然承受不住这铁轨的重量，你拆下来也运不走啊。
1: 可以呀、啊。原来他是专家呀、啊。
2: 上将军，你看，县城外铁路边发现有小股的八路武装，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我们的铁路啊。
3: 冈村令次阁下命令各部队严密控制原有的铁路公路交通线，我们还要增修关键战区的铁路和公路，将兵力延伸到土八路的纵深地带，要对八路军根据地实施以铁路为主，公路为廉，碉堡为守，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囚笼政策，加快运兵速度和机动作战能力，逼迫八路军放弃战斗，退出战场，快速转移。
2: 所以说现在八路军倾全力破坏正太铁路，他们的意图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后勤补给和机动能力。
3: 这一次八路军的来势很凶猛，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本营估计我们的主力现在已经被牵制住了，无法做出大规模的反击，对这种乡村的游击队必须要改变策略。八路军常说，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斋藤，你喜欢钓鱼吗？
4: 晋察冀军区首长们针对日军的一系列行动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日军企图通过铁路和公路把我们的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然后重兵围剿，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采取破袭战，扰乱敌人的交通，这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3: 上，我跟同志们说啊，大家动作要快，速度，走，
5: 好，走。
6: 赶紧把那电线给我剪了。

0: 我们赶紧起来！哎，小王，过来！
1: 派个人跟李大王说，咱铁轨弄到了，去之前的岔路口接应咱们。好。哎，好了。
0: 四平
2: 啊，
0: 这次回去给马道生寄过，哎，能不能让他参加咱的兵工厂啊？
2: 行啊，那我回头跟他商量商量，看他愿不愿意。
0: 好，走。
3: 这帮人使用的工具很专业，拆卸的很快，连我们的巡逻兵都来不及发现。

0: 沙将军，这帮人的确是聪明，撤离的时候连车辙印都扫干净了。
1: 这里的土质是很松软的，所以路基是加厚的路基，如果是这样的话，车辙印会很深，他们清扫的可能只是浮土。
0: 顺着这条车辙印给我往前搜索。
2: 嗨，跟我走。

0: 的路土质很坚硬，痕迹在这消失了。我估计他们是躲进村庄里去的。
1: 不，这里离铁路太近了，他们是不会把铁轨藏在村子里的。铁轨的目标太大了，很容易被暴露。以此为核心，把沿30里放出暗哨，所有的街道、所有的村庄都不要放过。
0: 嗨，
1: 鱼都会到水面上冒泡，早晚他们会浮出来的。
2: 怎么还不来啊？
3: 是啊，是啊，
4: 怎么还不来？
2: 什么人呢？
4: 二嫂，
2: 二嫂呢？
4: 来了，来了，来了，翠萍，翠萍，没事吧？
5: 没事，好着呢，
2: 好着呢。
5: 阿嫂，你咋来了？快让嫂子看看，没事吧？
2: 走走走，
5: 阿嫂，你看这铁轨可厉害了，他们能造炮弹，还能造子弹呢。哎呀，快点！
2: 好嘞。
4: 哎呀，翠萍，你咋这么厉害呢？我看呀，这队长交给你啊，算是交对人了。哎哎，对了，咱们的饭呀都做好了，我把兵工厂弄的被褥带来了，记得送过去啊。
5: 好嘞，同志们。建完铁轨以后赶紧吃饭啊，他们晚上肯定能修好，咱们晚上接着去拆铁轨。
6: 好好好，
5: 小心啊，注意。小心脚下。
7: 弟兄们，双手握刀，一、二、三、四、五。
4: 大哥，
7: 你咋回来了？哎，给我，
4: 给你整的。
7: 咱回去喝口水啊。燕儿，你带着弟兄们再练练啊，谁要是不好好练，晚上不让吃饭。走。
4: 好，走了，燕哥。
7: 温水村的人都转移了吗？
4: 转移了，全都分散安排到。

0: 咱得想办法帮父老乡亲们出啊。
1: 嗯。
0: 翠萍呢？
1: 安排在黄草岭了，这是指导员的意思。
0: 黄草岭？
1: 嗯。
0: 有眼光，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啊。哎，回去你跟翠萍说啊，如果万一黄草岭他要是待不住了，我欢迎他来咱们老虎岭。
1: 有完没完啊，说了半天你有没有问过我一句话呀？
0: 我问你啥呀？你好好的跟这坐着呢，我有啥可问你的呀？
1: 我是好好在这儿坐着挺好的，可是你总得问问我身体好没好，有没有受伤，哪里舒不舒服，你总得问我一句吧。哥，
0: 我看你现在这唠里唠叨的倒挺像翠萍的。
1: 我就是我。
0: 好好好好，不提翠萍了，不提大张罗了，扫兴是不是？哎，妹子，那帮弟兄们还训练呢，我得去看看去，要不然他们偷懒。桌子上有水，喝点水啊。

0: 哇，挖了那么多铁轨呢。
1: 咋样？
0: 辛苦了啊。
2: 我跟你说，翠萍，现在我嘛拆铁轨啊就跟锯树根一样，左一下右一下，一夹一提完事儿。你还别说，这马道成他还真有点意思，
0: 是吧？
3: 他说这话我赞成，以后像这样的地面鬼子修多少咱拆多少。而且我觉得现在啊，咱们拆了这么多铁轨，你知道吧，他现在修都跟不上咱们的拆，是不是啊？而且现在好多鸡啊他们都改用马车运送了，你知道吗？还进了那么多兵站呢。
2: 对对对，
0: 鸡养改马车运送啊，这是好事儿啊。
3: 是啊，
0: 对啊，你看看他们弄的铁轨啊，我去跟指导员商量一下去啊。
2: 哎，行行行行，走走。
4: 上三军，你看我们的人一路跟到这儿，怕被发现，所以停止了跟踪。
5: 这里是铁路被破坏的地方，这里是他们失踪的地方，所以他们的驻地应该不会离这里太远了。如果一支部队想要长期驻扎，一要有路、水和粮，首先是道路，进可攻退可守，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撤离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是补给要充裕，雪马镇当地的几个村寨居民不多，民生艰难，供养一支百人的部队有点困难。而雪马镇是大集镇，这样就可以利用贸易来解决补给和药品。第三就是水源，山西连年干旱，井水大部分接近干涸，上百人的饮水洗漱都需要大量的用水，所以他们的驻地应该不会离水源太远。按照这个条件都能够满足的有多少个村庄？
4: 按照您的说法，合乎条件的只有这四个地区：天河寨、老龙口、太平渡、黄草岭。
5: 立刻派人对这四个地方进行侦查，同时严格的监视雪马镇集市上的大宗商品，尤其是药品，要看看这些东西具体的送货地点。
4: 哎，
5: 另外你告诉格拉米，这次由不得他再偷钱耍滑了，必须要严格的按照我的命令执行。
4: 这个格拉米一向是阳奉阴违啊，派他去他会不会推脱呢？
5: 哼，推脱

0: 现在的日子真是太舒服了啊！
1: 告诉你们啊，吃不了这份苦，趁早回家抱孩子去，吃饭，
0: 吃吃吃
2: 吃
0: 吃
2: 吃。
1: 现在连着汶水村的民兵都开始训练了，你们还不如这帮子犁地抡大镐的。你们二当家的呢？
3: 没看见，
4: 不知道。看见。
1: 二丫。二丫，吃饭了。
0: 大哥，别喊了，出。兴许在厨房啊，咱吃吧。啊。
1: 什么东西啊？这也看不清啊。什么东西湿了黄鸡的？
3: 再给我了，来。
5: 哥，哥，你干什么呢？
1: 什么干什么呀？你干啥去了？
5: 这是我，这是我。
1: 咋了？
5: 这是我写的字，我想让你看看。
1: 啊，二丫长能耐了，会写字了。我跟你说啊，妹子，这女人写字没啥用。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0: 女子无才便是德。
1: 哎，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呀，早晚得嫁人，早晚呢，你得操持家务，围着灶台转。你写字有什么用啊？哎，再说了，你有什么事，你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吗？写字干啥？哎，二丫，你不吃饭了？哎呀，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3: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5: 死岳武穆，笨岳武穆，我恨死你了，恨死你了，笨蛋！
6: 是啊，哎，这回我咱们一块儿
0: 啊，长官
7: 长官好。
8: 哎，石哥兄弟，
7: 哟，李哥，怎么了李哥？哎，我问你，怎么了哥？
8: 这些天，咱们大队长这边有信吗？有写给太原恒大沙场的推荐信吗？
7: 有啊，哎呦，还不少呢。
8: 哎，他看了没有啊？
7: 还没呢，
8: 还没呢。这样，你把那些信呢、啊，放在一个他想不起来的地儿。
7: 我说李哥，你这是干甚呢？
8: 哎，兄弟，你是个仗义的人，我就跟你实说了吧。这个恒大沙场啊，实际上是个假的
7: 啊，
8: 那本身就是个窑子窝。这些人呐、啊，用招工的名义，骗那些妇女上钩，
7: 这哪行啊？这不拐卖人口吗？
8: 哎呀，咱们给鬼子当差混饭吃就已经够。哎，拐卖妇女能别干就别干。所以说你把那些信藏起来，他现在啊一时半会儿他也忙想不起来。
7: 我说李哥，那你跟大队长那也是拜把子交情，你就不能跟他说说？
8: 哎，
7: 万一他哪天发现了咋办？
8: 没关系，万一他发现了也是他自己想不起来。再说了，我跟他说了他也得听啊，他要听我还至于在这儿？你说是吧？你别担心，哪天他想起来了，他也是自己放忘了，跟咱有什么关系？
7: 李哥，成，
8: 这样，我呀得去安排鬼子这个运输护卫去啊。
7: 哎，哥，哥，这个给鬼子当运输护卫，这不向来不让咱们插手吗？
8: 哎，现在不行了，以前是火车，后来改成汽车，现在可好，改骡子马了，对吧？这帮日本穷光蛋。看来兵力不足啊，他们人手不够，还得咱们出兵。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7: 哎，哥，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可关键，咱哪有那么多兵啊？
8: 现在他们前线吃紧，这一礼拜啊，有三四班往前线送给养的。哎，对了，后天还有一班呢。啊，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7: 慢点，哥。
8: 哎， 记住了我跟你说的，找个他想不起来的地儿啊！
7: 啊，放心，

0: 快点快点啊，都进来吃饭了。
1: 累呀、啊，
2: 就是啊，这么脸上受得了？
3: 就是受得了，
0: 别鬼哭狼嚎的了。我跟你们说啊，这打仗是要死人的，不这么练上了战场，小命都没了。我们那会儿在晋绥军是怎么练的？你们问问苏烟。
4: 我跟你们说啊，当年我和大哥在晋绥军，那可是跟你们说了也不同。我就告诉你们，咱现在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吴翠萍，
6: 师妹，

0: 怎么样？你赶紧走，赶紧走，来不及了！
1: 你叫宗毅一起走，
0: 听我话，赶紧走！
1: 要宗毅一起死啊！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腊肉炖饭，我们直接先炒。
2: 好，不用加油。
1: 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2: 你要用生米啊？
1: 对，然后橄榄油，蒜头也进来。

0: 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cheese 进来，对，帕玛森 cheese。
1: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0: 仪式感。
1: 炖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赏心悦目啊。
2: 詹姆斯的厨房，
3: 透过美食看世界。
4: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yeah!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腊肉炖饭，我们直接先炒。
1: 好，不用加油。
0: 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你要用生米啊？
0: 对，然后橄榄油，蒜头也进来，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cheese 进来，对，帕玛森 cheese。
1: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0: 仪式感。
1: 炖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赏心悦目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腊肉炖饭。那因为腊肉它本身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之后，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爆发力是很惊人。那在做炖饭，一般我们会先熬一个汤汁起来。
1: 对，
0: 比如说用鸡汤啊，用虾汤啊，海鲜汤。那我们今天没有准备汤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汤是从这个地方。哦。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炖饭会用香肠、烤肠，或者说是别的。为什么想？
0: 香肠来说的话，那是中式的煲仔饭。那西式的话，我们一般会用的是火腿。腊肉它本身它的，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
1: 肥瘦相间，
0: 就五花肉的那一块。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目前看它的肥瘦相间，你现在讲的算是很轻而易举。但是其实你如果说再去市场买整片大五花肉，你知道整块的五花肉大概多大吗？大概这么大吧。
1: 啊，这么大呀！
0: 它就是猪的下面这一块，
1: 那就猪肚子嘛。
0: 对，肥肉相间最好的部分呢，一只猪里面顶多拿到大概10斤左右，
1: 只有这么一点点。
0: 对，那我们就是挑这里面的10斤，所以我们你可以看我们的油脂分布是
1: 很漂亮。
0: 对，哦，
1: 那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最适合做腊肉，它的口感层次会比较好。
0: 不能说最适合做腊肉啦，因为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经验在自己在家做腊肉。有人喜欢的腊肉是什么？就是我喜欢肥很多，对不对？那有人说我不喜欢肥很多，那我们就取了一个是最肥瘦相间的。喜欢吃肥的不会觉得不够肥，你要不喜欢吃肥的，你不会说吃的会觉得太肥。
1: 它的口感会比较均衡，
0: 对对，
1: 适口性比较强。
0: 对，
1: 漂亮的颜色，
0: 很漂亮啊！
1: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闻到那种熏制过的咸香味，很多那种乡野的农家他还是保留这种熏制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之前去贵州出外景的时候，不也是在一个小小的柴火房里面就看到很多
0: 团结村。
1: 对啊。哦。我看到师傅刚刚在处理的时候，把这个外面这一层比较厚的皮给削掉。
0: 对。
1: 我们只用里面相对较软的。
0: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长啊，不然那块咬不动。
1: 但是这一块其实也可以拿它去做一些其他的调味。
0: 当然，这层的油脂是很好的。对，那你如果说今天你在卤任何的东西，你也可以把它拿来用啊。好比说你今天要做黄焖鸡，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方块肉，你都可以拿来，它的那个肉就不会单调。对，我们直接先炒。
1: 好，不用加油。
0: 不用，
1: 它本身就有油。
0: 本身就有油。
1: 我帮你炒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1: 不然这个不拌开也容易焦。
0: 高温下去的时候，你要把它转成小火，它的油脂才容易出来。
1: 先高温再小火。
0: 对。
1: 西式的炖饭里面一定会有洋葱，对吧？一般来说，白洋葱。
0: 对。
1: 它可以增加它的
0: 甜度，然后跟它的香气。
1: 师傅有讲过，就是熬猪油的时候加点水。
0: 这不一样，这不一样。
1: 但是你现在是要炼汤。
0: 对，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香哎。
0: 对啊。
1: 现在已经有香味了。
0: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南乳腊肉，因为你现在它现在滚的，对不对？它现在有点像白汤这样。你再把汤沥出来之后，那个肉还可以再继续炒，它的香气还是会出来。
1: 你说这个把它沥了还可以再炒？
0: 因为它你现在吃。它咸度还是有，对不对？那一块肉，我们再看它有没有潜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块肉炒一炒，熬成汤之后，你把汤沥出来，再吃那个肉，它搞不好没有肉味，但南乳腊肉的味道是很足，它会不断的一直出来。
1: 所以不要小瞧老腊肉。
0: 对。
1: 哇，你看现在汤色已经变了。
0: 那这个就是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把它煸出来。你当然可以说，我们腊肉直接把它放到水里面就滚了。
1: 那少一点香气吧。
0: 少了香气。
1: 现在要把它滤出来，你再去炒是吧？
0: 对。
1: 我们只用了一块南果腊肉，
0: 可以不？因为我们今天大概煮一杯半的米。
1: 然后用生米啊，
0: 对，
1: 生米煮熟饭，
0: 然后橄榄油。
1: 家里如果没有电饭煲的，只有一个锅的这种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
0: 没有，这个忙碌的上班族更不适合这种方式
1: 啊？真的吗？

0: 蒜头也进来，对，来你继续炒。
1: 香啊！
0: 炖饭又分很多种，有的是有放奶油，有的没放奶油，就是黄油。嗯。那有的放 cheese， 有的不放 cheese。
1: 但是炖饭是不是一定要放一些油脂进去？
0: 原则上是。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
1: 我能不能多加点水，然后把盖子闷着，让它那个？
0: 那就叫煮饭，那就不叫炖饭。
1: 所以炖饭的话，就是得开盖，一直得炒。
0: 应该说是慢慢花时间把水分煨进去。
1: 煨。
0: 对。差不多干了再放进来。
1: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中午会在外面吃饭，喜欢看去点那个蛋炒饭，就看人家炒饭炒得特别开心。
0: 可是炒饭迷人的地方啊。
1: 对啊。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也许它是饮食习惯啊。嗯。为什么西式的很多炖饭，它都那么硬呢？就他们喜欢吃硬的米吗？
0: 米对。
1: 是米的品种，还是说他们的
0: 米的品种是一个？然后对，这是我以前的老。

0: 老师跟我说的。米对很多国家它不是主食，他们反而觉得是蔬菜，就像是马铃薯。马铃薯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主食，
1: 对，
0: 但是对很多地方是主食。南岛系国家很多是芋头是主食，都不一样。
1: 所以它的烹饪方式可能也就不太一样。
0: 对。好，那最后呢，你就把它关小火，然后拿个盖子稍微焖一下。好，那现在等它煮一烹起来。它有点软。
1: 好啦。它这个颜色真好看。
0: 然后接下来 cheese 进来。对，帕玛森 cheese。
1: 像硬质的干酪有好多种，你为什么选择这种？
0: 一般来说做炖饭，帕玛 cheese 比较多啦。甚至有一些国外的炖饭，它是怎么样？它是把它放在整个 cheese 一个大的，对不对？切一半，拌好之后放 cheese 上面拌一拌，再把它捞出来。
1: 哦，我看过那种像个滚轮一样的，那看着很过瘾。它就让那起司融掉嘛。

0: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1: 仪式感吧。
0: 对啊，我还想到你之前跟我说过，就师傅的一个朋友说，即使叫了外卖，都要把外卖放在自己家的盘子里，
1: 对啊，一个意大利人，
0: 然后再吃，不然不吃。哇。
1: 那但是对这个意大利人来说，他觉得这很重要。
0: 他觉得有必要吗？那是他的用餐礼仪啊。那他没有帮他把太帮他太太把他太太的饭也放在盘子里吗？
1: 没有啊，他如果帮他太太做饭的话，他都会做这件事情啊。但他太太就觉得麻烦，好吧，你要我就帮你做你要的，但是我自己不用啊。
0: 反正他俩最终能磨合到能说服对方就行了啦。
1: 其实没有花多少时间啊。
0: 就花一点心意，就用了一点点心而已。好漂亮！如果我平时做这个的话，我可能把它弄好直接放盘子里，然后撒上去，那就和像这样有精致摆盘就不太一样。哦，还有花呀！真的，其实没有多麻烦是吗？
1: 其实不会麻烦，不会麻烦，
0: 因为你已经把讲究养成变成一种你自己的。烹饪习惯，
1: 就对你没花你多少时间，
0: 精致哦，炖饭也可以这么优雅，橄榄油，赏心悦目啊，最后再撒上一点。它会有一点溶在我们的炖饭上，
1: 有的溶啊，有的不用溶，有的放在盘上了。
0: 雪顶是吧？起司雪顶，哇，好香啊！起司热了之后融，好香。
1: 要自己来，自己来，
0: 自己来，加一点点。
1: 它还是带点米心，还是有，它不是属于那种很软的。对不对？
0: 饭很香哎，
1: 很香。
0: 那个南谷的那个高汤味道都进去了，
1: 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汤是不断的放进去，然后把它煨进去。
0: 哇，好吃！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南谷腊肉，其实我刚刚吃那个生，就是你一开始那个，还没有怎么去熬煮过的，我会觉得有点咸，但现在吃就觉得味道刚刚好，微微的咸。
1: 因为我们刚在做这个汤的时候，汤是没有咸味的。
0: 对。
1: 然后最后我们在这边在炒的时候，不断把汤放进去，那这个时候腊肉本身里面的咸度就会开始慢慢的再往外面释放，因为水分在烹煮的时候，它就会让饭粒也吸进去。那最后的咸度的来源，我没有加盐。
0: 对啊，我看你没加盐。
1: cheese。
0: 起司有盐，
1: 确实是有咸，
0: 然后南谷腊肉的，
1: 所以光这两个就已经够咸。那如果你在烹煮的时候，如果觉得哎咸度不够，你当然也可以再补盐，没有问题。那有人会做这道菜会比较容易失败的地方在哪边？就是在煮的时候，因为觉得这个汤是没有咸，这边也没有咸，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把盐放进去，一种是直接把盐放在汤汁里面，让它慢慢去吸收。
0: 对，
1: 但他忘记去计算最后的那个起司的咸，所以它就变得很咸。哦，所以你稍微控制一下，因为当你的咸度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到最后再来做调整。
0: 对，我觉得就是煮炖饭、焖饭，其实控盐是很难的。我经常就是要不然太咸，要不太淡。
1: 所以你就不要加盐嘛，
0: 就到最后
1: 先不要加盐，最后再加盐。哦，不要去想说啊，我今天把盐巴放进去，然后早一点进去，那饭就会入味。有入味跟没入味，它的咸度其实差异性没有那么大。哦，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辣椒、咖喱粉。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0: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1: 是要划一个蛋吗？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没白等。
0: 没白等。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全家。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2: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2: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2: 辣椒、咖喱粉，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2: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1: 你是要划一个蛋吗？
2: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没白等。
2: 没白等。好，我们今天做泰式，然后我们做咖喱。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咖喱鸡，今天来做的是泰式的咖喱牛。
1: 在处理咖喱鸡和咖喱牛上，它有什么技巧上的不同吗？
2: 原则上差不多，只是说一般在

0: 泰式的咖喱里面有分绿咖喱、红咖喱跟黄咖喱。嗯，那我们今天用黄咖喱的概念，但是我们放多一点的辣椒进去，让它辣味稍微重一点，有点做得像红咖喱。那真正的做的时候，在泰式的红咖喱里面，不是只有辣椒，
1: 那它还有什么？
0: 它还有红甜椒。
1: 红甜椒。
0: 对对对对。哦，那咖喱很有趣，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
1: 对，
0: 东北亚也有，欧洲也有。
1: 但是是不是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咖喱，它里面会加的这些料会有些差别？
0: 当然当然。那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咖喱，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怎么传出去的呢？我一定要讲过，你记得吗？
1: 没讲过，但是也想再听一遍他的故事。
0: 就是不记得嘛，对不对？
1: 被抽查到了。
0: 就是早期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嗯，那他们会借由印度人来做水手。印度人不吃咖喱，可能会出问题。哦，
1: 懂了。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人就把咖喱放在船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就像巧克力，嗯，第一个把巧克力跟糖放在一起是英国。突然发现哇，怎么跟糖加在一起这么好吃？所以英国人自己有个默契，说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往外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往外传，大家就知道这个秘密了。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根本守不住。
1: 这个是，所以它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好东西留不住嘛。
0: 好东西留不住啊。嗯。前一阵子我回去温哥华，那因为以前做那件事，回去我就特别去看，有一条路很大。叫 Longstail， 嗯，那条路我一去我吓了一跳。
1: 怎么说？
0: 开了一间麻辣锅店，那还不够让我吓一跳，里面吃的都老外。
1: 所以就是中国的麻辣锅已经好吃到不光是
0: 守不住，
1: 在国门已经走到国门之外了嘛。
0: 对啊，像我碰到一个北京的大外，他就跟我讲说，再几年可能八大菜系就没了。
1: 它变成了世界的其他菜系之一，是吗？
0: 就变成全部都川菜了，因为现在吃川菜真的很多啊，年轻人也爱吃川菜。
1: 那个传承这个贵州菜的贵州风味前味的这个使命就靠你了，
0: 靠你，
1: 靠我们，还有靠这个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嗯。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泰式的，
0: 对对，
1: 咖喱牛。
0: 对。葱姜蒜很需要。
1: 它是要把这些味给它冲出来。
0: 对。它是提味用，这边香菜精我把它放这边，然后这是柠檬叶，
1: 柠檬叶，
0: 对，
1: 不要这个
0: 中间的梗不要。
1: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糊的话，呢，也不要它。
0: 打成糊也是一样，因为它没有办法打得很糊。那我们今天做的会把料炒一炒之后，会把一半的部分拿来打成糊，会增加它类似像咖喱的那种。糊糊的感觉，对。
1: 这是最后撒上去吗？还是怎样？
0: 没有，这也是要进去的。
1: 也是要进去打，那还是要把它切这么小是吗？
0: 因为有部分是要拿出来打，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里面。哦。
1: 香茅。
0: 对。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好，我们先把牛肉部分我们先煎。那这边呢，我用的是乐野牛排，是单纯个人喜欢吃。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最后我们把咖喱弄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拌一拌就好。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一定要到
1: 大火煎才会香。
0: 那现在最主要是要让它外面有一点点焦香。
1: 其实已经很香了。嗯，已经很香啦。

0: 好，那个油呢，我待会就可以继续拿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炒它，用这个油，
1: 用刚刚煎过牛排这个牛油，
0: 对，姜煎进来，
1: 来炒料。

0: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1: 把辣椒吧。有没有？现在就变成红咖喱的味道，颜色。
0: 黄咖喱相对是最不辣的，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其实都不会很辣啦。对，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
0: 这样它的味道也会释放的更多一些。
1: 对，
0: 然后也有这种糊糊的这个，
1: 然后再来炒菇进来，小火微煮它，然后这边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0: 哇，漂亮了。它这个一会儿是不是碰到这个热的汤，它还会再加热一点点？
1: 嗯，它现在已经是三分熟了，很好吃的，对吧？外面很脆的，
0: 里面很软。
1: 我觉得做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我喜欢看你做菜，
1: 什么？
0: 偶尔能捡到一点很美味的边角料。
1: 你这不是跟我们家阿比一样吗？
0: 跟什么？
1: 我们家阿比一样。我们家的狗狗啊。嗯。每次我只要帮我女儿在带便当的时候，
0: 她就在旁边看着。
1: 没有，她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但切东西不能掉一块，或者翻一翻掉一块，她帮她叼着。我说：“哦，你还真没白等。”可爱。这个是五分的。嗯。怎么了？
0: 没白等。
1: 没白等。蛋先帮我打好，
0: 是要打匀吗？
1: 不用。嗯，哦，鱼露再补一点，
0: 放在一起了。
1: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先补一点奶水进来。
0: 稀奶油是牛稀奶油还是椰奶？
1: 就是牛奶。
0: 这个也不能加多了，对不对？加多了就会很腻，是不是？牛奶加多了会不会不那么？
1: 不会。
0: 不会吗？
1: 你看会不会腻啊？嗯
0: 嗯，不会不会，它有那个咖喱糊糊的口感，但是
1: 然后来
0: 它是那个比较醒目的味道，整个的泡进去是吗？嗯。那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很快了？
1: 好了。
0: 哇，这是要划一个蛋吗？哦，
1: 这油蛋让它有点浓粘稠，对吧？马上就有点糊了。好了，
0: 这真的很呵呵啊，它放进去它就更稠了，更像黄咖喱。
1: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0: 还是要做事的。收啦，牛奶收啦。香嘞！
1: 这样你就知道那个刚刚为什么做到一半要把它打成糊的功能在哪里了。
0: 它会增加它的稠度嘛，然后它味道也会更加的释放出来。
1: 对，那你就不用放一些什么粉啊或干嘛去勾芡它，
0: 都是食材本身的。
1: 对，那就不会那么腻口，这样就理解了吧？
0: 理解了为什么我做的咖喱都很腻。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泰式咖喱牛，好吃哦。

0: 来吧。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喱这么豪气，这么多牛肉，这么多饭。
0: 没有啦，一般就是叫一份，然后一起吃啦。来，这个吃我这个。
1: 吃你这份。
0: 对，泰式的料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你叫了打抛猪，你叫了什么有没有？然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这样。

0: 是混在一起，那怎么混怎么好吃。嗯，
1: 它不会腻。嗯，
0: 来，请用。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味儿很冲，就那个辣椒味和什么香茅的味儿，它都很直接。
0: 然后姜啊那些都很直接啊。
1: 这种就和用咖喱块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只有那种糊糊的口感，但是那个味儿其实是温吞的，
0: 是它是应该说它比较味道比较融合，比较 mild， 比较温顺一点，但这个会直接很明显的爆冲。那这个你一吃，你为什么你会讲说，哎，它就是泰式？
1: 对，为什么？
0: 鱼露，以鱼露为主所做出来的。但你吃你不会说啊，这是印度式的，没有。但你只要把鱼露拿掉，再补番茄进去，
1: 它就变成印度式了。稍作改变就可以换一个国籍的不同的菜品了。
0: 对，这很过瘾哦。
1: 但是我吃到的菜，我好像学到了一些其他的技巧，比如说要增加它的这个稠度，可以把这些咖喱的鸡酱拿去打，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和甜味。还有就是蛋在里面。
0: 跟你讲，另外一个更厉害。炒好了，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全部打成酱。
1: 全部打成酱？
0: 对，
1: 就不要分批次了。
0: 全部打成酱，冰起来，下次用。
1: 冷冻吗？
0: 冷冻。
1: 那它不会味道会变吗？
0: 不会，不会，这些都不会变。那唯一冷冻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奶油放进去。
1: 冷冻的时候把奶油放进去？
0: 没有，你打完之后再打碎，就把奶油一起放进去，它就会结成块。那你下次就挖一个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很方便？
1: 放在冰格里，把它存起来。
0: 好吃哦。
1: 好吃，给你一口。
0: 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泰国。
0: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

0: 不要忘记在酒会上同桌聚会哈，到海涛店里整点猪小弟噻。
1: 随便坐嘛，那边都有位置。
2: 一份猪小弟，一份鸭脚啊。
1: 好，行，没问题。一个超温暖包，一个超温暖吃。走，哎。
3: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
4: 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1: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5: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4: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上百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3: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4: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6: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两分钟。两分钟，
7: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8: 吃不出那种腥味。
9: 腥味去的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5: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0: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会棒。
3: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11: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3: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11: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4: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3: 清洗猪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11: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小刀嘛，就能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了。
4: 切猪鞭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
1: 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爷辣椒的，好嘞好嘞。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1: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几个兄弟。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我跟他在一个学校。
2: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1: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0: 你是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1: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啊，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尘归尘，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4: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跑地接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3万的话，肯定要比3000高10倍去的。
1: 正常人肯定都会选3万嘛，对吧？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
5: 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1: 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3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3000。像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3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 你挣不了3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3万，在贵州绝对不止3万。
6: 喂，我昨晚刚刚到屋，听说他老婆屋里有喜事。
7: 你是好人了不？我呢，本身就姓吴，叫吴三幺。我5人出生，大吴的吴，上坟的山，一坟的爷，手机没收也是叫吴三爷，俺店的名字也叫吴三爷，大家都喊我吴三爷。
8: 生儿之后的话，搞事业的心态就也活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
9: 卤菜都还不错，它这里的卤菜都是热卤，也不没得就是口感极佳，刚刚吃过的。热卤都不吃了是什么？热卤不就是我们安徽那边的？
7: 卤菜吗？卤菜加热吗？热卤，它这个说再按下那边啊，已经冰箱以后，时不时要加热，有能力的可以吃的，进食品，所以说就要加热，那就叫热卤。按我的捏的模子捏的很，就是东西多，干、细、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10: 你在路过的噻，提前是楼、鸭子，再就是猪脚。

0: 刘刀、鸡脚、鸭脚、鸭夹，猪头肉炖了40分钟，走也。
1: 小火不行了，它一般的火小了，这个还不得开了，只要掌握火了。它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它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最烧的，它这个饭就煮不熟，对不对？

0: 如果是水少了的话，他也搬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他就八卦。
1: 楼的里面呐、是秘密，反正是那就是要过的。
0: 就是我东西好吃，都来上好呗。这里白背吧，叫什么着啊？这些老少都有，怕不是找我的好多钱。其实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啊，到明天你又来吃。你一个月去的跑跑天呐、又往上来也就收费了，是不是的？
2: 我们从长沙回来，
3: 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
4: 经常能去。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去。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5: 楼平的火锅，冬天吃非常的舒服，夏天就不要去啊，夏天容易吃的一身的汗，
2: 陪你等到晚上来吃。
3: 香干是经过他自己揉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揉制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2: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0: 杆子，是的，你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也要弹性的。这那把杆子还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自把自安全有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把杆子。你把烤杆连起去就晓得了，有感觉了啊。还烤的那杆子还连起去还是有弹性，那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你像我俺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我那个锅那么厚一层那个油，晓得吧？咱那个兜里是干净的，特别面上不要洗的，晓得吧？你洗干净很的，别个就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湿，它那个油又浮起来，别个就过生就看到耶。那个锅只看你腌的好多年似的，怎么天天在腌？开管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啦，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从来不洗的。这兜的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 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四天的，好高级。OK。
6: 好，
0: 你以后当个好爸爸啊。
6: 感谢爸爸。
0: 好。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金宝。就最高兴的。
6: 啊，
0: 我的圣诞豆，我每天都看到几道，我照片都看到的啦，四天的。OK， 来，眼睛打开点啊，我爸爸他啥叫 ？OK， 希望呢，生娃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后的妈妈真的满家，还得爸爸还一家，叫两个家的起了，晓得吧？我的我边还好一点，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一样的不好。
6: 为人的在，
0: 为在。
6: 啊，你要多付出，
0: 多付出，
6: 多努力，
0: 多努力。
6: 啊，就你俩。
0: 对。
6: 我为等你的时间，你晓得啦。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半人抚养之人。啊。
0: 我
6: 现
0: 在冷的，我
6: 现在。他是干啥爬，所以不喝。他不爬的话，他都想不起来吧？他是敢言不敢怒，敢怒不敢言。
0: 你给我下子，来，喝一口，快点来，来，有意啊。
7: 什么事？
0: 听没听？搞完了。
8: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这句话。
9: 想孙子啊，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10: 做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吃宵夜，
11: 陶兰，
12: 媳妇，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13: 在昆明的承德会，在珠海的佛阳街，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都回来聚一聚吧。
14: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
11: 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4: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5: 免费的

0: 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4: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贝是月饼，好吃又实惠。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

0: 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这座城市叫临海，是我出生的地方。今天是我第一天去新单位报道的日子，一定要给领导和同事留下好印象，必须保持谦和

这个人不是我。这才是我，一个永远奔跑在城市前沿的女人。

0: 但是再好的车也逃不过堵车的命运。于是我选择了另一种绿色环保、有益于社会健康的出行方式——地铁。乘坐公共交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时刻掌握这座城市的节奏。它就像一座城市的脉搏，身在其中就可以感知到整个城市。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名刑警，在地铁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每一个人。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告诫过我们，一节看似安详的车厢往往会隐藏着你看不到的危险和罪恶。
1: 哎呦，好像死了，
2: 太吓人了，别看了，
1: 拍个照，拍个照，
2: 吓死人了，
3: 别拍了，报警啊，
1: 报警，报警，
4: 疏散乘客。
5: 各位乘客，因紧急情况，月亮湾站
6: 临时停运。各位乘客，

0: 高峰地铁里面杀人，要不要这么嚣张啊？
1: 你的工作不是在这里感叹他有多嚣张，而是要让他嚣张不起来。
2: 兄弟，都安排好了。
1: 好，小高、大刘去调这个监控，还有路边这几个，其他人一人一个地铁口。
3: 是。
4: 这一节车厢100多个人，十几节车厢，不眠之夜呀、啊！哎，咱警队放得下这么多人吗？咋审呢？
1: 那也得一个一个审。子怡，
5: 脖子上有明显勒痕，初步判断是窒息而死。
6: 面部严重损毁，
5: 出血却不明显，应该是被注射了麻醉剂或肾上腺素一类的药物。其他证据还在采集，但车厢里人流量太大了，无法筛选有效的指纹和脚印。
1: 没证件，没面部，还好指纹在。先拿回局里做比对，不过要缩小范围。
7: 拇指和食指局部起茧严重，肘部衣服发白磨损，这是长期泡麻将桌的人才会有的。我自配发财符，十有八九是个赌徒。一块国产石英表带到替换表带还在戴，看来赌运不佳。是个贪财却没有财运的人。
6: 叶子，
5: 身上有酒味没散，袖口有油渍和啤酒渍，
1: 是个酒鬼。通知信息组排查周边通宵开放的麻将馆，尤其是附近有大排档的。拿死者的衣服照片去问，看看有没有见过死者的。全通知。
8: 监控调出来没有啊？
1: 把第三节车厢还有站台上所有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快一点，快快！这是？
9: 你是？
10: 你是？
2: 你们是？
9: 我们是？
10: 不管你们是谁，你们现在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工作。请你们立刻出去，如果你们继续选择处在这儿的话，我可以请你们到刑警队喝茶。
7: 喝什么茶？
8: 红茶、绿茶、乌龙茶，任你选择。
1: 对不起，我只喝咖啡。
8: 什么咖啡？
1: 美式拿铁、卡布奇诺，可都不喝，我只喝罐装，因为方便。
8: 太没有品味了，
1: 和你这样的人说这么多句话，我也觉得没有品味。请问你到底是谁？
8: 临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一大队刑警纪梵。
1: 临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熊振南。
4: 还喝茶吗？
11: 大队长，你来的正好，我给你汇报一下工作啊。
1: 你这个人真的很搞笑，我让你汇报了吗？消局特调过来警员就是你这个样子啊，有没有组织，懂不懂纪律，之前干没干过？在我第一大队的4年里，从来没有擅自行动四个字，你知道吗？
8: 熊队，早就听闻过您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看看你，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潇洒倜傥，简直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熊顿，雄赳赳，气昂昂。
1: 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不要脸？
8: 不可以吗？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我的工作成果啊，熊队，来。我刚才呢一直跟踪这个可疑人员，但他非常狡猾，一直在往监控的死角里边钻。
1: 为什么跟着他？
10: 我坐地铁到队里报道啊，兄弟。那跟着肯定是因为他最可疑了，要不然跟着干什么？
1: 人呢？
8: 人跑了吗？现在
1: 你人都跟不上，你跟我这浪费什么时间？
8: 人我是没追着，但是我发现了第一案发现场。
10: 默契。受害者在车厢里造成恐慌的时候，我刚好在场。死者被毁容，
8: 但奇怪的是，他周围太过于干净，一点喷溅或者滴落的血渍都没有。
1: 这不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
8: 我没说这是第一案发现场啊，第一案发现场在这里。哎，来看看，这是早上7:58松涛街站站台一侧的卫生间。

0: 哎，死者出现了。嗯，你的眼光很毒辣呀。不过这个人不是死者，刚才进去那个才是。刚才那个是？嗯。不过你也很厉害，你直接把画面定格在了凶手身上。凶手？
1: 是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俩进去之后还互相换身衣服？
1: 不可以吗？
2: 行，别在这儿说这些毫无证据的猜测。
1: 这不是猜测，这是推理。凶手明显了解死者的作息规律，地铁站的卫生间为他提供了良好的作案空间。他先是用麻醉剂麻醉了死者，紧接着勒死他。他从容地跟死者换了衣服，这样的话，即便被监控拍到，也不会引起怀疑。最后再把面部损毁。
3: 嗯，就是这样了。
2: 还凶手给死者换上了自己的衣服，你能不能仔细的观察一下？那明明是一个老酒鬼的衣服。
3: 对啊，那就是死者本人的衣服。
0: 哎，这可是你自己打脸了。你刚才不是还说是凶手给换的衣服吗？
3: 不可以吗？凶手提前拿到了死者的衣服，
0: 为了杀个人还提前去偷件衣服，这暴露风险大大提高啊！谁干这画蛇添足的事儿啊？
1: 杀一个人不需用毁容的方式，
3: 还把尸体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按照你的逻辑，哪一步不是画蛇添足呢？
2: 福尔摩斯，你的故事很精彩，真的。我承认这个人可疑，但是你第一犯罪现场的推论还是漏洞百出，缺乏证据。
3: 缺乏证据？

0: 你要的证据。
1: 地铁安检如此严密，凶手不可能带着凶器进出，一定早就藏在地铁站里，而且现在还在。叫人送。
2: 是。
3: 凶器不在这儿。
2: 哎，你。
3: 凶器不是已知管制器具，也不是普通的锐器，而是一种便携性很强的东西。
1: 尸体伤口边缘整齐，而人体面部结构复杂。
3: 如果你懂得发散性的思维呢，你会知道能够造成锋利切口的东西有很多，比如鱼线，甚至锋利的纸也是可以的。在这个案子里，凶器不是重点。
2: 那你说说，到底什么是重点？
3: 一个选择在早高峰地点上动手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凶手杀人的目的不简单，这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2: 喂，钱。好，我知道了。熊队，小高那边已经稳妥了，老李他们也马上过来。
1: 收。
2: 好嘞，收队。
3: 别急着收啊，东西还没拿呢。
1: 什么东西？
3: 凶手给我们的信呢。
2: 信？
3: 哎，
2: 什么信啊？
3: 回月亮湾再说吧。
4: 哎，先生您不能进来。
1: 不用管他。
0: 就这个带回去吧。
2: 带啥呀？啊，带空气呀。
0: 哎呀，跟你们这些人说话真是费劲。来，

0: 你说人话，还没听出来吗？这块玻璃它的共振频率和别的玻璃不一样，明显是刚换上去的，而且它恰巧在死者座位的正对面，这里边一定有内容。我刚也说过了，这个凶手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人，而是要表达什么，所以他一定会留给我们一些信息，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信息。
1: 我给你带回去。啊！你最好祈祷玻璃里有线索，不然今天是你进医大队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不好意思，我从来不祈祷。啊！
2: 南哥，咋带呀？
0: 你刚才表现很精彩啊！小同志，怎么称呼啊？你好，我叫赵青岩，
2: 我是法医。
3: 你好，我是纪凡。
4: 你好，我叫张小明。
3: 他等啥呢？走吧，一会儿着急了。走。

0: 各部门抓紧时间，两小时后开会。是。小季呀，作为前辈，我得说你两句。南哥，省里唯一一个女大队长，谁敢惹？你是有点办案能力，可是谁又不是这样？刑警队里哪个人没有脑子？不要总是在人群当中彰显自己的存在感。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小明哥我。大家都是一个 team，
1: 要一起成长。
2: 在这儿待到什么呢？
1: 就那。
3: 上楼。
1: 是。
3: 前辈。
1: 上道。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熊队。
1: 开始吧。
2: 经过监控筛查，我们发现了嫌疑人。
1: 这个人非常了解地铁监控的位置，几乎每一次入画都能避免被正面拍到。这个事能找到最清楚的。
2: 细化处理。
1: 是。
4: 这个人叫林勇，之前因为参与地下赌博被羁押过几次，有案底。马上把这个林勇列为头号嫌疑人。
5: 是，别费劲了。凶手不是他。嘘，嘘啥呀？刚才跟你说啥？忘了。
1: 让他说。
4: 凶手应该是一个30岁上下、头脑清晰、有条理、拥有着强大的体力和意志力的年轻人，而绝对不是画面上这个眼神涣散、教育程度低下。
5: 健康状况堪忧的酒鬼，
1: 照你的理论，我们的监控是调包了，还是篡改了？
6: 不可能！如果监控有被修改过的痕迹，我们是能够查出来的。
5: 答案呢是显而易见的，凶手用了易容术。你疯了吧？易容？你是武侠小说看多了还是没睡醒？
4: 易容术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不常见，但是现代的易容术已经超越了你们的想象。 2010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马巴胡赫在阿联酋迪拜被刺杀，刺杀他的摩萨德女特工盖尔正是因为用了易容术才得以成功。即便酒店的监控都拍到了他的面孔，但是因为他使用的是一张假脸，所以警方根本无从追查。
6: 可人家那是摩萨德，
4: 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技术，
6: 熊队。
4: 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死者叫林勇，是地铁枫林路站的安全员，之前因为地下赌博被羁押过几次，有案底。叫什么？林勇。林勇。干嘛？看我干嘛？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你都惊讶呀？
7: 那一会儿你们要是看见地铁玻璃和特制凶器，不得吓出心脏病来？说，
8: 兄弟，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马上过来。你干嘛去啊，兄弟？
7: 找老李，都跟上。牛。
8: 这要真是凶手特意留下来的，那真是煞费苦心。这种工艺相当的复杂。什么呀？这还看不出来吗？这不那啥吗？
6: 啥呀？
8: 八条啊！我过年跟我家亲戚玩麻将，我胡的就是这张。
7: 我玩了一晚上，就胡那一把。
8: 我知道了，老城区有个混混叫八条，
6: 之前为了铲除地下钱庄，没少和这帮人耗。
8: 哎，对啊，我听三大队的人说，他们最近正盯着一个地下赌窝呢，已经准备收网了，而且那个组织人就叫八条。
6: 跟三大队通个气儿，大吉大利，今晚直进。
8: 直进。
6: 你，
8: 跟上。
6: 哎，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来来来来，小队，打，好，啊，
1: 走，关门，安全带。
2: 来，给搓搓，
3: 过过过，
4: 飞机。

0: 能问你个问题吗？小时候挨过揍吗？
1: 没有啊。
2: 没有。我去，小时候我爸都给我打蒙了。
1: 南哥，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问。
1: 你为什么有喉结呢？
0: 跟我来。
1: 喂喂喂喂！哎，干嘛呀？
3: 啊，该谁了？该谁了啊？
4: 来来来来，接着来，接着来，接着来。
3: OK。
5: 大哥，大哥，大哥，帮我忙，行行好，开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都是老客户了。
4: 什么老客户？我们这儿今天包场了，赶紧走，赶紧走，
5: 不是？哎呀，行行好，帮帮忙，好不好？哎呀，来了来了，大哥，帮帮忙。
6: 叔的底儿掉，还敢找女人？别让我找到你，不然我扒了你。
5: 大哥，走，两口子吵架，别在这儿，赶紧走。哦，
6: 我走。开门！
7: 开门！警察！警察来了！快跑！警察来了！快跑！
5: 这都能看出来，
6: 身手不错。
1: 发型不错，
6: 彼此彼此。赵明，我带回去。
7: 是。站住！
8: 你俩谁啊？他妈的，到我这儿有事儿，知道我谁吗？你说是不是想死啊？哎呀呀！
7: 等等等等等，
0: 发条是吧？
8: 不是，
6: 是不是？别乱动！
0: 问你个人。林勇认识吧？
8: 哪个林勇啊？
0: 你是哪个林勇？认不认识？
8: 那个林勇是吧？他欠了我好多钱。怎么了？他犯事了吧？
0: 死了。
8: 死了？怎么死的？
1: 行了，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你说什么？
1: 凶手留给我们的信号，压根儿就不是八条。
0: 凭什么这么说？
1: 凭我的直觉。
8: 对对对对，这不大哥说的对呀、啊。
0: 哎呀，赵明，带走。
8: 是。哎呀，哎呀，哎
0: 呀，什么叫直觉？你办案靠直觉是吗？
1: 不可以吗？
0: 跟我回市去。
1: 干嘛去？
0: 退货。
9: 干什么呀？跟我示威啊？
0: 不是示威，是退货。
9: 呵呵，这么严重啊？人家纪凡可是第一天上班。
0: 报告小举，这一天已经够受的了。警队不是单打独斗，再聪明的警察，如果不懂得和队友合作，也是累赘。
1: 一个团队领头的那个不能做好判断，那才是灾难。
0: 您看见了吧？如果我用这种态度对您，您怎么开展工作？
9: 真的啊，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只有摆不正的心态。上级把纪凡调来，就是为了提高你们刑警支队的先进性。人家是博士，理论水平高。之前呢，咱们呢一直是靠经验办案，这不正好取长补短吗？
0: 肖局。我们就是靠经验办案的呀。嗯，
9: 振南，知道为什么让你当队长吗？啊，看中的不光是你的能力，还因为你会带队伍。你看看你现在，你表的态呢？你的耐心呢？
0: 您说的对。
9: 纪凡，嗯， 我也得说你几句。你作为下属，新来的同志，要协助你的上级做好工作，不能时时处处质疑他。他要是没有本事，能让他当队长吗？这个案子社会影响很大，集中精力把案破了。要团结，要包容，不能老是吵吵嚷嚷的，听见没有？
1: 也不能嫉贤妒能，小肚鸡肠。
9: 你也少说两句。
1: 小姐，那我也得告他一声。
9: 说吧。
1: 熊队他打我。
9: 找打的人，该打。
3: 保证完成任务。
9: 行了，都给我滚出去。

今天，临海地铁一号线发生一起凶杀案，引起市民的极度恐慌。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之中。本台记者到达现场之后，警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大量乘客被挡在警戒线之外。虽然说，此次案件发生在客流量如此大的地铁。

0: 这么有雅兴 啊，
1: 饺子在冰箱里自个儿开火煎着吃、
0: 啊、开什么火呀，就这么吃吧。
1: 你别介呀、啊、警察这职业本来就没个时没个点儿的，你再这么吃凉的就等着得胃溃疡吧你。嗯，
0: 不会啊。
1: 行，我来。哎
0: 呦，不用了吧，
1: 伺候惯了。
0: 我又不是季平，我好养活。哎，季平呢？还没回来？
1: 他呀，他这个月我给他的这个业绩指标下得有点狠。
0: 哎呀，可惜了，一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最终还是要受控于老旧的资本主义。
2: 对了，今天的案子我听说了，这凶手够变态的呀。切，
3: 何止是变态啊，简直就是很变态，很疯狂，很狡猾，很高智商。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它就像一个雪狐，你知道吗？随时在用尾巴扫着地上的雪。
6: 哦，照你这么说，这是高智商犯罪。
5: 嗯哼，
6: 那符合你的胃口啊。
5: 对啊，我最讨厌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犯罪，抓那些像蠢猪一样的罪犯，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6: 行，我知道你的兴趣，
7: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那四个字你给我记在心里头，
6: 注意安全。
5: 哎呀，放心吧，
8: 回来了。

0: 你不是天才刑警吗？一个球也进不了，怎么保李远士头牌下？
1: 我靠脑子的，
2: 小心一点，有一天别落我手里啊！
1: 哦，我等着呢。4-0了，
2: 什么4-0？
1: 这是4-0吗？
0: 这也算？
1: 这人完毕了啊，小心点啊！哇耶！
2: 超级兴奋的。
1: 哎哎，爸，几岁了呀？
2: 敬个球，至于的吗？啊，饭好了，吃饭，
1: 吃饭吧。
2: 求神。爸，嗯，最近生意不如意是吧？
1: 没有啊，挺好的。
2: 你看看你这培根，这都焦成什么样了，都硬了。
1: 怎么了？焦了就不能吃了？不满意啊？以后不满意，自个儿来做，别那么多意见。 我没说我不吃啊，
2: 焦了才好吃啊。
1: 哎，
2: 香。哎，
1: 你看看他，糊了就不吃，放一边，看见没有？
2: 这个人太难养活，太矫情了。
3: 好养活难养活都得养活，赶紧的吃，吃完两个人都给我滚蛋上班去啊！
2: 昨天临海地铁一号线发生一起凶杀案，引起市民的极度恐慌。哎，就新闻里说的地铁杀人案，就你昨天遇到那个案子吧？
1: 对啊。
2: 啊，
3: 警察条例，私下时间不聊案情，不该问的别问啊。
2: 枪要了你，
1: 行，明天。
2: 让你两球，哎，这不是球的事儿，你动作太脏了。
1: 我还动作脏啊？哦，被我盖帽了，心里不爽了。
2: 行行行，不招惹你了。你说咱爸给咱俩留那么大的产业，你怎么偏偏去当警察了呢？玩够了就回来这儿了，总裁位子让给你，
1: 我给你拿过。
2: 哎呀，得了吧，我可受不了，天天坐办公室，长肚子。
1: 看我干什么？我说了我不会去的。
2: 我是看有人好像要迟到了。
1: 哎呀，都怪你，你这打什么球？都是你，
2: 不是你说要打的吗？这。

0: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1: 哎，我的工位在哪？
2: 那边那个。
1: 哪个？
2: 挂毯子那个。哎，小季啊，什么哎哎哎的？你哎谁呀？你可以叫我张哥、小明哥，或者是明哥。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办公室里的等级座次很重要。为什么我坐在这儿，而你坐在这儿，还不明白吗？啊？你这提前过双十一呀？怎么的？昨天晚上清空购物车了？五行择日学，但丁神曲，十八层地狱详解，老皇帝。怎么的？你是准备在办公室起坛做法呀？
1: 那个，你帮我查一下这个。
2: 哎。
3: 咱们队南侧是没纸了吗？
2: 大师准备做法了。
3: 别以为小雪护着你就万事大吉，我随时盯着你。给我去趟法医室。
4: 是。
3: 没叫你。要我的。
0: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5: 死者属于机械性窒息死亡，颈部裂沟呈水平环形闭锁状，锁沟出血是导致这次死亡的关键。脸部的伤口呢，确实不是手术刀一类的利器留下的，而是一种类似钢丝的东西造成的，和脖子上的勒痕属于同一种凶器所为。伤口边缘处我提取到了一些金刚石粉末，应该是凶器上留下的。
3: 金刚石粉
6: 是钢丝具，工业上为了使钢丝坚韧不易断裂，同时又具有锋利的切割能力，就会在钢丝绳上附着一些金刚石粉末。
1: 懂了。
5: 另外身体上还有几处淤血造成的斑块，应该是死前10到12小时造成的。胃溶液化验显示，死者死前4到6个小时还有在进食。
3: 淤伤是8条讨债的时候留下的，后来去了麻将馆继续赌，期间吃了个夜宵。
1: 这个伤口也太细了吧，
7: 入肉3分，再使点劲把头切下来都不是问题。
5: 没错，按常理来说，凶手应该会选择柔软较宽的绳索来勒死被害人，甚至有的时候会在较细的绳索上垫上布呢。
1: 因为太细的绳子会把脖子割破，造成出血，留下证据，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手指割伤，这些都是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从现场的证据来看，这个凶手不像是不懂这些的新手。
5: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一个人连杀人都不够，还要把脸毁成这样？
1: 其实很多宗教都有活人祭祀的习惯，在古代，类似的手法也是一种刑罚。凶手将他的面部损坏，弃置于公众场合，就像是撕掉他的面具，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3: 那个谁？
7: 领导，我叫纪凡。
3: 一会儿我和张晓明去调查地铁玻璃来源的问题，你呢在队里找一个人去调查一下生产这些钢丝钢具的工厂，千万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很疼。
5: 兄弟，不然我和金凡去吧。
3: 你很闲吗？
5: 不是，尸检报告里面也需要凶器相关信息的，我也想快点找到真相吧。
3: 随便，随便。
1: 哎，你们受得了他吗？
5: 那是你跟他还不熟，我们熊队人可好了。
1: 幸亏不熟。

0: 转向灯没有关。
1: 哦哦，
0: 这是雨刮器。实在不行，我来开也是可以的。
1: 啊，没事，我可以的。
0: 确定？
1: 我听说你提前一年就念完了博士课程。
0: 这你都知道了？嘿，区区小事不值一提。
2: 这你就拉仇恨了吧？我别说提前一年了，退休之前能考上个博士，我妈就得上祖坟烧高香了。
0: 其实呢，这些都只是一些理论知识而已。啊，重要的呢还是在实践当中的演绎和推导。
2: 你昨天说凶手会易容是真的吗？
0: 对啊，这监控你也看了，显而易见的吗？
2: 你说这个凶手要是会易容，那我们以后岂不是束手无策了？
0: 这个易容啊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啊。这次他使用易容术呢，只是因为他的身高和体型跟林勇相似。再说了，再厉害的易容术也只能改变人的容貌，人在行为层面的心理特征是无法被改变的。
2: 你真厉害。
0: 小同志，以后跟着我有你学的呢。
2: 其实我们熊队也挺认同你的，要不然啊他早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0: 还要不然？要不然他什么态度啊？
2: 早就把你咔嚓了。
0: 别刹车刹车，青岩还是换我吧。

0: 这个钢丝锯呢，现在一般是用在机械加工方面用的比较多，比如说切割单金硅的硅棒啊，或者多金硅的硅锭切方。
1: 那这种钢丝锯在切割完材料后，会在材料表面留下金刚石粉末吗？
0: 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量很少。
2: 哎，那这个钢丝锯的直径大概是多少？
0: 0.2到0.3毫米。
1: 太细了，跟伤口不符啊。

0: 那个老工人是厂里的人吗？
1: 老孙啊，他是收钢丝的，不是厂里的人，但是都认识他。他干这个都快30年了。
2: 你们看，这就是树脂型金刚带锯，用途啊挺广的呢。这里头没有你说的那种1-2毫米直径的，可是也不难找得到啊。
0: 那在哪里能找到呢？
2: 有几个单位大概能够找得到啊。他们要是没有的话，别处就不可能再有了。
3: 请您把公司的名字写在这儿。
2: 好，
3: 麻烦您了。
4: 小心小心。陈经理，看看这个。
5: 好，临海市的各条地铁线路的车厢玻璃啊，一直都是我们生产的，但这个标志啊，肯定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你看，我们都是流水线操作，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奇怪的标志呢？不可能啊。
4: 有没有可能是工人在生产过程当中做了一些手脚？
5: 有可能，但最后出货的时候啊，我们有严格的质检，如果材质不合格，我们是不过不了这一关的。
6: 南哥，那要这样说的话，问题会出现在哪？
4: 带去地铁公司提供的收货单给我。那块地铁公司补货的侧窗玻璃，你们不负责运输吗？哦，
5: 我们是生产厂商，不负责运输，我们有固定的物流合作公司。
4: 哪家？
5: 四方集团旗下的四方物流公司。
4: 四方集团？
5: 对。
7: 那就谢谢你们的配合，我们走了。好，再见。
6: 慢走啊。
8: 大智贸易公司、华美大宗货品交易中心、四方集团。
3: 怎么了？
0: 没什么，字写得不错。

历经了两年的等待，星阳家园终于落成了。再有一周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入住了。感谢大家两年的耐心等候，谢谢。

0: 放肆。
1: 现在物流公司都这么高大上？
2: 那可不是，也就四方集团这样。
1: 四方集团很厉害吗？
2: 四方集团，哎，季亭山你没听说过？
1: 我一定得听说过吗？
2: 我天，他可是咱们临海市首富啊！哎，这么跟你形容，咱们临海市的小一半楼房，那可都是他们家建的。
0: 人家开个物流公司啊，也就是玩玩。
3: 说的跟你爸似的。
0: 我倒想。
4: 哎，你好，你好。警官同志，这是您要的地铁的那张单子。我们平时出货呢，只看运货单。这家玻璃厂呢，我们跟他合作也有好几年了。单从出货记录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
5: 流程上没什么问题，可经人手的环节有可能会出现疏漏。
4: 啊，这是我们当值的小吴。啊，小吴啊，这两位警官呢，跟你了解一下情况。啊，
6: 好，你们好。
7: 凶手应该是一个30岁上下，头脑清晰有条理，拥有着强大的体力和意志力的年轻人。
1: 你好，昨天上午7:30到8:30之间你在做什么？
6: 我就在这儿，我们这上班都是需要打卡的，迟到1分钟都是要罚钱的。
5: 你们这儿的监控能给我看一下吗？
4: 哦，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去看吧。啊。
1: 3月27号，你在派件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发生？
8: 小吴，这个时间你不在分拣中心，在这聊什么闲天儿？
6: 张经理，刑警队的同志说找我有点事儿。
8: 刑警队？你犯了什么事儿？招惹上刑警队了？
6: 我怎么可能？
3: 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8: 你赶紧回去，一会儿客户来了还得看你的演示呢。
6: 哎，好。
1: 哎，你别走，我还没问完呢。
9: 哎。对不起啊，我们下午呢有特别重要的客户要来参观，而且你先回避一下吧。
1: 请问你是？
8: 这就是我们四方物流集团公司的总裁季平先生。
10: 请进，这就是我们的监控室，吴主管。监控都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10: 这就是我们昨天早上的监控。那边那个就是小吴。
5: 哎，半个月前的监控录像能给我看一下吗？
10: 啊，可以，调出来。
11: 走吧，我送你出去。走。
1: 放手。再不放手，算袭警。
11: 那又怎样？
6: 哎，干什么？
12: 不好意思啊。现场这刚刚都清理掉了，因为我们这都是半个月清理一次。
6: 我去，什么情况？熊队，
11: 进来。
6: 熊队，怎么了？
3: 妨碍公务，外加袭警。
6: 放开警
13: 动！别动！
6: 你们干什么？
13: 是不是？
6: 放开警动！退回去！
13: 放开警动！
6: 干什么？凭什么抓的？
11: 别吵了，张经理。
6: 哎，
11: 下午的客户团队交给你了，我去去就回。
6: 季总。
11: 人是你放进来的，
6: 啊，他们说是刑警队
11: 开除了，
6: 啊，这不关我的事。
11: 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
6: 哼，经理，
3: 就算是玉皇大帝，也别在我面前撒野。
6: 哎，没你们事儿。
14: 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四方集团董事长季亭山。
10: 行，我知道了。
15: 好回来了，来，喝口水，凉快凉快。
16: 怎么样呀？玻璃的事有结果了吗？
15: 啥结果呀？哎呀，
16: 我们也不顺利，钢丝聚这种东西在市场上数量太大了。排查起来费时费力的，
17: 怎么了？这是气氛不太对啊！
15: 你也看出来了，出大事了。
16: 怎么了？
15: 南哥今天又表了，你知道他把谁带回来了？
16: 谁啊？
15: 四方物流的老总季平。
17: 谁？
15: 吵吵啥呀？不认识啊？四方集团季亭山的儿子季平。
16: 抓他干嘛呀？
15: 谁知道呢？就是正常的

0: 走访调查，这俩人就撕巴起来了，说什么袭警就给带
1: 家是在哪？
2: 二楼。
0: 哎，扒拉谁呢？你怎么跟这种人相处的呢？青爷粗鲁，
3: 别瞎说，这帮人挺好的。
4: 这别瞎说，哎，这帮人挺好，哎，这帮人挺好，这帮
0: 季平、季庭山，不会吧？
5: 不会什么？
6: 狂啊，拽啊，你爸不是玉皇大帝吗？不懂法吧？不懂法我告诉你，中国刑法第277条，以威胁暴力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最高刑罚可判3年有期徒刑。
1: 看出来了，你对我感兴趣，可是我真特别忙，就不留下来陪你吃晚饭了。
6: 吃你妹啊！
7: 嗨，
8: 嗨，嗨什么嗨啊？办什么事了？
1: 没干什么，就跟你们熊队长有一丁点的小误会。
5: 认识啊？
9: 不太熟。
1: 哎，都这时候了，你就别跟我玩大义灭亲了。熊队长，介绍一下，这我亲弟弟，季帆。
5: 怪不得一样的遭人讨厌。
1: 你看看，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跟同事还有领导必须处好关系。你要是跟熊队处得好，人家可不会这么对我。
8: 行了，你看你也没什么大事，
7: 那我走了。熊队，你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啊？
1: 哎，别走！你好歹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8: 不行。
1: 下午老爸约了我，有个重要活动。怎么也得跟他说一声吧。
8: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也不想看到老爸发火的样子吧？
8: 熊队，给他打个电话。
5: 不求人了，别呀，高冷人设别崩塌呀。
8: 商量一下吧。
5: 我们熟吗？
8: 不熟吗？
5: 求我。
8: 我这求你，这是我求你，求你，求你，请吃饭啊，走。
5: 我是差你顿饭的人吗？

0: 谢谢。
1: 记住啊！哎，我代表我们老村委感谢你，感谢你。
0: 嗨，看你这话说的。
2: 记住，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喂，
3: 爸，是我。
0: 哎，怎么是你啊？你在哪儿呢？
3: 我这边出了点状况，在刑警队呢。
0: 你在刑警队？啊，你出什么幺蛾子了？
3: 就有点小误会，把今天冯叔叔那边的客户团给耽误了，不知道能不能赶上明天的晚餐会。
0: 哦，我知道了。
4: 啊，喜酒，跟你厉害的，整个刑警队都不敢碰他。唉。

0: 积分。
1: 嗯。
0: 棉药泡坏了。
1: 哦。
0: 季平真的是你哥哥啊？
1: 对啊。
0: 他没事吧？
2: 没事儿，
1: 活该他进来。

0: 妥了吧？你吃我这个吧。
1: 谢谢了。
2: 住手！
3: 吃这个。
1: 什么东西？
3: 海鲜呢，有营养。
4: 别别别，你是我前辈啊。
3: 哎呀，别别别，大家都是一家人，什么钱不钱？去，去你旁边去。那个昨天我对你态度略微有一些不太端正，你别太介意啊，都是
1: 没事没事。
3: 说个题外话，你真是纪庭山的二儿子纪平他弟弟？
4: 对呀，怎么了？
3: 那你当警察干啥呀？
4: 我为什么不能当警察？
3: 能，像二哥这种视金钱如粪土，为了心中大义奋斗终身的人，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以后兄弟手头紧的时候，
0: 真是
3: 去你面去。什么叫事故？这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助。
5: 哎，你们很闲吗？凶器跟进了吗？
6: 物证落实了吗？尸检报告提交了吗？
5: 吃泡面呀，活得不是挺精致的吗？这么不讲究啊？
4: 也没见你多精致啊，只喝罐装咖啡。
5: 你懂咖啡吗？
4: 我只喝哥伦比亚单品豆93度手冲咖啡，谢谢。
5: 上梁不正下梁歪。
4: 说谁呢？
3: 说我的。你慢慢吃啊，别着急，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就开会了，一会儿别迟到啊，记得换制服啊，都给你，慢慢吃啊。
7: 一闭，向左转。起步走。
8: 下面介绍最后一位，临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肖建国同志，他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公安系统整整30年了，兢兢业业，他破获了423特大杀人案、811抢劫杀人案、东海碎尸案等大案要案。鉴于肖建国同志所做出的突出成绩，
7: 市政府授予他市劳动模范称号，并报公安部批准立一等功。
9: 好了，你看一下，怎么样？
10: 往那边去。
9: 好，
10: 早就听说张青松特立独行，今年看来果然不一般。
9: 这个挺有个性的，给我拍一张。
10: 好，过去。

0: 你辛苦几年吧，弟兄们舍不得你。得尊重自然规律，老了就是老了。
1: 陆局，肖局，怎么了？
2: 又出命案了。这已经是短短2天内的第二起命案了。如此高调的伤人手法，恐怕尸体包裹在水泥里，体表皮肤可能严重受损，我不能冒险就地清理，先来回法医室吧。
1: 连续2天，作案手段特殊、极端。
3: 尽快查清楚，看看两起案件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明白。尸体带走了。哎，跳舞的，纪凡，您是不是糊涂啊？弄这么一个玩意儿，无组织无纪律，我真的有事我想
2: 少说两句，要学会发现别人的长处。
3: 明白。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去找找他，去。
4: 纪凡，纪凡。
5: 来这儿工作几年了？
6: 五年了。
5: 最近展馆的人多吗？
6: 对，就这么大个地方，差不多十几口人吧。
5: 一共有多少人？
6: 前厅加后厅一共有，啊，对，给其他人做饭的啊，三个人，对，保安。
5: 最近还有碰到什么可疑的事情吗？
6: 就这些啊，您看。
5: 这些人有的你都认识吗？
6: 这每天来的人都很多。
7: 哎，你是这儿负责人吗？
6: 对，你好，我是的。
7: 这幅画有参展您的照片吗？
6: 有的，我帮您看看。您稍等啊。啊，就是这幅。哎，这个山好像在原来的图片里没有啊。
7: 知道了，你去忙吧。
6: 好，请跟我来。来这边。
5: 好。

0: 干嘛呢？
1: 啊？
0: 花儿怎么了？
1: 凶手又给我们留信了。
2: 又？你是说，两起凶杀案，凶手是同一个人？
1: 显而易见。
0: 什么显而易见？
1: 嗯。
0: 你是说画是凶手画的？
1: 不是整幅画，凶手只是在上面添了一座冰山，但时间太短，颜料还没干。
2: 那你认为凶手是什么用意？
1: 用意就是要让我们注意到这幅画，

0: 昨天凶手在玻璃上留下的是八条，今天冰山上有十六个人。依我推断，凶手想要留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两个数字，八和十六。
1: 哦，
2: 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了？
1: 十六是八的倍数。
3: 就你学过数学？
2: 南哥，你别老打我。

0: 拿去检验一下。是。死亡原因有结论了吗？死者应该是死于长时间的低温脱水。低温脱水，水泥不是会发热的吗？说明它被做成雕塑的时候还没有死。没错，水泥在变硬的过程中会散热，但凶手却将尸体冷冻起来。水泥在这个地方开裂，产生内外温差，导致尸体从内部开始破裂出血，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景象。
1: 这是水泥中强碱的腐蚀性造成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根据面貌特征找出死者身份。这个让小高去办。死亡时间有了吗？
2: 冰冻和延迟死亡症状，
1: 所以目前只能做保守推论，应该是在中午12点到1点左右。这个时间正好是咱们警队请季家大少爷喝茶的时间，可惜了。
2: 你不会是真把你哥也当成嫌疑人了吧？作为一名专业的刑警，任何嫌疑人都不能放过。我哥怎么了？我连我自己都不能放过。
1: 你个怪胎！大白天你戴什么墨镜？你晚上戴啊？
2: 站！
1: 我看着恶心。什么恶心不恶心？飞行室里去。
2: 水泥布啊，是种独特材料吗？问题就在这儿，它一点都不独特。全名叫做水泥砂浆纤维布，在各大工地都能找到。也就是说，凶手应该是先拿这种布把尸体包裹起来，然后再糊上水泥。马上去市里各个工地排查。
0: 法医室，总队在呢。好，我知道了。 总队，老李有新发现。哎呀，
3: 交报告不就行了吗？每次都神神秘秘的，咱们一块过去听听。
4: 重大发现！告诉我，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0: 来看这里。
1: 老李，行不行？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一根毛啊。
1: 你叫我们过来就是看个毛。
0: 就是看毛啊。啊，这个是画笔上脱落下来的毛，在这个画布上一共有两处，这是一个啊。那这一个是我们已经经过清洗和处理的。
4: 一般制作笔刷的毛分人造纤维和天然动物毛两种。如果是天然动物毛呢，一般会取自于猪鬃、石环毛、幼毛和貂毛。但这个好像都不像。
0: 瞧人家小季这脑子，没错，经过我们的化验，这根毛来自于狗。
2: 狗？
1: 凶手用狗毛做画笔？
4: 太变态了。我早就发现这个凶手有特殊的精神洁癖，也不排除他拿狗毛做画笔的可能。
2: 难道这个凶手是养狗的？
4: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很多杀人犯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害怕跟人交流，反而像狗这种忠诚度很高的动物能够给他们安全感。
2: 那这么说，我们只要知道这根毛是来自于哪种狗的，不就能找到线索？
4: 太棒了，青燕。但是你知道临海市有多少条狗吗？你这无异于人口普查呀，还得挨家挨户给人拔毛去。
1: 行行行了，
5: 老李，谢谢你重大发现，
1: 你去工地。哎，
3: 毛？哎，不是，这年轻人就不能夸人家一下吗？
2: 李老师啊，这个样本能借给我吗？

0: 我妈妈是开宠物店的，临海市所有的宠物店有一个联盟。我知道几率很小，但是我还是想试试。
1: 我就知道，还是小赵招人喜欢。来，这个给你。
0: 谢谢李老师。
2: 哎，我说，这都第十个工程了，咱啥时候是个头啊？二哥，能不能用用您的脑力，让咱哥几个少费点体力啊？
3: 不好意思，这个时候只能靠脚力。
4: 张明，我告诉你了，咱们是警队，不是什么社团，少给我叫什么大哥二哥的。还有你，要发型还是要命，自己挑。
3: 当然是要发型了。
2: 说的对呀。
4: 不许站。
5: 就是这儿了，这种水泥布基本上都用在这儿了。还有一些没用完的料在隔壁的仓库里堆着。
4: 这两天工地上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发生吗？比如说有人失踪什么的？
5: 今天就有啊，说起来挺要命的。上层派人追查塌方的责任事故，我有一个姓唐的同事被牵扯进去了，可是现在找不到人了，估计是怕担责任脚底抹油跑了。
6: 海珍啊，谢谢啊，真不好意思，老蹭你的车。
7: 小曲，这应该的，应该的。
6: 再见啊。

0: 好好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哎呦，
1: 警察同志，
0: 问你话呢，什么这个你，
1: 这张。

0: 看着倒挺像啊。
1: 确定吗？
2: 好好看看。
0: 是他。
2: 他叫什么？
0: 唐卫东，保卫的卫，东西南北的东，

0: 把名字发给小高做对比，还有，确认死者身份之后呢，转告一下肖局。
1: 好嘞。那个，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从今天凌晨到中午12点，除了运货的车辆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车辆进出？
2: 好的，谢谢。
3: 小高，过来一下。
0: 肖局为什么这么关心死者身份啊？
3: 一个老领导、老刑警，关心一下案情，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吗？
1: 没毛病。
2: 查到了，今天从凌晨到12点的车辆，除了运料大车之外，只有一辆送食堂蔬菜的藏车进出过。司机是小涛，在利民菜市场工作。
0: 好，谢谢你了，建兵，走，利民菜市场。
1: 谢谢啊。

0: 小涛，
1: 你们谁呀？
0: 我们是警察，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2: 这么喘，
3: 我就说吃点饭再来。
2: 先垫吧垫。
3: 你跑啥？俺问你这话，你跑啥？
1: 我以为你们是工地的呢。
3: 工地的？你见过哪个工地的穿成这样式的？
4: 今天凌晨，你在临海纯钢的工地上走的时候，车里装的是什么？怎么着？还想跟我们隐瞒，瞒得住吗？
1: 就一个破木箱子。
4: 谁让你送的？
1: 姓唐，唐卫东。
2: 唐卫东经常让你送货吗？
1: 老唐是工头，食堂是他管着，他经常多报菜量，给我一些实惠，偶尔我会给他送一些私人的货。
2: 都送些什么呀？
1: 不知道，他也不让我问。有一次箱子破了，我发现里边都是建筑材料。
3: 你个吃里扒外的啊！你们家老板知道吗？
2: 哎，行行行。那你这次去工地拿箱的时候是几点？
1: 凌晨3点多，我还给他打了电话。
2: 他接了吗？
1: 他接了，他跟我说箱子的位置。
2: 让你把箱子送到哪儿？
1: 美术馆。
4: 难道那会儿唐卫东还没遇害？
2: 不可能。
1: 遇害？老唐遇害了？
3: 没事，陛下打听。谢谢你配合，我们以后还会回来找你调查的。来，留个联系方式。
4: 唐卫东怎么可能会自己打电话运送自己呢？
2: 只有一种可能，是凶手自己打的。
4: 胆子也太大了。赵明，叫小高查。
3: 查啥？
4: 查电话。
2: 没用的。他敢打就不怕你查？
4: 我就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查？
2: 怎么有人对愚蠢这件事情这么执着呢？
4: 你再说一遍。
3: 哎，大高哥，咱今天消停会儿行吗？跑了一天了，不累吗？赶紧回去洗洗睡吧，好好整理整理思路，咱明天会上再掰扯，好不好？还没吃饭呢，走吧。

0: 爸。
1: 哎呦，
0: 嗯，睡着了，呵
1: 呵，回来了哈。啊，打了个盹儿。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你哥呢？
0: 我哥不是在那哪儿吗？
1: 哪儿啊？
0: 我单位呀。
1: 哦，嗨，瞧我，真给忘了。你说他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冲动啊？从小到大，咱们家惹是生非都是你的专利。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他是好学生，我是活阎王，我这一辈子在你眼里就翻不了身了。
1: 你见着他了吗？
0: 见着了，没什么大事。活该，谁让他不把我们警察放眼里啊？关他半年也不为过。
1: 这话说的有点白眼狼了啊！你都忘了，小时候你挨打哪一回不是他护着你？
0: 有吗？不是因为我跑得快吗？
1: 你跑得快还跑得过我呀？还，哎呀，他呀，我猜想他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我给逼的。
0: 放心吧，该打的招呼我也都打过了，不出意外的话，24小时准点放人。
1: 哎，这事儿做的就靠谱了。明天就能回来。
0: 嗯，
1: 那行，我接他去。
0: 哟，您还亲自去接他，面子够大的呀。什么时候接接我呀？
1: 这也吃醋啊？行了，累一天了，早点睡。
0: 好吧，睡了，早点休息。
1: 哎。

0: 名字，来，把资料整理一下，给他们发过去。
1: 好，
0: 肖局，
2: 肖局，
3: 准备好了吗？
1: 肖局，
3: 开始吧。
4: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唐卫东死亡案的前后疑点。首先，昨天凌晨一点左右，通信公司那边显示唐卫东的手机接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我们初步判断，打电话的人就是约唐卫东见面的凶手。但是这个电话是网络电话，所以追踪 IP 地址需要点时间。
5: 这上面记啊。
4: 第二，唐卫东的手机，案发后我们的警员去了唐卫东在工地的住处以及市里的家，都没有发现这个手机。结合送菜员小涛提供的信息呢，我们可以判断凶手很有可能是给小涛打完电话之后销毁了这部手机，而这部手机的信号最后消失在工地附近。我们二次勘查工地现场的时候判断，凶手很有可能将第一案发现场选择在了工地的地基当中，因为凌晨工地会浇筑这块地基，那么第一案发现场已经销毁殆尽，我们能够掌握的信息非常的少。
6: 考虑到死者死后曾经历冷藏车的低温处理，尸僵反应可能会有所推迟，我们已经向市研究所提交了样本，申请做视网膜细胞检测，确定精准的死亡时间。
4: 所以尽管他们的死状不同，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和我们昨天的推测是一样的，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以这是一起

0: 他是不是在还杀人案？有更进一步的推断吗？有。纪梵，纪梵，大哥，嗯，看见了吧？
1: 纪梵啊，到你了。哎，赵青岩。嗯。咖啡太苦了。
2: 哦，对不起。按照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分析，凶手喜欢用十八层地狱的理论。刚好有这本书，借你读一下。第八层地狱是冰山地狱，惩罚不仁不义之人；而第十六层地狱是火山地狱，惩罚徇私舞弊、行贿受禄之人。凶手是在用数字做死亡预告。 他用其中对应的方式来杀人，或者说惩罚死者。我们的第一个死者林勇，他被割面，刚好对应了十八层地狱的剥皮地狱。而在现场留下的数字八，刚好意味着第二个死者唐卫东会遭受第八层地狱，也就是冰山地狱的折磨。刚好他死前被冰冻过，两人的死状都非常惨烈。林勇死在人流密集的地铁里，而唐卫东虽然死在自己的工地上，但是却被运到了正在参展的美术馆里。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凶手要引起公众的注意，来传达他所谓的惩罚理论。我认为凶手不会就此停下，因为在美术馆留下的数字是16，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下一次动手，会对应的是第16层地狱——火山地狱。
3: 站名记了吗？那么，根据你有关十八层地狱的论点。
2: 你认为，在凶手看来，与被害者相对应的，应该是什么罪？按照地域层级的对应，林勇相对应的应该是恃强凌弱，而唐卫东是不仁不义、落井下石。
3: 我听说你精于心理测写，谈谈你的看法。凶手年龄不超过35岁，
1: 受过高等教育，精神世界丰富。
3: 奉行着自己的信仰和世界观，他性格孤僻且内敛，内心缺乏安全感，应该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曾经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才会有此报复性的行为。而死者当年可能正是用相应的手段对待过他或者他亲人。昨天，我去省厅做了申请，现在我宣布。 就4月17、18日两起凶杀案，成立417专案组，凶人男任组长，纪梵、赵青岩、张晓明、高健任组员，全市警力通力配合，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凶手绳之以法。
4: 是。
3: 分头准备吧。
5: 后生可畏，看来我这个糟老头子是该退休了。
2: 您谦虚了，
3: 任南，这两天相处下来，你们两个人还融洽吧？
1: 融洽，特别的融洽。<笑>那就好，凶手是在向我们临海公安挑战，一定得把他揪出来。根据现在掌握的线索，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呀？既然是针对性杀人，死者之间的关联性。 就变得特别重要。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从表面上看，林勇和唐卫东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在12年前，东关镇的一桩性侵案中，唐卫东是主要调查对象，而林勇是他的下属。
3: 要跟凶手抢时间，为了提高效率，从今天开始，每一次分组行动，你们两个人都得给我待在一块儿。
2: 为什么？
3: 没有为什么，命令。还愣着干什么？

0: 快去准备。
1: 你还不如早退休。
2: 走吧。嗯。
3: 肖局，
0: 嗯，
3: 您没事吧？
0: 好，没事。
3: 我送您走。
0: 不用。

0: 怎么样，还习惯吗？
1: 怎么了？
0: 你到底为什么进来啊？
1: 明知故问。
0: 还真袭警啊，长本事了你，从小到大打过架吗你？
1: 你不见过一次吗？
0: 那次不算。哦，对了，老爸说一会儿他亲自来接你。
1: 我自己回去。
0: 你随意。啊，对了，4月18日凌晨，你在哪儿啊？
1: 去 Tex 啊，心情不好，跟人吵了一架。
0: 有人证吗？
1: 要不在场证明啊？也许有吧，这么多人吵架的时候被夜店内保给拉开的，这算人证吧？
0: 之后呢？
1: 之后就回家，碰上你这神经病。

0: 过嚟食炸串，你过嚟吗？
1: 有点忙，趁热吃。
2: 老板娘吃一点。
1: 你们先坐，我先忙。
3: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4: 这个是什么粉呢？这个是
5: 酸梅粉。
4: 酸梅粉
5: ，小时候。
6: 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7: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6: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9: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这个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神的。
3: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哎，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苦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7: 加了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
8: 是。凉广这边的凉茶都会放这个东西。
3: 蔬菜刷这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9: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也是你的一个健康食品。
5: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就会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5: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感谢
3: 小
4: 哥，
3: 辛苦了。
5: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

0: 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1: 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
2: 来，这里这里。
1: 刚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宵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3: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4: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5: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5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闪那一只猫一起吃宵夜，
2: 就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3: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4: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3: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5: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6: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7: 跟我爸吧，因为我爸基本上2-3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8: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5: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
2: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开心。
9: 喂，你单子送完没得嘛？我们走芒果的吃了过去，好久没聚了。
10: 你们要坐里面吗？兄弟去哪？吃了个不？吃了个往里面请啊！再见，改天又来。吃了个是吧？
11: 我姓刘，我叫刘翔。平时朋友们都称呼我为大胖。
10: 好嘞，好嘞，拜拜。
11: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胖刘罗哥。
12: 我家罗哥分为熟罗和生罗两种。熟罗是先爆炒再上罗哥罗。
13: 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14: 炒制过的菜品有这个炝锅的香味，就上来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到。
15: 嗯，哈哈哈哈哈。
11: 我啥？哦，要得。
12: 猪肉好吃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秘制酱料，我们秘制酱里面有豆瓣，有啤酒，有蚝油，有甜面酱，这些20多种调料配成的。最后搅拌均匀，装好，炒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熟肉里面最受欢迎就是肥肠了，把已经卤好的肥肠配上最佳搭档青红椒、洋葱、芹菜，青红椒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芹菜解腻的，洋葱也可以激发肥肠一个香味，然后再加入我的秘制酱料调味哈，一定要炒到6-7成熟。然后再稍微落锅里面落哈，这样 Q 感吃起来才是最好吃的。
14: 肥肠的本身的味道也有，还有没有那种吃着比较油腻啊，非常有嚼劲，回甜回甜的感觉。
13: 我平常是不爱吃肥肠的，但是今天晚上吃了不少。
16: 一定要配那个生菜才好吃，再加一片肥肠，然后包起来，非常香。
12: 包浆豆腐是生罗的代表，不用炒，直接刷油上罗锅了。我家的包浆豆腐用的都是从安顺拿的手工豆腐。

0: 火焚而死。
1: 走。
0: 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贱人害死了双儿。你不说，我也有千百种法子，叫你尝尽苦头。老实交代。
2: 住手！徐夫人，你这是要动私刑吗？
0: 你看他装疯卖傻的样子，不动刑又如何让他开口？
1: 哦，云娇姑娘自小棉客栈受惊后就一直痴痴呆呆的，若是想问她问题，恐怕是问不出什么。
3: 我们李神医死人都能医活，这区区疯病肯定不在话下。李神医，想想办法吧。
4: 方少侠可真会说笑啊。
0: 方公子说李先生是当世神医，正好我也想看看李先生的医术如何，不管真疯还是假疯都医得好吧。
3: 那是自然，他若是治不好，玉夫人大可以再把他吊起来考上一考，我是不会为他求情的。
4: 那在下也就试试。

0: 哎，小心！
1: 你倒挺关心的。
0: 红竹姐，我。

0: 看来云姑娘病得很重啊。
1: 李神医是医不好了，那还是治得好。那为何不快治？这只不过呢，需要在玉城找几味药材。
0: 玉城有药？我猜一定有，找找看就知道了。
1: 那便快治。
2: 这个于洪卓，还真是蛮狠霸道。若不是他杀了那些护卫，现在哪会没有人证啊？

0: 姑娘，出来吧。姑娘，那碗粥。这云娇姑娘并非玉城之人，姑娘却对她照顾有加。那么我想问问，你家夫人为何不喜欢云娇姑娘？
1: 你别怕，我们问这些问题也是希望帮你家二小姐找到凶手，难道你不是吗？
2: 一开始我家夫人对云姑娘还是很好的，只是有一次云姑娘偷写情诗，被夫人撞了个正着，夫人当场把情诗撕了个粉碎，云姑娘脸红的一下子就跟要滴出血了似的。自那之后，夫人便不再喜云姑娘了。
0: 哦，那那首诗是怎么写的呀？
2: 我记得有两句，应该是心系明珠情难解，华花飞絮惹相思。
1: 明珠，云娇姑娘情系明珠，这可是玉秋霜的未婚夫啊，难怪你家夫人

0: 我们不能问到她，可二小姐完全没有察觉吗？没有的，二小姐和云姑娘关系一直很好。前几日云姑娘伤沉，二小姐还特意选了一块上好的暖玉赠给她，作为生辰礼物呢。
1: 那有劳姑娘了。

0: 你不会是在找药材给云娇治病吧？那方少侠觉得我在干什么呢？你这么漫不经心的样子，肯定是在想线索。你错了，我就是在找药材。切！哎，请问姑娘，
1: 公子，
0: 这是什么地方呀？
1: 这里是夫人的寝宅。
0: 哦，我看这里的桂花开得很不错呀。
1: 夫人呢，喜欢桂花，玉城里也只有夫人的寝宅才有桂花了。
0: 哦，那多谢了。

0: 你又在找什么呢？嗯，你过来看一看。红泥花瓣，我在玉秋霜的鞋底也见到过。这个红泥呢是赤陶土，花呢是桂花，
1: 在北地这两样东西。
0: 我看并不常见，你还记得小明客栈那天的天气吗？是雨天。如果脚里在玉城沾染的泥土花草痕迹，按理说会被雨水冲掉的。那又为什么会很好的保留着呢？
2: 只有一种可能，他死在这，他死在玉城。
0: 可是第一，如果他真的死在玉城，又是如何出现在了小明客栈？
2: 况且那尸身分明是才刚断气的模样。可是第二，在玉城有这么多武林高手相助，谁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他两次呢？
0: 解开这两点，不就知道了吗？不对，还有一点，我们在小棉客栈的时候，可是亲眼所见玉秋霜进店了呀。哎呦！
1: 你确定那个是玉秋霜？什么意思啊？这刚才青灵都已经说过了呀。这个玉秋霜啊，脸上有一道疤，最不喜欢被别人看到。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玉秋霜一进门，便昂着头发脾气，生怕别人看不出来他脸上有道疤吗？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假扮玉秋霜？
1: 你想啊，这同时出现在玉城和小棉客栈两地的女子。
0: 是一个人，
2: 云娇，他现在又在装疯，肯定脱不了干系。
1: 可以啊，你也看出来他装疯了。
2: 你那么夸上来一根针，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就算是个疯子也知道会动。他不闪不避，肯定是装的。不过，他跟玉秋霜交好，为什么还要害人呢？难不成真的跟宗镇明珠有关？
1: 很简单，治好云娇的疯病不就知道了吗？
3: 玉夫人，是云娇的药草已经找到了。这个药呢，需熬成汤，阴肝成胶，服下即可痊愈。就这几颗不起眼的杂草，李神医，你不会是在耍我吧？
1: 怎么可能会耍玉夫人呢？保证药到病除啊！
3: 我查过了，最近和秋霜接触的就只有云娇了，所以医的好便好，医不好。
1: 打也要让他开口。来人，把李神医的药草熬了。哎，夫人，等一下啊！哎，实不相瞒啊，我这个药草呢，它有些特殊。这阴肝成胶之后呢，它需要我做一个特殊的药引子一起服下才有效的。
3: 你刚才怎么不说？
1: 那玉夫人答应破案的时间也是在明日，刚好合适。
0: 不是说今天就能治好云娇吗？怎么又改明天了？
1: 太直白

0: 什么太直白？昨天就没睡好。哎，先休息一下。这事情都还没解决呢，你还能睡得着？
1: 方少侠，这破案是很重要，但这个身体更重要。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惜命的。哎，
0: 你看你啊，你这个眼圈发黑，肝火旺盛，身体太紧张了，会出毛病的。先出去吧，啊！
1: 你倒是一向如此，总能在局外旁观，可我不行。
0: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小棉客栈发生过的事情。这凶手早就布置好这一切。这小棉客栈就是一个戏台，把我们圈进来，看了一场鬼杀人的游戏。可被圈进来的人何其无辜呢？这旺福，喝一杯吧。如果不是自己一意孤行带着他去冒险。
2: 又或者呢，把它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牢一些，他就不会出事，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3: 无论如何，是我没有照看好旺福。
2: 少年时呢，力气最盛，总想着庇佑天下的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肩上，而且总觉得呢，能保护身边所有的人。 可事实上呢，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又并不是我们都能掌握的。你的小厮受难，你心里是非常的难过，但是也大可不必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于自己。人呢，总得先学会放过自己。哎，喝茶。
1: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不是说你们金月盟个个都穷凶极恶，还有你这么好心。
0: 所以我说了嘛，一开始你就错怪我。切！
1: 可我还是觉得不对。你说这玉秋霜如果真的死在玉城，可他死的也有7日有余了，为什么见到他的时候，这尸体还是好好的，还在流血呢？
0: 尝尝吧，新鲜的冰镇西瓜。你还有心情吃瓜啊？
2: 这秘密都在里面。秘密？嗯。尝尝。
0: 呸！这才放了多久？怎么还是坏的呀？
1: 腐败了尸体。
2: 你这反应够快的，这冰过的西瓜总是坏的要快一些。 难怪这玉秋霜的尸体，在小棉客栈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一到玉城就腐败的不行了。原来是和冰块一起放在标箱里了。那冰块呢？应该是用血造成的，只怕还是用血冻成的血冰，这样才能在融化时化为汩汩鲜血，造成玉秋霜心思的假象。
0: 这么细微之处，难怪要烧了去。
2: 这只是其中的第一个谜团。你想？ 如果玉秋霜死在玉城，那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小棉客栈？因为一开始，玉秋霜就在这个标箱里面。走吧，小棉客栈。

0: 这地上还有那天留下来的血脚印，来，过来看看，我也让你看看血脚印。让一下。
1: 怎么回事啊？
0: 这赤霞草。

0: 这草不就是那天你要拿给云娇治疗疯病的药草吗？
1: 没错，赤霞草呢就长在玉成的院子里，它摘来熬成胶，涂成了鬼脚，你自然认得。他看了药汤，这疯病不就自然好了呀？
2: 那这绿色的鬼影呢？那天客栈里的人可全都看见了。

刘银，原来是把刘银封在窗户里了。可他众目睽睽之下，又是如何把云娇姑娘变成玉秋霜的呢？

0: 好啊。
1: 生麻子？
0: 这店里的水呢，掺进了生麻子，为了就是让人微醺，看人并不真切，就更容易让云娇偷梁换柱。
2: 看什么看？都不许看！
0: 等放下头纱之后呢，就顺理成章了呀。
1: 这云娇倒是费了不少心力啊。
0: 可惜来这不是为了找云娇的罪证的。
1: 那找什么？
0: 找云娇脱罪的证明啊。来，
1: 和杀死玉秀霜一样的金针，可这玉是？
0: 青灵说过了，玉秀霜送给云娇的那款暖玉。
1: 有人要杀他？
0: 这么大一出戏，单靠云娇可是完不成的呀。

这果然还没来得及销毁。皮影，这个案件呢，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江湖小门派——沪江蒲家。十几年前，沪江蒲家操皮影而舞，闻名于天下，却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沪江蒲家因为赌债而全家覆灭。 之后，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丝线很细，看来只需要操控之人至公了得，便可不再无内操控这皮影。没错，玉秋霜本是死在玉城，但尸身却与血兵一起封入镖箱，送到镖局，而凶手再以走人头撕镖为由贿赂陈云鹤。 陈云鹤不想撕镖暴露，自也不会出个开枪查验，于是玉秋霜的尸体便这样被运到了小棉客栈。云娇带着护卫以寻找玉秋霜为名，提前一日住进客栈，便可用一晚的时间布置。次日傍晚，他扮作玉秋霜进门，配合皮影撞出二人对打的声音。远处的护卫们指挥当时二小姐真的回来了。啊，镖箱用寒铁密封特制。 6日正好血病融化，而将镖箱抬入客栈时，血水更为溢出镖箱，只等人接近便会察觉异常。而这时的云娇恢复妆容，独自下楼入狱。等头顶血水渗下，她将大家注意力引上二楼，便可让护卫们发现二小姐的。

0: 染血的标箱一定会被打开，玉秋霜的尸身就此重见天日，这场鬼杀人的大戏也就唱完了。
1: 这出戏呢，需要杀个人作揖，却没有想到的是，旺夫碰巧在二楼，他很命苦。
2: 当时云娇在一楼，是这幕后之人杀了旺夫，能让云娇做下这么多戏吗？如今还装疯隐瞒出真相的。从臣明处，
1: 这云娇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没想到的是，这凶手却还要杀人灭口。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1: 等凶手再次出手。出发之前，你不是在云娇的房间已经设好了机关吗？
2: 这你也知道，果然是老狐狸。
1: 哼，现在呢，只有等凶手自投罗网。
0: 也要解开我心中最后一个疑惑。
2: 什么疑惑？
0: 那一针和那一掌，
1: 凶手为什么要杀玉秋霜两次？

0: 等你很久了，转过来露个脸吧。是我，玉城主，你们做什么？是你要杀了云娇，你就是害死玉秋霜的那个人。我不过是担心他的病情，过来探望他。哦，
1: 这云霄都疯了两天了，你现在才来，是怕他口无遮拦，说错话了吧？
0: 请注意你们的言辞，莫忘了你我的身份。这深更半夜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夫人，方公子，你什么意思？
2: 你怎么在这儿？
0: 玉夫人来的正好，杀死二小姐的凶手就在你眼前。什么？
1: 不是云娇干的吗？
0: 哦，这个云娇姑娘只是为了帮城主的忙而已。
1: 云娇帮玉木兰的忙？
0: 这玉城主呢，和这个云娇姑娘关系匪浅。云姑娘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可是被玉夫人发现了。心系明珠情难解，华花飞絮惹相思啊。
1: 这诗难道不是写给？
0: 不是写给宗正公子的，对吧？
3: 明珠含玉诸多，在家不敢独美，还问先生详解。这华花飞絮呢，才是云姑娘情之所系，正与她手上戴的蒲公英的花坠有关。护将蒲家以蒲公英为家徽，看来蒲先生入赘于玉城，对蒲家很是忠心啊。哎，
0: 惦记的是你呀，蒲木兰，莫非你们在眼皮子底下糊弄？你们蒲家的念想还没放下呢？蒲家呢，十余年前靠皮影戏积攒了不少银钱，只可惜呢，这个仙家主好赌，所以蒲家呢想改头换面，活一个好名声。

0: 辛苦姑娘了。夫人这张皮影呢，是在小明客栈找到的。那么凶手呢，就是想借助皮影制造出鬼杀人的戏码。而另一张相同的皮影，是在玉城主的书房里找到的。胡家呢，有一招绝学，叫做浴火千变。
1: 浴火千变，可百里控司。
2: 胡家的这门绝学，拿去杀人，这个祖宗不会含恨九泉吗？
3: 你不过是挖我的。

0: 就是故意栽赃罢了。我与他无冤无仇，我为何要杀他？好，就算人是我杀的，我远远抛尸就好了，我何必做这么多的戏让尸身暴露啊？
1: 你当然有理由了，霍木兰，你受你的父亲影响，也是天生好赌，输光了所有的家产，只能住赘于玉城了。只可惜吧，你这个人啊，好赌成性，为了避开玉夫人呢、你只能在守住玉矿的同时作假还债。不缴玉城财产，玉秋霜也占了五成。按规矩，若玉秋霜失踪，那这些矿产也仍然是他的，唯有证明他死了，玉夫人才能全部继承。蒲木兰，也就是你才有更多可以作账还债的机会。玉城呢，名声在外。

0: 腊肉炖饭，我们直接先炒。
1: 好，不用加油。
0: 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你要用生米啊？
0: 对，然后橄榄油，蒜头也进来，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cheese 进来，对，它马上 cheese。
1: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0: 仪式感。
1: 炖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赏心悦目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腊肉炖饭。那因为腊肉它本身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之后，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爆发力是很惊人。嗯，那在做炖饭，一般我们会先熬一个汤汁起来。
1: 对，
0: 比如说用鸡汤啊，用虾汤啊，海鲜汤。那我们今天没有准备汤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汤是从这个地方。哦。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炖饭会用香肠。烤肠或者说是别的，为什么想
0: 香肠来说的话，那是中式的煲仔饭。那西式的话，我们一般会用的是火腿。腊肉它本身它的，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
1: 肥瘦相间，
0: 就五花肉的那一块。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目前看它的肥瘦相间，你现在讲的算是很轻而易举。嗯。但是其实你如果说再去市场买整片大的五花肉，你知道整块的五花肉大概多大吗？大概这么大吧。
1: 啊，这么大呀！
0: 它就是猪的下面这一块，
1: 它是猪肚子嘛。
0: 对，肥肉相间最好的部分呢，一只猪里面顶多拿到大概10斤左右，
1: 只有这么一点点。
0: 对，那我们就是挑这里面的10斤，所以我们你可以看我们的油脂分布是很
1: 漂亮。
0: 对，哦，
1: 那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最适合做腊肉，它的口感层次会比较好。
0: 不能说最适合做腊肉啦，因为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经验在自己在家做腊肉。有人喜欢的腊肉是什么？就是我喜欢肥很多，对不对？那有人说我不喜欢肥很多，那我们就取了一个是最肥瘦相间的。喜欢吃肥的不会觉得不够肥，你要不喜欢吃肥的，你不会说吃的会觉得太肥。
1: 它的口感会比较均衡，
0: 对对，
1: 适口性比较强，
0: 对，
1: 漂亮的颜色，
0: 很漂亮啊！
1: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闻到那种熏制过的咸香味，很多那种乡野的。农家他还是保留这种熏制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之前去贵州出外景的时候，不也是在一个小小的柴火房里面看到很多腊肉？
0: 团结村。
1: 对啊。哦。我看到师傅刚刚在处理的时候，把这个外面这一层比较厚的皮给削掉。
0: 对。
1: 我们只用里面相对较软的。
0: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长啊，不然那块咬不动。
1: 但是这一块其实也可以拿它去做一些其他的调味。
0: 当然，这层的油脂是很好的。对，那你如果说今天你在卤任何东西，你也可以把它拿来。

0: 用啊。好比说你今天要做黄焖鸡，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方块肉，你都可以拿来，它的那个肉就不会单调。对，我们直接先炒。
1: 好，不用加油。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它本身就有油。
0: 本身就有油。
1: 我帮你炒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1: 不然这个不拌开也容易焦啊。
0: 高温下去的时候，你要把它转成小火，它的油脂才容易出来。
1: 先高温再小火。
0: 对。
1: 西式的炖饭里面一定会有洋葱，对吧？一般来说，白洋葱。
0: 对。
1: 它可以增加它的
0: 甜度，然后跟它的香气。
1: 师傅有讲过，就是熬猪油的时候加点水。
0: 这不一样，这不一样。
1: 但是你现在是要炼汤。
0: 对，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香哎。
0: 对啊。
1: 现在已经有香味了。
0: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南乳腊肉，因为你现在它现在滚了，对不对？它现在有点像白汤这样。你再把汤沥出来之后，那个肉还可以再继续炒，它的香气还是会出来。
1: 你是说这个把它沥了还可以再炒？
0: 因为它你现在吃，你现在吃，它咸度还是有，对不对？那一块肉我们再看它有没有潜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块肉炒一炒，熬成汤之后，你把汤沥出来再吃那个肉，它搞不好没有肉味，但南乳腊的味道是很足，它会不断的一直出来。
1: 所以不要小瞧老腊肉。
0: 对。
1: 哇，你看现在汤色已经变了。
0: 那这个就是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把它煸出来。你当然可以说，我们腊肉直接把它放到水里面就滚了。
1: 那少一点香气吧。
0: 少了香气。
1: 现在要把它滤出来，你再去炒是吧？
0: 对。
1: 我们只用了一块南果腊肉。
0: 可以不？因为我们今天大概煮一杯半的米。
1: 生米啊，
0: 对，
1: 生米煮熟饭，
0: 然后橄榄油。
1: 家里如果没有电饭煲的，只有一个锅的这种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
0: 没有，这个忙碌的上班族更不适合这种方式
1: 啊？真的吗？

0: 蒜头也进来，对，来你继续炒。
1: 香啊！
0: 炖饭又分很多种，有的是有放奶油，有的没放奶油，就是黄油。嗯。那有的放 cheese， 有的不放 cheese。
1: 但是炖饭是不是一定要放一些油脂进去？
0: 原则上是。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
1: 我能不能多加点水，然后把盖子闷着，让它那个？
0: 那就叫煮饭，那就不叫炖饭。
1: 哦，所以炖饭的话就是得开盖，一直得炒。
0: 应该说是慢慢花时间把水分煨进去。
1: 煨。
0: 对。差不多干了再放进来。
1: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中午会在外面吃饭，我喜欢看去点那个蛋炒饭，就看人家炒饭炒得特别开心。
0: 可是炒饭迷人的地方啊。
1: 对啊，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也许它是饮食习惯啊。嗯。为什么西式的很多炖饭，它都那么硬呢？就他们喜欢吃硬的米吗？
0: 米对，
1: 是米的品种，还是说他们的
0: 米的品种是一个？然后对，这是我以前的老师跟我说的。嗯，米对很多国家它不是主食，他们反而觉得是蔬菜，就像是马铃薯。马铃薯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主食，
1: 对，
0: 但是对很多地方是主食。南岛系国家很多是芋头是主食，都不一样。
1: 所以它的烹饪方式可能也就不太一样。
0: 对。好，那最后呢，你就把它关小火，然后拿个盖子稍微焖一下。好，那现在等它米粒蓬起来。嗯。嗯，它有点软。
1: 好啦。嗯。它这个颜色真好看。
0: 然后接下来 cheese 进来。
1: 滋。
0: 对，帕玛森 cheese。
1: 像硬质的干酪有好多种，你为什么选择这种？
0: 一般来说做炖饭，帕玛 cheese 比较多啦。甚至有一些国外的炖饭，它是怎么样？它是把它放在整个 cheese 一个大的，对不对？嗯。切一半，放好之后放在 cheese 上面拌一拌，再把它捞出来。
1: 哦，我看过那种像个滚轮一样的。

0: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1: 仪式感吧。
0: 对啊，我还想到你之前跟我说过，就师傅的一个朋友说，即使叫了外卖，都要把外卖放在自己家的盘子里，
1: 对啊，一个意大利人，
0: 然后再吃，不然不吃。嗯，哇。
1: 那但是对这个意大利人来说，他觉得这很重要。
0: 他觉得有必要吗？那是他的用餐礼仪啊。那他没有帮他把太帮他太太把他太太的饭也放在盘子里吗？
1: 没有啊，他如果帮他太太做饭的话，他都会做这件事情啊。但他太太就觉得麻烦，好吧，你要我就帮你做你要的，但是我自己不用啊。
0: 反正他俩最终能磨合到能说服对方就行了啦。
1: 其实没有花多少时间啊。
0: 是有花一点心意，就用了一点点心而已。好漂亮啊！如果我平时做这个的话，我可能把它弄好直接放盘子里，然后撒上去，那就和像这样有精致摆盘就不太一样。哦，还有花呀！真的，其实没有多麻烦是吗？
1: 其实不会麻烦，不会麻烦。
0: 因为你已经把讲究养成变成一种你自己的烹饪习惯，
1: 就对你没花你多少时间，
0: 精致哦，顿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橄榄油，赏心悦目啊！最后再撒上一点，它会有一点融在我们的顿饭上。
1: 有的融啊，有的不用融，有的放在盘上了。
0: 雪顶是吧？起司雪顶，哇，好香啊！起司热了之后融，好香。
1: 要自己来，自己来，
0: 自己来，加一点点。
1: 它还是带点米心，还是有，它不是属于那种很软的。对不对？
0: 米饭很香哎，
1: 很香。
0: 那个南谷的那个高汤味道都进去了，
1: 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汤是不断的放进去，然后把它煨进去。
0: 哇，好吃！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南谷腊肉，其实我刚刚吃那个生，就是你一开始那个，还没有怎么去熬煮过的，我会觉得有点咸，但现在吃就觉得味道刚刚好，微微的咸。
1: 因为我们刚在做这个汤的时候，汤是没有咸味的。
0: 对。
1: 然后最后我们在这边在炒的时候，不断把汤放进去，那这个时候腊肉本身里面的咸度就开始慢慢的再往外面释放，因为水分在烹煮的时候，它就会让饭粒也吸进去。那最后的咸度的来源，我没有加盐。
0: 对啊，我看你没加盐。
1: cheese。
0: 起司有盐，
1: 确实是有咸
0: 度，然后南谷腊肉的，
1: 所以光这两个就已经够咸。但是如果你在烹煮的时候，如果觉得哎咸度不够，你当然也可以再补盐，没有问题。那有人会做这道菜会比较容易失败的地方在哪边？就是在煮的时候，因为觉得这个汤是没有咸，这边也没有咸，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把盐放进去，一种是直接把盐放在汤汁里面，让它慢慢去吸收。
0: 对，
1: 但他忘记去计算最后的那个起司的咸，所以它就变得很咸。哦，所以你稍微控制一下，因为当你的咸度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到最后再来做调整。
0: 对，我觉得就是煮炖饭、焖饭，其实控盐是很难的。我经常就是要不然太咸，要不然太淡。
1: 所以你就不要加盐嘛，
0: 就到最后
1: 先不要加盐，最后再加盐。哦，不要去想说啊，我今天把盐巴放进去，然后早点进去，那饭就会入味。有入味跟没入味，它的咸度其实差异没有那么大。哦，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1: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0: 你是要划一个蛋吗？
1: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0: 没白等，
2: 没白等。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0: 柠檬叶，
1: 中间的梗不要，
0: 香茅，
1: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0: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1: 辣椒、咖喱粉，
0: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1: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0: 你是要划一个蛋吗？
1: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0: 没白等，
2: 没白等。
1: 好，我们今天做泰式，然后我们做咖喱。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咖喱鸡，今天来做的是泰式的咖喱牛。
0: 在处理咖喱鸡和咖喱牛上，它有什么技巧上的不同吗？
1: 原则上差不多。哦，只是说一般在泰式的咖喱里面有分绿咖喱、红咖喱跟黄咖喱。嗯，那我们今天用黄咖喱的概念，但是我们放多一点的辣椒进去，让它辣味稍微重一点，有点做得像红咖喱。那真正的做的时候，在泰式的红咖喱里面不是只有辣椒，
0: 那它还有什么？
1: 它有红甜椒。
0: 红甜椒。
1: 对对对对。哦，那咖喱很有趣，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
0: 对，
1: 东北亚也有，欧洲也有。
0: 但是是不是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咖喱，它里面会加的这些料会有些差别？
1: 当然当然。那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咖喱，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怎么传出去的呢？我一定要讲过，你记得吗？
0: 没讲过，但是也想再听一遍他的故事。
1: 就是不记得嘛，对不对？
0: 被抽查到了。
1: 就是早期印度是英国的殖民，那他们会借由印度人来做水手，印度人不吃咖喱，可能会出问题。哦，
0: 懂了。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人就把咖喱放在船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就像，巧克力，第一个把巧克力跟糖放在一起是英国，突然发现哇，怎么跟糖加在一起这么好吃？所以英国人自己有个默契，说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往外传。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样往外传，大家就知道这个秘密了。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根本守不住，
0: 所以它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好东西留不住嘛，
1: 好东西留不住嘛。嗯，前一阵子我回去温哥华，那因为以前住那边，所以回去我特别去看，有一条路很大，叫 Longsdale。嗯，那条路我一去我吓了一跳。
0: 怎么说？
1: 开了一间麻辣锅店，那还不够让我吓一跳，里面吃的都老外。
0: 所以就是中国的麻辣锅已经好吃到不光是
1: 守不住，
0: 那国门已经走到国门之外了嘛。
1: 对啊，像我碰到一个北京的大外，他就跟我讲说，再几年可能八大菜系就没了。
0: 它变成了世界的几大菜系之一，是吗？
1: 就变成全部都川菜了，因为现在吃川菜真的很多啊，年轻人也爱吃川菜。
0: 那个传承这个贵州菜的贵州风味前味的这个使命就靠你了，
1: 靠你，
0: 靠我们，还有靠这个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嗯。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泰式的，
1: 对对对，
0: 咖喱牛。
1: 对。葱姜蒜很需要。
0: 但是要把这些味给它冲出来。
1: 对。它是提味用，这边香菜精我把它放这边，然后这是柠檬叶，
0: 柠檬叶，
1: 对，
0: 不要这个
1: 中间的梗不要。
0: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糊的话，呢，也是也不要它。
1: 打成糊也是，因为它没办法打得很糊。那我们今天做的会把料炒一炒之后，会把一半的部分拿来打成糊，会增加它类似像咖喱的那种糊糊的感觉，对。
0: 你要把它，这是最后撒上去的吗？还是怎样？
1: 没有，这也是要进去的。
0: 也是要进去打，那还是要把切这么小是吗？
1: 因为有部分是要拿出来打，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里面。哦，
0: 香茅。
1: 对。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对，好，我们先把牛肉的部分我们先煎。那这边呢，我用的是乐野牛排，是单纯个人喜欢吃。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最后我们把咖喱弄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拌一拌就好。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一定要到
1: 大火煎才会香。
0: 那现在最主要是要让它外面有一点点焦香，
1: 那其实已经很香了。嗯，已经很香啦，
0: 很少。

0: 好，那个油呢，我待会就可以继续拿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炒它，用这个油，
1: 用刚刚煎过牛排这个牛油，
0: 对，姜煎进来，
1: 来炒料。

0: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1: 把辣椒吧。有没有？现在就变成红咖喱的味道，颜色。
0: 黄咖喱相对是最不辣的，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其实都不会很辣啦。对，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
0: 这样它的味道也会释放的更多一些。
1: 对，
0: 然后也有这种糊糊的这个，
1: 然后再来炒菇进来，小火微煮它，然后这边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0: 哇，漂亮了。它这个一会儿是不是碰到这个热的汤，它还会再加热一点点？嗯，
1: 它现在已经是三分熟了，很好吃的。嗯，外面很脆的。
0: 嗯，里面很软。
1: 我觉得做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我喜欢看你做菜。
1: 怎么？
0: 偶尔能捡到一点很美味的边角料。
1: 你这不是跟我们家阿比一样吗？
0: 跟什么？
1: 我们家阿比一样。我们家的狗狗啊。嗯。每次我只要帮我女儿在带便当的时候，
0: 她就在旁边看着。
1: 没有，她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你切东西不能掉一块，或者翻一翻掉一块，她帮她叼着我说：“哦，你还真没白等。”可爱。这个是五分的。嗯。怎么了？
0: 没白等。
1: 没白等。蛋先帮我打好。
0: 是要打匀吗？
1: 不用。嗯。哦，鱼露再补一点。
0: 放在一起了。
1: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先补一点奶水进来。
0: 稀奶油是牛稀奶油还是椰奶？
1: 就是牛奶。
0: 这个也不能加多了，对不对？加多了就会很腻，是不是？牛奶加多了会不会不那么？
1: 不会。
0: 不会吗？
1: 你看会不会腻啊？嗯嗯，
0: 不会不会，它有那个咖喱糊糊的口感，但是
1: 然后来
0: 它是那个比较醒目的味道，整个的泡进去是吧？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很快了？
1: 好了。
0: 哇，这是要划一个蛋吗？哦，

0: 借由蛋让它有点浓粘稠，对吧？马上就有点糊了。好了，
1: 是真的很它放进去它就更稠了，更像黄盖。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就一直吞口水，
1: 还是要做事的。收啦，牛奶收啦。香呢，
0: 这样你就知道那个刚刚为什么做到一半要把它打成糊的功能在哪里。
1: 它会增加它的稠度嘛，然后它味道也会更加的释放出来。
0: 对，那你就不用放一些什么粉啊或干嘛去勾芡它，
1: 都是食材本身的。
0: 对，那就不会那么腻口，这样就理解了吧？
1: 理解了为什么我做的咖喱都很腻。
0: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泰式咖喱牛，好吃哦。

0: 来吧。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喱这么豪气，这么多牛肉，这么多饭。
0: 没有啦，一般就是叫一份，然后一起吃啦。来，这个吃我这个。
1: 吃你这份哈。
0: 对泰式的料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你叫了打抛猪，你叫了什么有没有？然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酱汁混在一起，那怎么混怎么好吃。嗯，
1: 它不会腻。嗯，
0: 来，请用。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嗯，味儿很冲。就那个辣椒味和什么香茅的味儿，它都很直接，
0: 然后姜啊那些都很直接啊。
1: 这种就和用咖喱块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只有那种糊糊的口感，但是那个味儿其实是温吞的。
0: 是它是应该说它比较味道比较融合，比较 mild， 比较温顺一点，但这个会直接很明显的爆冲。那这个你一吃，你为什么你会讲说，哎，它就是泰式？
1: 对，为什么？
0: 鱼露啊，以鱼露为主所做出来的。但你吃你不会说啊，这是印度式的，没有。但你只要把鱼露拿掉，再补番茄进去，
1: 它就变成印度式了。稍作改变就可以换一个国籍的不同的菜品了。
0: 对，这很过瘾哦。
1: 但是我吃这道菜，我好像学到了一些其他的技巧，比如说要增加它的这个稠度，可以把这些咖喱的鸡酱拿去打。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和甜味，还有就是蛋在里面。
0: 跟你讲，另外一个更厉害。嗯，炒好了对不对？嗯，你可以把这个全部打成酱。
1: 全部打成酱？
0: 对，
1: 就不要分批次了。
0: 全部打成酱，冰起来，下次用。
1: 冷冻吗？
0: 冷冻。
1: 那它不会味道会变吗？
0: 不会，不会，这些都不会变。那唯一冷冻的时候，我会建议的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奶油放进去。
1: 冷冻的时候把奶油放进去，
0: 没有，你打完之后再打碎就把奶油一起放进去，它就会结成块。哦，那你下次就挖一个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很方便，
1: 放在冰格里，嗯，把它存起来。
0: 嗯，好吃哦。嗯，
1: 好吃，给你一口，
0: 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泰国。
0: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3: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幽门螺旋杆菌，胃里的潜伏者。
1: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幽门螺旋作为一类致癌物。
2: 全球50%左右的人群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聚集的倾向。你感染了，可能你的家庭成员也是感染的。胃里面有胃酸，酸性是非常强的，它能够定植在胃里，是因为
1: 检查方法就是。
0: 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嘉宾，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院长杜静，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杨正义，带您正确认识治疗。

0: 预防幽门螺旋杆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龙龙和杨子，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热爱医学的谢太阳子。
2: 大家好，我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龙龙，我又来了。
0: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而且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个细菌啊，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得了以后要不要治疗？怎么样预防？心里可能都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不知道两位乐学嘉宾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细菌？
2: 多年以前，我家里人有得过幽门螺旋杆菌，当时他治疗好了，我其实也没当回事儿。近段时间有听到有位同事说，他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他很害怕，因为可能会引发胃癌，所以我才惊觉，原来这个看似小小的毛病，可能会引发身体大问题。
0: 嗯，引起了重视。
2: 对，
0: 杨子呢？
1: 我周围中老年群体，他们体检查出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又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不去管它，不去治疗。所以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也想问一问两位专家，他们针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嗯，看来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度果然很高啊，可能很多人也都会有着一些疑问和误区。别着急，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请来了两位消化内科的权威专家，为大家一一来解答。
3: 杜静，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正义，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0: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能够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近些年啊，幽门螺旋杆菌一直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那幽门螺旋杆菌到底是什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最开始呢是1983年由两位国外的学者发现的，当时这两个学者也是获得了诺贝尔的奖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全球有50%左右的人群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幽门螺旋杆菌首先它是一种细菌，平时呢生活在我们胃的黏膜表面，定植在我们的胃的上皮细胞中。大家知道胃里面有胃酸，它的酸性是非常强的，这个细菌它能够定植在胃里，是因为它能够分泌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能够把它周围的这些尿素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有氨的存在就代表了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个细菌呢可以在自身的周围形成一层氨的云雾，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定植生存。
0: 原来是你有你的强酸，我有我的强碱，这样一中和就让它在咱们的胃里面扎下根了。
1: 对，
0: 是不是查出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该怎么看待它呢？
1: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因为胃癌它的发生和发展，它是由非常多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有一部分的胃癌它确实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但是也有很多胃癌跟这个细菌是没有关系的。除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外，引起胃癌的还有一些遗传的背景，还有一些饮食方式的问题、生活习惯啊，这些都是共同作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理论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能够发展成胃癌的，它的概率可能只有1%-3%。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更多的是引起消化性的溃疡。我们消化性溃疡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叫十二指肠溃疡，一种呢是叫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大约有90%-95%的人，它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那么在胃溃疡的病人当中，大概有60%-70%的人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所以说从疾病发生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的消化性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的。对，
0: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哎，我得了这个胃溃疡了，是不是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就是它导致的？
1: 那绝大多数病人呢可能会有以下的一种或者多种表现，包括腹痛、腹胀、

0: 反酸呀、恶心啊啊这些症状。还有一部分消化性溃疡的病人，他呢可以完全没有症状，这个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时不时会发现的。有些病人去做这个胃肠镜的体检，我们坐进去看，哎，你这里面有一个溃疡，哎，检查结束了问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胃镜下坐进去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溃疡得过的以后的一个瘢痕性的一个组织。有一种情况是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消化性溃疡它会合并消化道出血，这个病人呢可能会有这种头晕啊、乏力啊，或者脸色越来越白，这样的人群呢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啊，最好做个胃镜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去排除一下。
1: 临床当中如果患者的胃部不适，是不是一般都会建议他在做检查的时候查一查幽门螺旋杆菌？
2: 必须的。那幽门螺旋杆菌常规检查的话呢，有十四探呼吸试验，有十四探呼吸试验，当然还有其他的血清抗体的检测，还有粪便抗原的检测。
0: 碳十三或者碳十四的呼气试验，这个是很简单的，你到医院里去这个吹个气就可以完成的，可以看这个是否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因为我们说还是有一部分的胃癌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相关的，如果是你可以查出来，提早的预防，提早的这个去根除，那么你这个胃癌的进程啊就可以阻断掉。
1: 碳十三、碳十四，可能在很多人去医院做体检项目的时候，大多数呢都是碳十四。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
2: 碳十三、碳十三都是碳的这种同位素，碳十三的话是稳定的同位素，它相对说没有放射性；碳十四它是相对说有这种微量的这种放射性，但也没有多大的害处。碳十三和碳十四都属于这种非侵入性的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方法，检查方法就是这种呼气试验，我们就吹过气，那么它的检查的值哈也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碳十三是所有人哈，包括幼儿、儿童，还有这个青少年、中年都可以检测。碳十四的话就是孕妇，还有这个哺乳期妇女，还有儿童的话呢都是不提倡检测的，到时候要做那么就给他做碳十三。然后碳十三的话呢，就是费用要高一点，碳十的话呢，它价格哈相对说要便宜一点。
3: 其实像我隔壁邻居王阿姨啊，她体检的时候她是阳性，但是她觉得什么症状都没有，那我就想问她这样的是不是就不用去治疗了？
2: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幽门螺旋作为一类致癌物，所以说还是要积极的治疗。根据我们第六次全国幽门螺旋杆菌处理共识专家意见，凡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哈都应该治疗，除非有不可抗衡的因素。
0: 对于一些情况啊，我们是建议要立即根除的，比如说慢性胃炎这个萎缩啊非常的厉害啊，同时伴有这个异型增生、肠化生这样的一些状态，我们建议是要立即根除。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发现了有胃肿瘤啊、胃癌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肯定是建议病人立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第三个呢，就是有些这个人查出来是考虑一个马尔特淋巴瘤，就是我们说的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对于这种情况也是要建议立即根除的。当然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微的啊，同时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没有一个迫切的一个要求啊，那你可以择期的限时的根除。另外呢，对于一些心血管病人非常多，他需要长期服用一个阿司匹林啊等等一些抗凝或者是抗血小板药啊，甚至是一些人长期有偏头痛，长期口服一些止痛药，那么阿司匹林也好，止痛药也好，它都是一类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它对我们的胃黏膜是存在一个损伤的。那对于这部分病人吃这些药之前，如果你已经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我建议你先把这个细菌根除掉，然后再来启动这些药物的治疗。
4: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杨教授啊，就是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的年纪是不是偏中老年多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那么多？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呢，中老年人相对说感染率比较高一点，然后幼儿哈、青少年的话呢相对说要低一点，因为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他有自主的这种清除的能力，

0: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的话呢，这个感染的话呢越来越多，40多、50、60有些高的地方也有。
1: 好，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大家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了。当然，更多的健康资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一手掌握。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本期呢，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幽门螺旋杆菌的预防和治疗。
3: 其实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确定我要去治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我该怎么去吃这个药？
4: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治疗呢是有一个全国的专家共识，那么在这个指南当中非常明确地提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它有很多种方案，那么现在最提倡的我们都主张一个 B 剂为基础的一个四联方案，整个疗程呢是14天，有4种药物来搭配，4种药物包括一个 B 剂，一个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啊，还有2个抗生素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其中2个抗生素呢可以配伍啊，比如说在阿莫西林、在甲硝唑、在克拉霉素、在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呋喃唑酮，这些抗生素当中你可以选择有固定的这个2的搭配啊。那么目前在我国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的调查过程当中，其中的这个甲硝唑、克拉霉素和这个左氧氟沙星，它的耐药率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这个敏感性，可能在选择过程当中还是首选阿莫西林、四环素和这个呋喃唑酮来搭配配伍比较好一点。我们这个共识当中也提到了，还可以选择一个高剂量的二联方案，它是双倍剂量的质子泵抑制剂，再加一个每天大约等于3克阿莫西林这样的一个配伍。这个方案它的种类比较少，它的疗效呢跟这个四联的是相当的。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又保证这个根除的疗效，我们现在可能可以首选2联的高剂量的这个方案。那么不管是4联也好，2联也好，它的疗程是一样的，2联也是14天，啊，4联也是14天。
1: 那为什么必须得是要吃14天呢？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根据呢？
4: 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4联方案啊，服用7天、10天、12天的这个疗效，它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率不如14天。而且呢，从全球的这个指南共识来看，基本上的国家都是14天。
3: 但是周围有些朋友、亲戚朋友吃了这个药7天以后，就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满身会大面积的出现一个红斑，还有就会出现黑便呐、血便这一块的不良症状，这个还要怎么继续用药呢？
4: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黑便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绝大部分的黑便如果是出现在服药期间，应该是方案当中的 B 剂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这个 B 剂进入我们消化道以后，可以和肠道的这个硫化氢相互作用，产生一个化学反应，生成一个物质叫硫化 B。 那么硫化 B 这个物质它是黑色的，它不溶于水，可以沉淀到我们的粪便当中，所以解出来的粪便就是黑色的。服药的人他没有任何的症状，这样的一些病人出现黑便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有一种极端情况，这个病人他在服用这个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药，同时呢，他可能自身的溃疡啊还在出血，他有少量的这个血液从粪便里面流出来，经过肠道的发酵，然后从粪便里面解出来，它也是黑色的。那么这种黑便就是值得去关注去注意的。如果是服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啊、乏力啊、消化道出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要赶紧到医院去看。最简单的呢，其实就是把家里解出来的这个粪便取一块出来送到医院去做化验，如果是这个粪便隐血是有加号的，那说明它可能是消化道出血了，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的去积极的治疗啊。
1: 那刚才也说到了有这个大面积红斑的现象，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有一部分的这个人群啊，他在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治疗的时候，他可能会对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药物存在过敏啊。那么这个过敏的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皮疹。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建议啊，这样的一些人呢，马上停用相应的药物，然后到医院的这个皮肤科去挂个号去看一下，让皮肤科专业的皮疹的这个医生来判断到底是过敏还是什么原因啊，先把这个处理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的这个轨道上来。对。
1: 那杜教授，请问一下，咱们用药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没有？
0: 用药的注意事项呢，其实包括的方面挺多的。第一个呢，一定要足疗程，所以14天是一定要谨记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第一次治疗，他都可以完全成功的去根除掉，仍然有少部分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是根除失败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采用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些规范性的方案。那么药物的选择也要符合规范。第三个呢，就是服药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主张 B 剂和质子泵抑制剂这两类药是餐前服用，其中呢，这个质子泵抑制剂一般呢是餐前半小时服用 ，B 剂可以跟质子泵抑制剂再分开，隔1小时啊，也就是说你餐前90分钟你可以服用 B 剂。在餐前30分钟你可以服用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另外两种抗生素你可以放在餐后30分钟来服用。第四个呢，还有必须要谨遵医嘱，听医生的话，医生告诉你怎么吃，你就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啊，依从性要高，来服从这个根除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想经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啊，绝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成功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1: 是。那杜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是通过这个餐桌上面进行有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可能，那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和家人之间这个如何来避免感染呢？
0: 因为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这个细菌已经处在被杀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在家族当中有一个聚集的倾向，也就是说你感染了，可能你的家庭成员也是感染的啊，所以说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最好是跟家里人分开，公勺或者是公筷，然后自己的一份单独的这个餐食，避免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又从外部再重新这个经过消化道传播再定植到胃里面。
2: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通过4联也好2联也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把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根除掉。那么根除掉之后，我怎么样去判断我现在体内这个细菌已经没有了，多长时间去做一次复查比较合适呢？
0: 那么我们主张这个在停药以后的1个月去复查。
2: 为什么要停1个月呢？
0: 因为你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之内你去查，可能会出现一个假阴性，只有经过1个月以后一个长时间的验证，你这时候再去查细菌真的是阴性了，那么我们认为你是已经根除了。而且呢，这1个月当中要避免服用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啊，胃的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这个制剂，还有避免服用这个抗生素啊。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也通过了2联和4联疗法，我已经把它根除掉了，但是后面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周围有人感染，我们一起用餐也好，哎，我又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会不会重复感染？
0: 它的这个再感染率的比率是非常低的，可以低到1.5%到2%。那绝大部分的这个经过一个规范的、科学的、遵医嘱的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的方案以后，都是可以根除掉，而且不会再感染。
2: 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请到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幽门螺旋杆菌的预防和治疗。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到我们《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就可以得到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了，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权威的健康资讯。
3: 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欢迎回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话题我们聊的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两位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其实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那么说到预防的话呢，两位老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1: 首先呢，幽门螺旋杆菌我刚强调了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就意味着人跟人之间可以传播。那么很多人他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在家里的一个环境当中被感染的啊，所以说首先如果是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他全家都要动员起来，都让一起生活的这些家族成员去查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进餐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提倡要用公筷公勺单独的一份餐食。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大部分的这个餐饮店已经开始了公筷公勺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第三方面呢，我认为要注意个人的这个卫生，就是要勤洗手，因为病从口入嘛。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消化道传播的一个疾病，手是一个传播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啊，我们一定要勤洗手啊，就是我们说饭前便后都要洗手。当然我觉得只要是你认为前一个时刻你觉得你的手脏了啊，那么下一个时刻你就应该洗手。第四方面呢，就是要保持这个口腔的卫生。我们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它不仅能够定植在胃里面，它也可以定植在口腔里面啊，所以说对于定植在口腔里面的一些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肯定是要去注意平时的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与卫生啊。最后一方面，我想对于一些偏远的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很存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长辈啊或者是母亲在哺养婴幼儿的时候，有一些辅食他会自己嘴巴先嚼碎然后再喂给婴儿，这种我们是不提倡的，要避免口对口的这样的一个喂食啊。也有数据表明，很多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都是幼年时期童年时期感染的啊，所以说如果是从婴幼儿的时候去做好避免口对口喂食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可以很大的改善啊，我们幽门螺旋杆菌在儿童婴幼儿时期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情况。
2: 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教授哈，就是我看到网络坊间有个传言，说是牙膏能够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菌数，并且甚至于还能治疗，这是真的吗？
1: 在抑制这个程度上可能有道理，但是治疗我不认为有道理啊，这肯定是一个误区了。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在口腔里面定植在繁殖，牙膏呢它是直接在刷牙的过程当中跟口腔的这个各个面都是直接接触的，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如果是添加了一些抗生素，正好是我们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方案当中推荐的那些抗生素，它完全有可能去抑制。但是要治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灭，那是不可能的。
0: 我们知道每个地方它都有每个地方的饮食文化，那么结合贵州本土的饮食文化，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3: 饮食的话呢，它每个地方的饮食不一样，还是主张哈从身体健康的这块角度来，胃肠到舒适的这块情况，然后我们还是低盐低辣或者是就是低脂的这种哈，我觉得对身体是非常好。
0: 建议大家少吃点这个盐分啊，少吃点这个油，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多吃一些膳食纤维。
3: 膳食纤维，清淡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觉得。
0: 是。
1: 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一个筛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年纪到了就应该去医院做一些体检。从我消化科的角度来讲，胃肠镜的检查，我们一般认为40周岁以上就可以去做了，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早期的胃癌、早期的这个结肠癌啊，它都可以在40岁左右就开始频繁的这个发生啊，所以说提高我们体检的这个意识、筛查的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粪便隐血试验，就是我们这个把自己家里的粪便解出来以后，挑一点送到医院里去做一个隐血试验，如果是发现有降

0: 号啊，一个家也好，两个家、三个家也好，不论是多少个家，只要出现一个阳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检查，去排除你出血的原因。那以上就是我要强调的两个方面。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在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给大家做的这么多的科普啊，让大家对于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有了一些详细的认知，特别是给我们厘清了几个关键问题啊。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不等于胃癌啊，不用过度担心，没症状呢也不等于不用管，规范用药才是正道，治疗呢要足疗程，预防呢要靠好习惯。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幽门螺旋杆菌，既不恐慌也不要轻视。健康无小事，咱们下期再见。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

0: 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问青天。
1: 苏先生，您的快递
0: 难道是？
1: 没错，贵是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以为你入赘我家，早就改掉了那些恶习。没想到，你居然为了钱财，害死我妹妹。
1: 夫人，这两个江湖骗子的话如何信的？我没有啊！
2: 你没有。
1: 玉城主当真是不留一丝后患。你知道，只要查到玉儿小姐的尸身，细问当时在场的护卫，便一定会发现破绽。于是趁夜引火烧尸。只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玉夫人提前赶回。 从火中抢回尚未完全烧毁的尸身，可惜啊，玉夫人，你怒火中烧，将门中护卫全部杀出，让他们永远失去了开口的机会。你这么不把护卫的性命放在眼里，岂知又正中凶手的下怀呢？
2: 你心思竟这样深。

0: 云姑娘，你对玉城主痴心不改，但是他今天晚上却要杀你，这样的人，我配你一直维护他。 在小明客栈，那一记游丝夺魄针，也是靠玉儿小姐送你的暖玉才挡下的，是她在庇护你，你该还她一个公道吧。
1: 当初他想要游丝夺魄针，想看看里头的玄机，我便偷拿给了他。

0: 原来是皮公主，我要为淑儿报仇。
1: 传得病，来见他。
2: 你又要干什么？
1: 这玉夫人要为丽妹报仇，恐怕也得排个先后吧。
2: 什么意思？
1: 玉夫人莫要忘了，玉儿小姐死前曾受掌力重伤，这伤从何而来，一直未解。方才看见宗镇公子出手。
2: 便一下子给我们解惑了。宗镇公子，这种不伤表皮、倦能将内脏全部震碎的功夫，怕是皮空掌无疑了吧？哼，这一直以来我也十分的好奇啊。这玉木兰呢，又游丝夺破针，哎，可以直接杀了这个玉秋霜，可为什么要给他一掌？现在这么一看来，所有的疑点我也都清楚了。 杀二小姐为什么要杀两次呢？是因为金针和掌风不是同一个人。宗镇公子，那一记劈空掌是你打的吧？
1: 我是会劈空掌，可我为何要杀他？<笑>
2: 为什么？因为你与玉夫人。 有私情啊，被二小姐给撞见，而且你身上沾有玉夫人寝院里的桂花香，而常年睡客房的玉城主身上都没有。刚刚情急之下，玉夫人十分的维护你啊。
1: 多年了，你从不跟我同寝。
3: 也不正眼看我，原来是你。我是不干净，可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给我闭嘴！是你，真的是你杀了秋霜。
1: 我是打了那一仗，但我不是有意的。那如我与红珠在外面相会，本是要断了这样的关系，可红珠找恼，我不能一走了之，于是追她入寝宅安抚。红珠本就烈性如火，我好言相劝许久，才让她静下心来听我说话。此时却忽然听到窗外有声响，我们的失望万不能让人知晓。仓皇中，我便向窗外打出一掌。 等我翻窗查看时，却不见有人。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秋霜啊。原来杀你妹妹的人正是你，宝呀！<笑>
3: 我们都有份，他本来不该死的，是我们没有勇气救他，我更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切。

0: 和你一起演了那么多的龌龊戏，把这一切都推在鬼杀人上，是我，是我。秋殇中了那一掌后，在偌大的玉城却无处可去，他只能来找我，找他最好的朋友
1: 秋殇，
0: 可却撞见了我跟玉木兰私会。
1: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他本就身受重伤，此时该有多绝望，玉木兰你却担心事情败露，又对他下了杀手，而我为了活下去，即使知道你要杀我，我也只能装疯卖傻。
2: 是是，谢谢，护你平平安安，
0: 不配做他的朋友，我不配做他的好朋友，是我不配。
3: 可怜啊，这二小姐所爱之人却无人爱她。而且还一个个都不想放过她。

0: 你跟我说窗外没人是我的错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已被你的兵工长所害？
1: 你冷静些。谁让他从后山就一直跟着我们？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样呢？我们那天说了很多话，有能说的，有不能说的。难道你想让他传出去？
0: 我这么做，可全是为了你啊！闭嘴吧，宗室明珠！什么冷酷无情、背信弃义的事都做了，何必装作一副情深似海的模样呢？
2: 方公子，李先生，劳二位费心破案。
0: 来人，把玉木兰和云娇押入牢中。
3: 是。
0: 备好车马，好生送方公子、李先生和客栈所有人出城。
3: 等等，玉夫人就这么送客不合适吧？你把他们押入御城牢干什么？他宗正明珠呢？你打算如何？
0: 这是我御城家务，我自会处理。
3: 这是刑案，按律法，江湖刑案交由百川院定夺。 宗正明珠朝中有职，应当监察司来审理。况且玉夫人将门中护卫诛杀，实乃枉杀。你同样有罪。
0: 我杀自己的护卫如何？
3: 这是御城护卫的受赏记录，这些个护卫屡屡立功受赏。按律法，家养护卫立功三次者，不得以家奴刑律论。你当然有罪，当受刑罚，还得赔偿这些护卫的家属们。
0: 你是想为这些护卫讨回一些公道？他们本来就不该死。哼，我昆仑玉城什么时候按律行过事？方多病，给你活路你不要，那你就带着他们向阎王爷讨公道去吧！给我上！
4: 这是交给我，你先走。
5: 别着急，这援兵很快就到了。
6: 援兵？嗯。后行镖局，
5: 狐狸精，他们怎么出来的？
4: 当然是狐狸精的功劳。

0: 慢慢打，先走一步。起来，
1: 给我杀了他们！住手！轻举鞭，百川院石水。
2: 五十余年来，江湖中逼迫门人自杀之事早已绝迹，我倒要认识认识，逼数名门中护卫自杀的御夫人到底是何等了不得的人物。玉红烛触犯刑律被擒，百川院和监察司的人已围在城外。
0: 多谢阁下出手相助啊，不知阁下是？
3: 监察司杨云春，我收到密信，称当朝宰相之孙在御城犯事，赶来一探。从正明珠，没想到今日这么跟你招呼。
4: 密信？难道是李莲花发出去的？
2: 监察司消息挺快，你们在御城安了人。之前的案子找你们问点情况，还推三阻四的那么不痛快。百川院可从来没有为难过你们监察司。
3: 石姑娘别误会，我真是收到那名密信赶来的。监察司和百川院本就行同样的职责，怎会刻意为难？上次我跟石姑娘协作抓贼，配合无间，没想到这次能再遇到石姑娘。
2: 方大少，躲什么呢？
5: 哎呦，好巧啊，石姐姐。
2: 不是你给百川院送信让来抓人的？还算你小子识相，没有莽撞行事。玉城可不是什么好进好出的地方。还有我的东西还不还回来？
5: 哦，对对对，哎，这个牌子啊，我只是借用一下。石姐姐，这个案子算是我破了吧？这可是我完成的第一个大案子呢。
2: 那行，算你的。
5: 多谢。哦，对了，石姐姐，有一个人，我想带你辨别一下，我怀疑他是金月盟的妖魔。
2: 那人在哪儿？
6: 红泥，这红泥是哪里摘来的呢？玉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7: 二小姐年前在后山被毒虫咬伤了脸。
8: 她是从后山一路跟着我。
6: 后山，
9: 狐狸精，好好闻啊，闻到了今天晚上给你加大鸡蛋。去。

0: 妖魔的生死账，藏在里头的人来头不小啊。
1: 狐狸精，乖乖的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如果尊上，商誉出关。
1: 刚刚的巨响就在这儿，哎，李莲花呢？该不会进去了吧？

0: 这是生死帐，没有避毒的法子，进去就是个死，是药魔的老把戏了。
1: 药魔，这屋也快散了。
2: 你们俩来，怎么还带个尾巴？嗯。

0: 到这儿了，要么还不快去拿你的宝贝毒虫，把它的骨肉给我啃干净。
1: 放心，一会儿保证，它连骨头渣都找不到。哼。

0: 他有事要做，走。
1: 是，尊上。
2: 李飞升，李飞升没死。
1: 相公，走了。
2: 升走。
1: 李莲花，李莲花，李莲花。

这真耀魔跟狄飞生跑了。你还真不是妖魔、啊。

0: 我想哭到底是第三的二。
1: 狄飞生，狄飞生，你怎么知道狄飞生的名字啊？你认识啊？
2: 刚刚睡得迷迷糊糊，好像一直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0: 小心点儿，那你知不知道刚才撞见的就是金元魔大魔头狄飞生啊？
3: 我说你啊，
0: 还真是处处撞大运。刚才那乱灵中全是瘴气，你是怎么进去的呀？
1: 我去找我的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爆炸了，幸好你过来了。
0: 嗨，谁能想到这大魔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偏远之地？我听说那石洞里全是助长内力的药物，当年东海一战他一定是伤了几种，才在那里闭关修炼。哎，就是可惜了，
3: 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1: 他要是没死的话，江湖必会掀起风雨。
0: 哎，你说既然狄飞生没有死，那李相夷一定还活着对不对？一定还活着对不对？
1: 你是不是被炸糊涂了呀？
0: 我就知道他一定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的，只是暂时被什么牵绊住了。哦，对了，那个上次那个事，我误会你了啊，嘿嘿。
1: 那这么说，我是药魔的嫌疑就洗白了喽？哎，
0: 当时是我抓贼心切，对我得罪，你要我怎么赔你个不是？你尽管开口就是了。
1: 也没什么，就有点饿了。
0: 这么简单？行，给你安排，等着啊。
4: 狄飞生，你竟还活着，有些事我必要找你问个清楚。

0: 我没追上，但肯定是帝飞升。在他身边的是角力乔，我不会看错。玉皇珠我也查清楚了，他原是金渊盟十二凤之一，当年金渊盟覆灭，他逃了出来，回了玉城。
1: 如此看来，这些年金渊盟余孽在角力乔暗中操控下各处为乱，也必定是狄飞升背后指使。
0: 玉皇珠断舌闭口不言，宗正明珠被监察司带走，人在朝中难以逼问。狄飞升这下没了线索，倘若狄飞升真能活下来，那我们门主是不是……
1: 相爷跟狄飞升能一样吗？他若还活着，有什么理由不回来？无谓的猜测最伤人了，这话日后不许再提。

0: 大白天就在做白日梦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敢觊觎武林第一美女乔安冕，你得问一下萧子丁手里那把破军。
1: 你也别瞎猜了，更别乱说笑话。我只是好奇啊，他们未入百川院，怎么也来这个玉城？
0: 他们二人游历于此，必定是四谷门的旧人了。听说大魔头狄飞生现世，不可能不关心。
2: 方小宝，
0: 这么快就出来了，定是李月露的线。兄弟，帮我挡一下，这带回给你。
2: 奇怪，明明刚刚还听到声音来着。你是？啊，
1: 在下李莲花。
2: 李莲花，茶文中莲花楼的主人就是你啊！你就是那个医术非凡、能救活死人的神医啊！哎呀，神医，我头好晕！哎呀，我头好晕！你快帮我瞧瞧。
1: 姑娘，
2: 李神医虽然没有想象中俊美无双，可一派清风朗月的气质，更让人心动呢。我一直都特别欣赏有绝世才华的人。不过你还没有给我看病。
1: 哎，姑娘好。哎，我看你脸色红润，身如红钟，堂齿无恙。
2: 无恙就好，大概是我追我们家魂照外甥跑得太急才会发晕。哎，李神医，你见过他没有？哦，对了，忘了介绍，我呢是天机堂门主何小慧的小妹何小凤。哎，我那小外甥呀，姓方，名多病，乳名小宝，没小我几岁，性子顽劣得很，遇刺婚说不要就不要，还敢离家出走，让我这个做小姨的操心。
1: 哦，这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何姑娘，刚刚方少侠与我辞别，说是要北上见识一番。哎，何姑娘，你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呢。
2: 神医啊，这是我的专用。

0: 盟主尊驾重归。
1: 恭迎盟主尊驾重归。恭迎盟主尊驾重归。
2: 起来吧。倒是一处新住所。
3: 尊上，十年前有您坐镇，我金渊盟称霸武林，无所不从。可是自从您闭关以后，那些所谓的正派鼠辈却借机围攻，致使我等不得不放弃旧时的总坛。好在圣女睿智带领我等寻得宝地，重建了总坛，只等尊上归来。
0: 属下岂敢妄自居功，这十年来的经营都只为等着尊上出关，重掌金渊盟大权，今日总算是得偿所望，幸何如之。
4: 属下风雷使丁云奉上金渊盟新总坛全图。
5: 属下星月使万日山奉上金渊盟名册，
4: 请尊上过目。
2: 原来就是你们二位啊。

0: 尊上，属下不知，其二人做错了什么，惹得尊上不悦。10年前东海之战，用雷火弹布陷阱，引四顾门入瓮。这事你可知啊？属下岂会不知？那些雷火弹不仅炸了四顾门，还把盟中总坛的军火库也给炸了，死伤无数。
1: 这二人掌管我盟中火器，你说该杀？ 还是不该杀？那自然是该杀。属下视察，金荣他们多活了10年。我闭关10年，总想起些旧事，有些蹊跷。我平生最恨背叛。
0: 若查出有人负我，殿上这两具尸首就是下场。尊上杀得好，如果有人对尊上不忠，我第一个不饶他。今日是尊上崇贵的大喜之日，此二人就当是为尊上助兴了。尊上，这是金渊盟圣令。 这些年，我一直以命相护，方不曾有失。今日，交还给尊上。

0: 尊上，属下还有事启禀。您在玉成闭关之时，那玉红烛疏于防范，若非圣女相护，早有外人扰乱尊上。现下，那玉红烛已被百川院带走，属下恳请尊上下令，即刻派人除掉那玉红烛，以免夜长梦多。属下也有事禀告，尊上出关之事，需广告天下。 一让正道胆寒，二让旧部重归。
1: 无聊。
2: 尊上，属下。

0: 还派人备了新的万人册，所有最新的武林排行都在上面，请尊上过目。属下还有一件喜事，
1: 讲。
0: 10年前，尊上一直在找的那件令武功可以大进的灵药，属下查到下落了。
1: 在此，做得好，做得好。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尊上还有何吩咐？金渊盟这10年你经营得很好，从今日起，盟中之事就交由圣女打理。
0: 谢尊上，有你在，我放心。属下定会助尊上称霸武林，君临天下。

0: 尊上，
1: 刚才在殿上你就来了，为何现在才出现？
0: 无言不敢打扰盟主重登尊位的大礼。
1: 别说这些虚的，我在意的是什么，你和三王十年前就知道。
0: 尊上一心指向武道巅峰，旁的尊上不入眼。
1: 你是我的贴身侍卫，和炎帝、白王四相亲尊、阎王寻命三王在盟中仅居我之下，他们三位现在身在何处，你帮我查清楚。你们四位与我出生入死，共建金渊盟，无论怎么样也不能让旁人压着。
0: 属下遵命。尊上在殿上以气御物，击杀万仞山和丁禹，以属下之见，尊上的功力已恢复到了十年前的六成。
1: 六成，看来他还真是给我留下了不少麻烦。
0: 配得上尊上空杯悼念的也唯有他了。
1: 我与他十年前海上一战，赢了他半招，他却死了。这世上再无对手啊。
0: 圣女给尊上的万人册上有不少新晋高手，第一位东瀛浮屠三圣，第二位御赐天龙杨云春，第三位血玉无界魔僧，这三位应该都有些本事。尊上如果想消遣，属下可将他们的行踪查明。
1: 李相夷之后，这世上再无对手了、啊。

0: 观音垂泪的余图。
1: 没错，
0: 恭喜尊上，这观音垂泪乃是百年前菩提药王穷极一生所制的神药，当年只得三枚。这第一被剑狂得取，救活了心脉断绝三日的长子。这其二被秋无涯服下，功力大成，当了十余年的武林盟主。现在这绢布上正是这第三枚的下落。尊上若是得了此药，功力尽复自不必说，说不定啊还能突破悲风白羊的第七层，直达第八层的无上之境。
1: 观音垂泪药去，只可惜功力尽复，我又能找谁占个痛快？
2: 血婆，可小心盯好尊上，到那时。

0: 他必会迫不及待地去寻那灵药。
1: 是。
0: 尊上啊，尊上，以后阿乔的身边就只有你，你的身边也只能有我。
2: 当年一别，曾言施主必察难景，今十年光景可度，今至于一年期，施主心结可解，不若回归复见四顾门故人，与众共寻救命之法。出家人不打诳语，李施主还年轻，何必便宜了阎王爷？
3: 帝妃生，你到底在哪？
4: 哎，我说你这人，我躲开我小姨的功夫，一转头人就没影了。还好我聪明，知道你溜回来。哎，你刚刚这烧什么呢？啊，
5: 不重要。
4: 不重要。你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啊，本帅罩着你。
5: 你逃婚离家，被斩断了财源，风餐露宿，又狼狈四窜，只怕连你身边的小丫头都被抓了回去了吧。你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难不成一直想赖在我这个莲花楼啊？
4: 我话不能这么说，都是互相帮忙嘛。哎，好歹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啊，都是什么交情啊？人在江湖走，都得靠朋友。
5: 我不入江湖，也不交朋友。
4: 你，我说你这人，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又好说话，跟谁都没脾气似的，其实心里头啊冷得很，谁也不愿意亲近，这样可真不好啊！你老是一个人，连个吃饭喝酒的朋友都没有，这得多无趣啊！
5: 说是给你的吗？
4: 嗯，今天的山楂味道还不错哎。嗯，还行还行。哎，下次你试试把这山楂晒干了，再放点陈皮冰糖一起熬炖试试，肯定更好吃。哼，
5: 算你还是个实话。
4: 那当然，本少爷在京城吃香客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怎么样，你这莲花楼是不是就缺一个我这样的，又能吃又能打，长得还帅的搭档，一起闯荡江湖，岂不是快哉啊？
5: 打住啊！一起破案这件事情，上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就搞不清楚了，你真的很想进这个百川院啊？
4: 那是当然了，四顾门不在了，我师父也失踪了，可我对他许过的诺言可不能忘，更何况现在狄飞升大魔都还没死呢，我也替我师父收拾他。
3: 这个做人呢，不能总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或许这个李香姨也未曾对你有过这么大的期许。
4: 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爱泼人冷水。我跟你说这么多是真心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能

水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8: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
9: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8: No, you,
10: three, two, one.
11: 你跳龙门，
12: 有点这个感觉。

0: 贵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
4: 我们是书谷组合。
0: 我喜欢书谷组合。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2: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闹！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6: 喇嘛。
0: 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
6: 环游世界，
0: 好羡慕啊！
6: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瑞。
7: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o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8: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一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9: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达面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7: I'm Damian. You cut me open, I keep bleeding, I keep bleeding love.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10

0: 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J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1: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2: co-pilot。”
3: Hello。
1: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2: 被放大仔细观看了。
1: 我跟你说，必须放大。
2: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佩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1: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软件叫 Keep
2: 啊？知道，我原先在上面要我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1: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2: 哦，真的，你有魔镜？
1: 对，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哦，真的？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2: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更了，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
1: 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Wow, she's beautiful. But
0: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1: Fall in love?
0: Yeah. Really?
1: Falling
0: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1: Oh, okay.
0: So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before I met Piyu. So Piyu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So Piyu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Oh. Wow.
2: This campaign 的 CEO 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呢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吃午餐？对，约会了，可以认识一下，没有问题。When
0: she was coming into the restaurant, I was sitting in the garden, and I was thinking, oh, that must be her. She came with a very sporty outfit.
4: I see.
0: Yeah,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2: Yeah, it was 1.5 hours, not 2 hours. I mean, yeah.
1: So you don't mind?
0: It was a good and interesting first date. We talked for, what, 10 hours?
2: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so I was late for 2 hours. And then we had basically around 4 hours. And then I was like, 我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我就想走了。你这样说到这个，那个就不能说话了，换成中文了，然后我就说，哎呀，我约了一个朋友要去玩密室逃脱。我知道他中文不好，然后我说都是中文的，你去吗？然后他说好啊。I
0: didn't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when I said yes. Probably Piyu wanted to get rid of me, but I was stupid enough to say I join you.
2: 他就是两手一背，整个 room tour 就参观房间，样板间，就是他真的不懂，但是他也愿意陪我一起去玩。然后为什么有10个小时？是因为密室逃脱结束以后，我们又吃了一个火锅。我后知后觉的觉得我可能爱上了这个人。他是真的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上次来贵州的时候是来探洞的，真的是那种野洞，然后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爱好者，但他也愿意说要跟我一起去尝试，甚至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一个老外。
1: 我们在一轮拷问之后，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这个开场，好优雅，
4: 好优雅。
1: 哎，那个时候是怀孕
2: 四个月了。

0: And be proud to show your belly. Yeah. Showing your belly is a luxury.
1: Yeah.
0: How many kids should we have? 3 kids in China now. 3. That's the first one. 3. 2 more to come.
1: Yeah, let's see. So if I wear this one, you can wear this white.
0: Men have so easy.
1: Yeah.
0: So easy. I have such an easy life, my cutie.
1: Yeah.
0: Thank you.
1: Okay.
0: You look beautiful. You look beautiful.
2: 那一段情绪价值给的真好，我觉得所有的就是老公男朋友们应该学一下，当面的那个态度是一直看着老婆，然后一直认真在看她挑的衣服。
0: Amazing.
1: Yeah.
0: 非常非常漂亮。
3: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
4: 戴什么？
3: 对，高帽子。我说的对吗？
2: 对的。
5: 对
6: 这个帽子是挺高的。
2: 不，你做的非常的好。
7: 而且他的眼神里只有你。
1: 他是发自内心的在就是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他想要说出来。嗯。但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我都没有发现他一天夸我这么多遍。
2: 哎呀，就刚才那些衣服啊，我看都是配乐在挑。嗯，你习惯吗？你的太太把你的衣服全都管理好。
0: Which for me they're not so important. Before I met Peyu, I looked even more terrible than I look today.
1: I want to save you.
0: So yeah, if she makes a cloth for the matching clothes and stuff for me, that's a blessing. The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 Wake up, clothes, go to office, easy.
4: 很享受。
2: 对，很享受这一点。Peyu，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1: 对。
2: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1: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嗯，
2: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niel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Workday 啊。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

0: 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可以，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为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

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声。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素粉店是30年如一日的市井烟火，儿子赵宏杰在日复一日间理解了母亲的坚守。端汤牛肉恰巴塔是滋味的融合，烘焙师博大力在其中找到了最初的快乐。咖啡是贵阳与世界双向奔赴的脚步，开拓者胡颖夫妇在其中不断攀登香气的巅峰。舌尖的回味是记忆中的味道。

0: 天天没亮之前，贵阳市云岩区的桂山苑小区看上去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区别。一到六点，这套一楼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远近闻名的小吃店。还没开门，食客们已经开始排队了。
1: 一个不要辣椒，肉末加脆臊哈，两碗酸粉一碗加粉哈。看那边哪个人进来，跟他帮忙。
2: 加粉哈，有一碗加
0: 粉。老板娘彭中慧，18岁时迎来她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岗。为了生活，她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素粉。
1: 今天一个人来的，蛮好的，男朋友来的。哎呀，遇到男朋友啦！
0: 没想到这一开就开成了素粉界的传奇。招牌用的是自己的小名，员工多是亲戚，没有高级的经营理念，也没有花样翻新的菜品配方，一成不变的味道将近30年了，顾客反倒越来越多。
1: 我从18岁开始干起的，从小女孩干到老女孩了，小女人干到老女人。今天和哪个来吃的？你也是不是从小吃长大的？就住这周围。
0: 30年来，除了生儿子和每年春节休息，小平姐几乎没休息过一天。
1: 下一位小伙子，肉末加脆臊加鸡蛋哈。
0: 即便是这次剧组拍摄，所有的采访也是夹在他给顾客盛粉的间隙中进行。
1: 基本上我还是不生病的，基本上哈90%累不累是假的，肯定的，做餐饮的人都累。好，经常来贵阳吃哈，好吃哈。
3: 趁着出时间来买，就随便吃两口。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得不到抬过去。等我补充一下能量哈，宝贝儿。
4: 太饿了，看。
3: 在这里啊，一天反正基本上就是一顿的时间多，啊，一般都是随便跑几口，跑几口就不吃了，啊，本身饭量也不咋好，天天都是，天天如此。
1: 不能太多，等会儿再吃，好了。
0: 学过厨师的老公赵斌，负责炒制素粉的灵魂油辣椒。几种辣椒粉和香料按精确比例混合，菜籽油烧熟，再冷却到一定温度，整桶倒进去。经过搅拌，每粒辣椒粉颗粒都在热油高温下被激发出深层次的香味。这是为数不多的独家秘方。

0: 除此之外，小瓶素粉的配料明明白白摆在窗口前，酱油、花椒粉、盐菜、蒜蓉、番茄酱、油炸花生，好吃与否全凭小瓶一双手。这也是小瓶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自上手的原因，顾客只认他打的佐料。
1: 哇，还能干十年，最低哈！我把它带出来，我就不干了。儿子可以做，但是他的手脚不快，也还起码还要磨练五六年。
0: 儿子赵宏杰26岁了，从出生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想尝试其他的生活，大学学了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在传媒公司上过班。去年他有了孩子，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家当奶爸。照顾孩子之余，就来店里帮忙。
2: 哎，我就和人家思想不一样，我就喜欢留在贵阳，你知道吗？那其实他们也鼓励我，就是，哎，在外头可以，哎，就不做这行业了嘛，找点别行业来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喜欢那种朝九晚五，周末又双休的班上。
3: 叫何老板，
1: 不要加钱哈，不要冲。
2: 你累不累哇？
1: 不累呀。
2: 我说你累吗？明天休息两天的。
1: 咋可能？人家这么多顾客等到吃，我休息了。
2: 你休息两天正好给我
1: 要葱花不？
3: 不要葱花，
1: 师傅，不要葱花，来切好了。
2: 行，我让我请你吃饭了。
1: 不用不用，谢谢你了。
2: 媳妇，媳妇稍等分钟啊，先给你煮，帅哥。
0: 赵宏杰最近几年一直在跟着妈妈学煮素粉，但比起妈妈每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她现在的体型显然站不了太久。
2: 反正就是技师以来啊，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子做的，几乎没人休息的时候也没人是陪我的，两个都在讲，反正都想喊我以后读好好读书算了，还是找个工作，起码不像他们做这么辛苦了嘛。这东西啊，一开始站的时候啊，确实你站起感觉回到家之后，人家天天整个人腰酸背痛。
1: 不心痛做事情，
2: 他不会心痛
1: 我的，请教哈。
2: 心痛哦，
1: 男儿一定要自立起来，不能说是心痛，他要担起一个家的责任。
2: 心痛不到一点，
1: 软小哈。
0: 虽然体力还跟不上，动作也不娴熟，但是赵宏杰还是愿意学的，毕竟这30年不变的味道，不仅是很多顾客心目中的素粉之最，也是赵宏杰从小到大记忆中最好吃的味道。
2: 宏杰，我都觉得哈，哇，老子妈做的东西确实好吃，你知道吗？
0: 素粉都用酸粉打主力。酸粉是由精米、鲜米按比例混合打碎，在发酵桶发酵一天，剩下的米浆挤干水分，再压成粗条，经过沸水煮熟，最后冷却，捋顺打包。米浆在乳酸菌的作用下散发出微酸味，压成粉条之后，表面布满发酵产生的微小气孔，让酸粉能够吸收更多的佐料和汤汁。虽然各家制作工艺大体相同，但是配比、水分、发酵的微妙差别会影响到气孔的大小多少，酸粉弹软的程度，佐料附着的深浅，所有的经验都已写入身体，想读取出来并不容易。传统的素粉确实是素的，但在贵阳大多数人不会介意脆哨的加入，甚至认为缺了脆哨就是少了灵魂。脆哨由油渣演变而来，用五花肉切成小丁，在各种佐料的加持下经高温炸制，香咸脆爽，任何美食加上它便都成了贵州特色。在贵阳，很多人喜欢从一碗素粉开始自己的一天，而在小平家，直到傍晚，食客才渐渐减少。

0: 这里可以去
1: 今天是中秋，店里决定晚上大家聚个餐。
2: 今天请大家吃顿饭呢，谈下心哈，交流交流工作啊，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好好努力工作，创造更好的明天哈。好，中秋快乐，大家哈。
1: 虽然还远没到谈论接班的时机，小平自己也说过，做这家店太过辛苦，儿子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但30年辛苦积累下来的味道与口碑，他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接着做下去。
2: 大家以后要多多的协助姐姐了，我们已经年龄渐渐大，行动了哈，大家多多帮助，哪有哪做得不对的，大家都可以给他讲哈哈，都是工作，不要有老板和员工的气氛哈，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共同努力哈。
3: 好的我们一定会。
4: 好，我们一杯。
2: 好的，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哈。
1: 每天，徐建平总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相比别人基本只带围裙，徐建平都会郑重其事地穿上白色厨师服，在店里最安静的角落，开始他十几年来唯一的工作——炸蛋。这是他自己的讲究，也是对每一颗炸蛋的尊重。生鸡蛋打到碗里，滑进热油，全凭火候掌控一切，只需几秒，一颗溏心炸蛋就制作完成了。看似简单，但徐建平师傅十几年来炸制的大约300万颗溏心炸蛋，个个令食客们印象深刻，甚至让一碗素粉的味觉体验有了飞跃。
5: 满意啊，多数都是满意的，天天有人表扬，说是全国炸得最好。还有个女的，她说那些姑娘在美国读书，想吃我们这鸡蛋，想讲苦起来，美国没得。
6: 客人先来哈，你煎好炸的，他不要；你给他讲啥煎的，他都不要，他就要来点手到他现的。
1: 从小吃着自家素粉长大，现在与爸妈亲戚们一起干活。赵宏杰还是有了很多新的体悟。
2: 小伙子，
6: 他是现场来配合作业，所以说就和每个人打作业的人手轻手重就有很大的关系。
2: 在这吃哈，弟弟。
1: 他看到了辛苦、熟练、好吃，不过是事情的结果，骨子里是每个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和那份只有自己才看得到的讲究。
6: 坚持，哎，每个人挖了马的话对上两句话，哎，
2: 你是哪的呀，姐姐？
6: 大概听到他口音是哪点人？
2: 能吃辣椒吗？
6: 或者还要问下你吃得到辣椒不？哎，那才会给你下手来合作作业。
2: 肉末加脆笑哈。
1: 最近几个月，赵红杰管住嘴，硬生生减了20多斤，店里的活他能扛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他心里清楚，要做出一碗美味的素粉，方法说起来简单，但爸妈和店员们天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万次面对不同的顾客，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早就顺着日子融进了身体里，哪是几个月几年能学到的。
2: 慢慢的还是可以的，我就让娃娃们，哎，不是说都是优点吗？还是优点优点性格啊，各方面啊，哎，做事情的，我觉得还是继承了的2/3嘛，最低哟。
7: 这个小伙子跟我就像朋友一样的。
6: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敢讲100%真的能像那种子做得的，但是我觉得以后只要确实是我自家一个人来做，哎，我觉得也应该能做得的。
8: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博大利，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80后面包烘焙师，走路带风，爱吃，
1: 没啥味道，
0: 嗓门大，
1: 你们了吗？
0: 买个菜，半条街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1: 添牛肉饺子吗？可以了吗 ？OK。
0: 他本名博雪，大力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因为他相信大力出奇迹。近些年，他最出圈的作品是一款贵州酸汤牛肉恰巴塔。
1: 恰巴塔是一款非常传统的意大利的面包，然后呢，以前的时候大家也叫它拖鞋包。然后我们做的恰巴塔呢，是一个100%含水量的，所以它的整个那个面团内部的组织是非常绵密，然后湿润，而且非常有弹性的。
0: 气孔大，结构松软，能加万物的恰巴塔，有点像中国的肉夹馍，配上贵州特色。清爽多汁的酸汤牛肉和一丝木姜子的香气，咬一口，麦香、肉香、酸香丝滑融合，充满嚼劲儿。风马牛不相及的食物被博大利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贵州味道独家爆品，迅速从贵阳红遍全国，被各地烘焙店、超市争相模仿，成为面点类常备品种。博大利小时候家住贵州三线厂区，来自天南地北的邻居们也将各自家乡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带到了贵州，这让博大利的记忆里不仅能有贵州的独特味道，也充满了多元的饮食风味。
1: 我的爸爸是从东北过来的，然后我的妈妈是从浙江过来的，然后我的家族里面其实大家都分散在就是祖国的天南海北，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的食物是有传统的东北菜，然后也有非常传统的江浙菜，甜的、咸的、辣的、臭的、酸的，就是在我们家基本上就是轮番上演，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可以把我从小就是生活上的这种融合的这种感觉，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面，做一个我们西南人自己的烘焙产品，然后它可以代表我们贵州，然后甚至如果未来有可能，我也希望它可以代表我们中国。
2: 看一下怎么要放量，然后包括那个牛肉我们要怎么解决，牛肉可能还是得在那边本地去找。
1: 去年同期的可能
0: 大力的烘焙之路始于一场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他在三亚经营一家客栈，在那里他找到了人生中的两个挚爱，一个是烘焙。发酵菌的无穷变化和鲜活生命力让博大力沉醉其中，另一个就是他的丈夫张健，情绪稳定，好脾气，是博大力创新路上的坚实后盾，总能巧妙化解他的内耗和急躁。

0: 我真的不敢进去。
1: 我看一下这边是，
0: 最后一次来是7月10几号，然后把所有东西收完。
2: 这是博大利几年前开设的烘焙店，现在已经空置许久。最多的时候，它有5间门店，在贵阳烘焙圈也算一时的顶流。但是好吃并不一定赚钱，对于品质的过度追求，却成为了商业运营上的沉重负担，也让自己满身的能量变成了无法化解的内耗。
3: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被认可、被鼓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总会觉得说我自己就做得不够

好，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不懂管理，导致说我们可能在开了几个店之后就会变得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嘛。我就说，哎，我说还是去医院看一下，然后结果发现，哦，连我这种人都会得抑郁症。你要做到80%，然后别人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它和普通的面包的差距。但是我们又追求的是那90%，但是多。

0: 说不重要了，所以当时我们在做，就是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压抑的点就在于，你就好像做了很多无用功。和这个车比起来，我们的设备真的都太小了。拜拜，我的冰箱。拜拜，我的打面缸。
1: 好像要出事了，好像要出事了。至暗时刻，丈夫张健接过全部管理工作，果断关闭门店，及时卸下了大力心头重担。
0: 我觉得我老公应该就是我的定海神针。 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和钱、财务，然后还有就是和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可能一些麻烦的人和事儿去接触的人，我要是情绪出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没有关系，他说大不了就不干了嘛。”然后他说：“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
1: 虽然门店没有了，但对于大力在烘焙上不计成本的追求。
2: 丈夫还是选择了无条件支持。
0: 不要嫌弃，不要嫌弃我的测试产品，你们就试下味道，看看哪点行，哪点不行。
3: 跟那个不一样。
0: 嗯。
4: 反正你在说。
0: 但是就是我唯一担心就是它就是会掉，哎呦谢谢你。
2: 嗯。
4: 我
0: 唯一担心它就是会掉皮啊。
4: 掉皮倒无所谓，
2: 它里面压一压，肉饼切。
0: 哎不要。
2: 你别多，你切开了配上肉饼，你吃不到里边的。
0: 你先不要破坏我的想法，好不好？
2: 你只要薄的了嘛。薄的太少了呀！哎呀，
0: 你来好不好？我们两个刚刚在这的时候好的很，你一来真的是烦死了。
2: 你那大块的夹你就夹不了，
0: 这不是可以了吗？
2: 炒经常炒，每次，试产品的时候我都是会被怼好半天。
0: 然后回去跪搓衣板。如果就是香辣的，如果不……
5: 谢谢了经营门店的负担，博大力和团队集中精力投身各地举办的面包市集。我们最火的一场是在2023年5月的那个上海国际面包节，然后我们当时当天的单品销售是在1400个，我们整场活动下来4天，我们用了1200斤的牛肉，超级骄傲。
0: 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你工作是啥？
6: 下课。
1: 快，把你东西收好。如果说过去开门店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现在参加市集，更像一场又一场的快速突袭。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毕竟烘焙是他放不下的挚爱，还能让他带上女儿小面团去到更多的地方，就算累点儿，也算是不错的选择。真的。
0: 一边切红椒，然后一边哭。哎呀，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健康成长。然后我也是希望他从小可以具备这种应变的能力，或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拥有这种，融合包容，然后更自由，然后更开放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和一个状态。嗯。
1: 外面的这个一楼的这个面上，就在往这个前面走，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双饼的吗？我就在门这儿等着。啊，那妈呀，热死我了！面包市集是近些年大火的文旅项目，组织者邀请烘焙圈有名的烘焙师和品牌集中摆摊，为了控制团队差旅成本，避免重蹈覆辙，市集开始的前一天，博大力才让团队抵达当地。 准备工作极度紧张，面团由当地的专业厨房提前发酵好，供货商统一送货。但酵母是活性物质，运输时间不同，气候温度不同，都可能发生各种问题。

0: 向我背后，然后远一点，再远一点，看我贴的墙壁多高。两边都高一点。啊 ，OK， 朱哥你小心，你检查一下那个桌子有没有卡好。啊，我在这个下面接着。快。
1: 凌晨两点，博大力和小伙伴们完成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女儿小面团也早已精疲力尽。
2: 在哪边点餐？
0: 我们现在还没开始吗？
3: 我以为我10:40来已经很晚了，没想到我来太早了。
0: 小面团，等一下可以帮我们一起吆喝吗？
4: 哎呀，太害羞。
0: 但是你看，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这里工作，然后你也和我们一起工作，好不好？
4: 好吧。
0: 那等一下我们就喊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恰巴塔，我们是来自贵州贵阳的匠人之味。
1: 市集开张，关于是赔是赚的担忧，瞬间被忙碌的工作取代。
5: 还行，
6: 酸酸的，
5: 对，
6: 真的好喝。
1: 特别是看着食客们开心地享受美味，一直是大力最大的满足。
0: 然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讲说欢迎欢迎光临，你就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面包哦，好吗？
4: 然后说完之后，他买完之后还要说吗？
0: 要说，你说谢谢你喜欢我们的面包。
4: 那如果他不喜欢呢？
1: 童言无忌，问出了一直重压在博大力心头，甚至曾让他陷入无法自拔内耗的问题：如果顾客不喜欢，怎么办？
0: 我们默认他喜欢，好不好？我们希望他喜欢，好吗？
1: 和女儿一同成长，让博大力突然与过去那个执着于被他人认可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4: 欢迎来到面包店。
1: 在女儿的童话世界里，大力找回了做美食最初最纯粹的快乐。此刻酸汤牛肉恰巴塔依旧是市集上的宠儿，但对于博大力而言，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承载的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与女儿共同分享的美好，以及对美食最本真的热爱。
4: 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谢谢喜欢我们的

0: 就是他生豆的品质足够好，给他的时间足够多，那水和咖啡粉的这个进程拉长了以后，他带走的东西就好。你豆子粉本来就很一般，你还给他很多时间让他和水去接触，再多的时间带走的也只有是那些纤维物质，就是杂味，他也没有好的风味在里面。所以大范围的区分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咖啡。
1: 这是一对贵州夫妇在海外开的咖啡店，
0: 全部是，因为如果不全部是的话，那会有个
1: 店面刚刚装修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来同乡贵阳对的咖啡创始人胡颖来做专业指导。
2: 对，醇厚不够不够？够我好够够。你在跟我说的时候，他还在往后走，这个味道。
0: 啊，
2: 这个就是测咖啡的，就是
0: 那水嘛，
2: 你要让那个咖啡爆在你的嘴巴里。
0: Hello, hello, hello, 小卡， hello, 对，
1: 同为贵州人的小卡，听说胡颖来了，特意赶来见面。他手机里存着多年前的朋友圈截图，那是胡颖拿下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冠军时，他激动分享的见证。
0: 你最近还好吗？
1: 胡颖也因为那次比赛进入了世界顶级咖啡师的行列。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Hu Ying. In 2005, after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0: University, we run a coffee shop. From that time, I played the role of coffee lover, barista, and coffee shop owner for 11 years.
1: 就是在店里，我每天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坐的。我每次进 N1 就。
2: 这是、
1: 啊、
2: 对，然后这是 SOE 一个露西，就是埃塞俄比亚西达摩水洗原生种。
1: 原生种。嗯。刚开始就是在店里经常就点同样的咖啡喝，我觉得我代表了最普遍最大众的一波人，我们不懂咖啡的。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空间，就是让我觉得我很舒服，他们的饮品很好喝。
3: 作为当时世界咖啡师大赛中成绩最好的中国人，这位贵州姑娘的名字成了很多同乡的骄傲。而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5年胡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4: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对人生的思考，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完我们的就业辅导课，听我们的老师然后去描述了这个职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疑惑，我难道要花我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么去做吗？然后我的答案就是好像不行吧。
3: 开咖啡店是当时很多怀揣浪漫情怀文艺青年的梦想，胡颖当时的大胆与选择，或许是对按部就班人生的叛逆，却也恰好暗合了一个时代消费能力与观念的悄然转变。
4: 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以后的一个结局，其实你的生活状态更好了以后，你的追求可能会逐渐地转化到更精神层面的，就是更生活的。开一个咖啡店或者是开一个咖啡空间挺好的。
3: 2008年，胡颖与热爱体育运动的卢源结婚。大学学工商管理的卢源把商业看作另一种竞技，他相信只有在顶尖赛场与对手角逐，才能激发潜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
5: 竞技是一个在有对比的情况下对结果的检验，你有目标，你有对比，那你很容易知道你差在哪，好在哪。
4: 我根本不是一个比赛竞技型的人，我绝对不是一个竞技型的人，然后这是我老公喜欢干的事情。
6: 这个斗嘴有点老了。

0: 就是可记录的范围，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生产做了32000个批次。
1: 对，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咖啡，就是它在我们口腔里面，然后提供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就会从这些维度来去评估它。我觉得很烧脑。
2: 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
1: 不会就是不会失去喝咖啡的乐趣，但我觉得很烧脑。
2: 感受，我们就会从这些维度。
3: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胡颖喜欢的咖啡和老公喜欢的体育，看起来有着不可调和的标准。
4: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服我的理由就是，所有的商业和竞赛一定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所有人在做的时候，所有人的智慧思考都在想这个事情我怎么样更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层面。
3: 在卢源的鼓励下，胡颖第一次参加咖啡师大赛就创造了传奇。他先拿下全国冠军，第二年又代表中国站上国际赛场，杀入半决赛，取得了当时中国在这个比赛中的最好成绩。名声大噪的同时，他们的咖啡店也一夜爆火。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胡颖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迅速带动了贵阳人对咖啡的热情。越来越多热爱咖啡的人走上赛场，贵阳街头的咖啡店也一家一家开了起来，

0: 如今的贵阳已有3000多家咖啡店，人均咖啡店数量全国第一，更是全国咖啡师冠军最多的城市。可站在行业前沿的胡颖，几年后却陷入困惑，咖啡豆品质决定了60%以上的咖啡风味，而优质货源成了他继续提升的瓶颈。
1: 然后2017、2018这2年的时候，我再回看我们咖啡馆，然后我很疑惑，我们都去到了世界的最好的咖啡产地，我们也买了最好的咖啡豆，我们也去到了最专业的赛场，认识了最专业最资深的这群人，为什么不能把咖啡提供得再好一点？
0: 胡颖这次海外之行，还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精品咖啡展而来。这里云集着全球顶级的咖啡庄园和生产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面孔，英语专业出身的胡颖与老朋友们自如交流。
1: Jameson，
2: Hi，
1: Yeah，
2: How are you？
1: I'm good。
3: And Ying has purchased Afterglow.
1: Yeah.
3: Cinca Debra Classic Natural Geisha. It's one of my absolute favorites. So enjoy Cinca Debra Afterglow with Ying in China. Well,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our coffees in capable hands like Ying's. She always does the best job, and we're very, very happy with Ying.
4: Wow, 太棒了。OK， 我们一直是作为媒体嘛，所以从他第一次打比赛，我们就全程有在关注，就看着他一步步的打过来。然后到世界赛场，胡颖老师就是有贵阳非常坚韧的那个特质，就让我们越来越多贵州以外的朋友通过他知道了贵州，知道贵阳，知道了贵州的咖啡。
2: 这是我们在贵阳烘好的，然后我
1: 一定要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去探索出来我们可以做的方向和我们可以走的路。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各种展会，然后开始参加比赛，然后结识了很多朋友。我认为今天我能够给我贵阳的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顾客负责任的说，你喝到的就是世界级的。
0: 与此同时，来自埃塞俄比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产地的精品咖啡生豆正在卢源的贵阳烘焙工厂里完成蜕变，这正是胡颖和卢源当下工作的核心，将全球最顶级的生豆资源收入囊中，打造品牌，介绍给贵阳乃至全国。
1: 经常我会讲的就是为什么咖啡师不纠结的原因，就是你现在能够做的只能在最后的30%-40%里面去做提升，产地加烘焙60%就已经既定了，就是你拿到这包豆子的时候它的既定风味已经超过一大半了，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表达好。
0: 站在顶峰也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在走遍全球各大咖啡产地，领略了顶级精品咖啡的风味之后，胡颖和卢源终于想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让原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初加工，让咖啡豆自然融入更多的花香果香。而要增加中国人在咖啡原产地的话语权，就需要贵阳3000多家咖啡店形成合力，放大需求体量，也要让人们口味升级，可以接受更贵一点的顶级的精品咖啡。
5: 我觉得贵阳这个城市不算是中国生豆采购量非常强悍的城市，我们的采购量和采购的选品的品位和选品的采购能力算得上是持续进步。
0: 无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贵州人的家里永远放满了来自家乡的食材。哎呦，
6: 这都是贵阳来下来的东西，就比如说糟辣椒火锅啊、豆米火锅啊，这都是。然后还有贵阳的酸粉，贵州米粉，我这都带起来了。当然这些豆瓣酱啊，这都是炸杯怪。

0: 这个世界充满了责。
1: 喜出望外的，他们还在家门口的路边发现了野生折耳根。
0: 断出来的时候，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对，
2: 这个味道很重。七八东西。
3: 辣椒面是哪个？
2: 有水豆豉，还有那个五香子叶。
1: 贵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离不开那一口酸汤和那一碗折耳根蘸水。这是家乡的味道，它永远是温暖的、带劲儿的。
4: 我的家乡的人在越来越接受一杯高品质的好喝的咖啡，让我有了做成事业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继续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双向奔赴的吧。
0: 这个地方是一个其实风味蛮多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个经历，那我就比较习惯去在咖啡里面也去找到更多的风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这叶鲁班牵扯那么麻烦，蚊虫把咱脸都咬肿了。
1: 哎呀，咱们虎头山向来有银月婚的规矩，再说了，日子又不晒，还能多拿一份赏钱，多好的事儿啊！
2: 说的也对是。
3: 那是什么？
0: 婆子，怎么了？听闻蒲厨山最近出了件怪事，七具无头尸来的甚是蹊跷。
4: 貔貅已经派人去调查此事了，应该没多久就会有消息了。嗯，方多病啊，正在附近，肯定免不了也去掺和。 哎，对了，前些日玉城一案撞上狄飞升现身，听石水说，当时还有一人。
0: 李莲花，
4: 瞅过此人来历吗？李莲花，年纪不详，出身不详，拥有神秘的莲花楼一座，医术如神，在玉城一案破解关键处起了不小作用。 只是此人瘦弱胆小，偏爱离群索居。
0: 江湖上不缺游医，无甚可欺。

阿桃，你这里风景不错，空气清新，是个好地方。只是每次爬上山来，真的很累，知不知道？我这次过来，是想告诉你一个信息。这十年以来，我一直都在找师兄，但是都没有找到师兄的下落。但如今，我已经发现帝飞生还活着。顺着他，我就定能找到师兄。到时候，我就带着师兄回来，一个埋在您的左边，一个埋在您的右边。就像小的时候那样的陪着你。小的时候，你经常教导我和师兄要互相照顾，徒儿不孝，没能做到。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脸来见你，但是除了来你这里，我又能去哪儿了？老头，等我找到了师兄，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也乖乖地做你的徒弟，不像小时候那样的调皮，好好地听你的话，就不让你生气了。对，我此次过来。

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师兄他原来还有一个外甥，他应该是师兄唯一的一个亲人。这个臭小子资质不错，的确有当年的风范，莽莽撞撞的，目中无人。他还很难缠，幸亏我留得快，还是这样自由来去的比较好，对吧？

0: 这位朋友，嗯，过来说话。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这多日服药不愈，倒是有不吉之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你是撞邪，不是生病啊。
1: 你一个卖膏药的，还懂驱邪？
2: 这大隐隐于市有何奇怪呢？
0: 这倒是你近日手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比如死人的物件。
1: 哎，你
0: 早起呢，手足冰凉，腹部绞痛，
2: 印堂发黑，木有血丝，这应该是有恶灵侵体之兆。
0: 你这样下去的话，不出七日，算了，我也不说了，就看你想不想活了。
1: 那你肯定想活呀，神爷啊，不，神仙，你救救我，救救我！
0: 救你也可以。驱邪需素缘，你且将来龙去脉跟我讲清楚。
1: 这个前阵子我就帮隔壁邻居的大牛办过一件金器，哎呀，自那以后我这身体就……
0: 什么金器？从何处得来？你要不跟我说清楚的话，那邪灵可会赖着不走。
1: 我说，就前几天吧，那山上突然出现了七具无头尸首，那身上都披着金银玲珑，我那金器就是从那七个无头尸体上得来的。当铺老板可说了，这些都是百年前方吉王府上的宝贝。神医，我可都说了，你得救我，你得救我呀，神医。
0: 明白了。啊，好治。这个呢，看上去是个膏药，其实是个辟邪符，你贴在你的肚脐上，晚上呢关好窗户，明日一早上就会痊愈了。
1: 神医，我是撞邪了还是着凉了？
0: 双管齐下，快去吧，免费的。
1: 谢神医。
2: 方七王普出山，
3: 问一下啊，前面离普出山不远了吧？哎，
4: 不远了，不远了。
3: 那你帮忙指个路呗。哎呀，
4: 出阵广东你自己找，我没空。云外施粥呢，去晚了呀，就没了。哎，
3: 施粥。
5: 来，给你。
6: 好嘞，谢谢。
7: 你慢点。
3: 姐姐，给我来个包子呗。
7: 喂，这位公子，我们这粥是给饥民的。你这一身衣裳可是上好的料子，分明是富贵人家，还在这儿抢粥吃，赶紧走，赶紧走。
6: 这，
7: 来，这位美女，来后面的。
8: 哟，冤家路上，这不是那个喜欢把人扔路边的人吗？
0: 哟，这么巧啊，缘分。
8: 谁跟你缘分？咱们俩这一见面就犯晦气。
0: 就此别过了。
8: 哎，等等，别过自然可以。你不想与我结伴，有方多病，也自然不会强求。毕竟相识一场，这散伙饭总得要吃的吧？你请。嗯啊，
0: 凭什么呀？
9: 凭本少爷饿了，
0: 我也饿了。
10: 对，就是一品坟。
4: 哎，对对对，想起来了，叫一品坟。
8: 哎，兄弟，咱们是不是见过？
4: 哎，是。
8: 你说的可是这普出山的奇案？
4: 可不。就是普出山，前几日啊，有七个无头尸出现在山里。不管说，撞见的人瞧着还会动呢。据说他们都是盗墓贼，想打一个什么叫一品坟的主意，才死了这一品。

0: 方吉王的宝贝，手上挂了，就是这盗墓贼的行牌。
1: 你说他们到底是不是黄泉十四道的？还有，听说此事跟传说中的一品坟扯上了关系，倒是挺有意思。本少爷可以不计前嫌地带你去查一查这七道沉尸案。不过呢，哎，方少侠，你又开始自说自话了。我何时说要和你一起去查案呢？
0: 你
1: 再说了，你说了这么多，我也没有听懂，也没有听明白，都听得我困得慌。 咱们以后最好真的不要再见面了。不见就不见，本少爷还未必要靠你呢。去，慢走慢走啊。老乡，先打听一下，这附近可有买卖古玩的黑市？
2: 古玩啊，有，就在山里头，叫魏庄。
1: 谢了啊。

0: 这里是长安的地方，有些人来这里干什么？哦，我来呢，卖点东西啊。哼，卖东西？这深山的黑市里卖东西，卖狐狸精啊？哎，你上次说这个银珠甲很值钱，我过来呢打听打听一下价钱，说不定能卖个好价。哎，我这个莲花楼啊，还能翻新一下。这银珠甲哪是江湖至宝？你这样卖了，修你的破楼，你算了。
1: 本事还说不管就不管，去。私家宅院，其人勿近。我是来做生意的。咱
0: 们这儿的规矩，入门做生意需交保金100两。哼，100两？
1: 这位爷不会做生意不带钱吧？
0: 出门做生意，四海皆朋友。这位公子的保金我一并付。你看，我们俩是一块儿的。
2: 总不能看着你被赶出去，对吧？哼，还算你有点良心啊。拿着，这
3: 块和田玉够我们两个人的保金了吧？走吧，
2: 请。你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拿我的玉石来付你的保金呢？你想啊，你这身上呢只有这块玉坠值钱，反正你进来也得交了它。
3: 你交了，我就不用了。两个人进来，总比一个人划算，对吧？
4: 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3: 算了，本事还是饶你这一次，别再让我看见你了。
4: 贵客请。

0: 秋桐，你的秋桐算哪根葱啊？敢跟我们狮虎双煞一块吃席？张庆师，你何必吹胡子瞪眼呢？魏庄主开席，这不来者有份吗？
1: 爷爷觉得你不配。
0: 庆师兄，咱们远来是客，先不跟他置气，给魏庄主个面子。
1: 哥，段海说的不错，先算了吧。
2: 哟，瞧着面生，你也是来吃席的？
3: 正是。
2: 那小老儿打听一下，尊驾是几更动身，走的是哪条便道？
3: 前天动了身，走的官道。

0: 这位朋友呢，也跟咱们在一个乌天曲，单枪北调不分家呀。这位小兄弟呢，不过是个肉头，平日里不怎么下地，不懂行话，大家莫怪。
1: 什么肉头啊？
2: 真会去，什么时候肉头也能来吃席了？哟，你又是几更动身，走到哪条便道啊？
0: 20更动身走的嘛，独户道。
2: 嗯，原来是老手了。既然走的是独户道，那敢问阁下身上扛没扛帆？帆上是几个字啊？
0: 扛金帆。
3: 13年前，荆南皇帝名楼前流过的四个字。拜见素手书生前辈。
4: 哎呀，
3: 前辈，没想到素手书生前辈也出山了。晚辈丁元子，师承刘金一系。
4: 晚辈段海，一墨。
3: 在下葛帆，山某一系。我们
5: 两兄弟张庆师、张庆虎，师承天漏，早就听过先生大名。古风心，素手前辈跟你一样，走的是独户道，还不快来拜见？没兴趣。
0: 前辈，莫怪罪，这个姓古的半路出道，不懂规矩，您多多包涵。无所谓，我来吃席不攀交情，大家请自便。哎，
1: 刚才你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
0: 行话，这土夫子的行话，你都跟到这里了。
1: 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哼，我当然知道，魏庄外院是古玩黑市，这内院则是土夫子的据点。有人发现了大墓，便来此主局一块下墓。我只是不明白，他们刚才为何突然对我动手呢？
0: 那是因为你说错了话呀。几根动身呢，便是问你入行几年，你走到哪条便道，是问你属于哪一个派系。啊？
1: 这天漏呢，就是观天象寻穴，山某是望地势找墓，一墨则按古卷记载寻宝，刘金就是顺着面试的名气查线索。至于什么铜点子、火钳子，都是小派。你什么都不提，非说自己走的是官道，那官道呢，就是官府衙门的意思，跟他们是死对头，当然得对你动刀了。
0: 那你说的独户道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屠户道呢是半路出家，没有派系，他们全凭功夫入墓，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命案。所以
0: 问你扛没扛帆，是指你身上有没有命案？还算聪明，
1: 我说扛了经幡就是清点要犯，这么一说呢，他们就不敢来招惹了。
0: 13年前荆南皇陵被盗，这守军被杀了23人。
1: 贼人嚣张，在明楼面前留下四字名号“素手书生”，圣上震怒，下旨缉拿真凶，却至今没有下落。你在冒充素手书生？
0: 你对这个朝廷的卷宗倒是很熟悉嘛？没错啊，所以我冒充一个名头大的，这样才能混进来。
1: 说要来逛黑市，却跑来内院，对这土夫子的行话说这么溜。更重要的是。
0: 这素手书生的事儿，乃朝廷密令，你居然也知道。李莲花，你肯定有问题。你别指我，没大没小。那你知道为什么至今都没有找到素手书生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死了，我亲手埋的。素手书生呢，至今因为伤势太重了，我看他太可怜，就把他一直留在我这儿。 直到他去世，所以呢，他为了感激我，便教会了我土夫子的。

0: 你不是在朝廷很熟悉这些卷宗吗？那你应该很清楚啊。素手出生的本名叫做齐之元，额头上呢有块胎记，对不对？
1: 那你跑来内院干什么？
0: 因为有些人笨啊。
1: 说谁呢？
0: 因为你呆头呆脑的，我怕你暴露了，果不其然被认作肉头，还往刀尖上撞。真的好好想一想吧你。
1: 我又听糊涂了，什么是肉头啊？
2: 这别人盗墓肉头盗尸，还挟尸要钱，算是末流的小辈了，明白了吗？
1: 既是显弟，你也进来了，我们再合作一把吧。
0: 哼，再合作一把，你可真会算。不必了，我现在顶着素手书生的名头倒是挺安全的。哎，你之前不是说怪我丢下了你又欠了你玉坠的光，还说那句话让我远离你，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也挺有道理的呀。
1: 你不会武功啊，要是有危险我可以护你周全。
0: 谢谢了啊，不必了，告辞。
1: 哎，我发现尸骨双煞兄弟和七道神尸案有关
0: 啊。
1: 我刚刚看到他们的牌子上也有黄泉十四道的标志。
0: 哦，那与我何干呢？
1: 你有身份的倚仗自然得帮我呀，而且咱们俩是一块儿进来的，我要是露馅了你也逃不掉。
0: 好啊，恩将仇报啊。你
1: 不错。李莲花，你答不答应？
0: 活着保你呢，身份不传，探案与我无关。
1: 成交。
3: 盟主为抬爱相聚未庄，魏某不胜感激。
4: 早听过素手书生的威名，魏某是这山庄的庄主，今日得您赏脸吃席，幸事。
0: 我只不过是出来闲久了，只是赚些银子花罢了。
4: 那您今日可是来对了。诸位，我这儿有件宝贝，想请诸位给长长眼。
5: 蓬莱玉山瓶，这可是方姬王的陪葬啊。
4: 想必你们应该知道我请大家来吃的是什么席了吧？
6: 魏庄主这次开的大席果然是一品坟。
4: 想必诸位已经听说蒲出山无头尸起案，诸位闻风而来，魏某一定要令大家尽兴而归。
5: 这个方姬王啊，乃百年前西城帝的长子，当今圣上的皇叔公，本都做了储君，后来惹了大祸被西城帝赐死，皇位才传到当今圣上的爷爷宗亲王手里。他的墓称为西陵，其中陪葬都是绝世宝物，江湖人称一品坟。
6: 这方姬王与武林交情颇深，传闻这一品坟中有许多武林至宝、神兵利器、武学心法，这百年来无数人在寻找，可都失败了，这坟好像消失了一样。
4: 诸位，可知这一品坟为何消失了吗？这与方姬王被赐死的原因有关。当年南印国还未灭国，曾派公主来我朝和亲，嫁给了方姬太子当妃子。方姬王被迷得神魂颠倒，竟想逼自己的父皇退位，西城帝是悲愤交加，下令将二人赐死，并下旨不得葬入皇陵。寻了南印巧匠造墓，葬了二人。这一品坟是按南印之法造的。
7: 南印以奇邪鬼术而著称，难怪咱们中原的法子找了近百年也找不到。
4: 哎呀，可如今就要找到了。蒲出山的七具无头尸体身上，除了方姬王陪葬的宝贝，还有一件，就是这一品坟的舆图。哎呀，没想到建魏庄多年，这一品坟竟在我自家门前，真是老天爷赐的福气。我要诸位来就是来发这笔大财的。
7: 魏庄主，那七具尸首都带着宝贝出来，说明入了坟了，可是怎么就这样死在了野外，还没了头了呢？
4: 这一品坟是按南印之法所造，其中机关自是诡异厉害，我猜他们一定是在墓中被砍头致死，然后尸身又被山雨地动冲出了墓穴，这正好便宜了咱们呢。在座的各位可都是高手啊，定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如果要是有怕的，大可现在离去，

0: 我们要找的观音垂泪就在一品坟里，咱们怎么办？
1: 左右咱们也是要找观音垂泪的，
2: 先跟他们入坟，然后一个不留。

0: 魏庄主今日竟在苍鹭苑设宴啊！
1: 听闻魏庄主的苍鹭苑很是祥瑞啊，能在此设宴开席，就没有不成的啊！
2: 诸位，预祝咱们这次顺利发财！
0: 好，发财！
3: 哪来的小杂种，找死！
1: 二位莫动手，这位是我家的一位远房长辈，别看岁数小，但是辈分却很高。诸位，入席吧。

0: 魏庄主，你摆这宴席，怎么什么东西都来掺和一脚？一个胆小的囚徒，一个肉头也就罢了，现在又来个无理的小王八。
1: 魏某祖局向来是按劳分保，这次入一品坟也不例外。若到时我家这位小长辈无用武之地，不分他就是。大家放心，来，别坏了雅致，咱们喝一杯。
2: 嗯，这酒不错。哎呀，好酒！来，谷兄弟，酒为了。这几年前你刚入行的时候，我还担心这遁甲奇门的弟子也想发财了啊。这后来你带着令妹一起入行，我这个心呐才算放下了，踏实了。这人生在世，什么才是真的？金子。
3: 啊，来，喝酒。嗯，好酒。小娃娃，这魏庄主非要带着你，说说看，你会什么花花？哎，干我们这行，跟着我们混，光闷头吃可不行。来来来。
4: 喝口酒，长点毛，才叫汉子。滚！啊！我的手！来啊，赶紧把丁元子带下去包扎一下。
5: 哎，你们慢点儿！
4: 小杂种，老子替你家大人管教你！
5: 且慢啊，庆师兄，讨个吉利，讨个吉利啊！
6: 素若前辈，你什么意思？
0: 这还没开工就打打杀杀，也不是好兆头啊！小兄弟，你又何必如此呢？咱们是来发财的，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对吧？青石兄弟，我知道你看不惯，不过。 我家小长辈功法奇特，一品坟的入口唯有他才能打开。我都忍了，你也忍忍吧。啊，这样，咱们去院外池塘边重开宴席，我与庆师兄弟边赏月边再喝个痛快。我庄上可珍藏了几坛10年份的西风烈，我知道庆师兄弟喜欢烈酒，可千万别错过了。诸位，一起吧。

0: 哎，不是说要去河边重开宴席吗？你这又走了？
1: 会了。刚刚在酒席上，你突然暗示我不要喝酒，这是为什么？
0: 我只是自己不太喜欢喝酒而已。
1: 算了，看在你对待小孩挺有善心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那个小孩，要真是被张技师锤上那么一下，铁定是要出人命。嗯。

0: 锤他一下，铁定要出人命。这无头尸案真能翻出百年前消失的一品痕，必定会轰动四方，惊掉这百川院院主的下巴。来，跟我一起查案，真不感兴趣？哎，
1: 不是我说你不困吗？
0: 你愣着干嘛呢？你们把我抹去吧。啊？你把我酒什么意思啊？嗯，睡房啊。哇，这魏庄主倒是挺爱赌的，拿着骰子点数当房号。行了，你赶紧进屋睡吧，我要事情要办。
1: 哎，干嘛去？
0: 这十五双煞兄弟手上拿的就是黄泉十四道的牌子，我还听他们说了，要杀光所有金一品凡的人，所以我怀疑这七道尘煞跟他们有关，我去会会他们。走了。

0: 是死了，脑袋都不见了，跟山下七具尸体一样。
1: 长津湖，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不知道。
1: 兄弟二人同睡一屋，怎么会没见到凶手？是不是你离开过屋子，被人趁虚而入了？
2: 不可能，我刚刚起夜，就在门口，不可能有人进来，我不知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转身，哥哥就成了这个样子。
0: 这窗户是从里面拴住的，杀人砍头也不是片刻就能完成。更何况一直未曾离开的庆虎兄弟，竟然毫无察觉，这到底是怎样的高手啊？
2: 会不会不是高手，是邪术？ 我听说，一品坟有邪术护佑，但凡有点私心的人都会被邪术所杀。之前山下的七具尸体就是这样丢了头的，现在张庆师亦是如此。会不会接下来就轮到咱们了？
3: 那这个邪术倒是很讲人情啊。
4: 前辈，你什么意思啊？ 要真是邪术的话，大可在人前夺了你哥哥人头，更能震慑楚旁人不敢妄动一品坟。现在却故意让张庆武看不到这残酷的一幕，倒是懂得怜人。当务之急吧，还是先看看这屋子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口。哎，你昨晚去查这个尸骨双煞了？
1: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呢，我从苍鹭院门口出来跟着他们，转眼人就不见了。
5: 你怎么老出岔子呀？
1: 我一直以为这七道神山是他们俩干的，所以格外警觉甩掉了我。没想到像张庆是，也成了无头尸。
4: 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邪术吧？
1: 探案我可不管。
4: 我也没指望你。
5: 哼，那就好。
4: 你们来看。
5: 你们看，这屋后的透气口被破了，从这儿进屋就能避开门口的张庆虎杀人了。
6: 这洞口不过一尺见方，如何钻得进人？
5: 哼，这一尺见方当然是肯定进不去了。
6: 你说的是晚宴上那个小孩？
5: 这个小孩阴险毒辣，张庆师曾与他发生过争执，他记恨报仇也是大有可能。

0: 小杂种，给我站住！是不是你杀我兄弟？
1: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说话？
0: 我捏碎你的胳膊，我看你收不收！

0: 且慢，且慢。魏庄主是要替这小杂种撑腰。
1: 我只是来告诉诸位，凶手另有其人。我收到密信，说有百川院的刑探混在咱们中间。狮虎双煞功法奇特，若二人合力，则难逢敌手，定是他杀的张庆师。一来可以削弱咱们的实力，二来让咱们互相猜疑，所以张庆师定是这刑探所杀。
2: 咱们这一行，有的几年见一次，有的只听过名头，怎么查出是百川院的刑探呢？
1: 哼，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0: 百川俱下，鸡啄扬青，葛盼，你果然是百川院的人。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1: 等等，
0: 魏庄主，此事有蹊跷。若这凶手真是葛盼的话，那他行凶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被门口的张庆武看到呢？他的身材。
2: 可钻不进那么小的洞啊！就是，这小东西的嫌疑最大。诸位，我来问一句，我可以替我家小长辈担保，那这位百川院的邢探，谁敢为他做保？就算他确实没有杀人，难道还想留他吗？
0: 既然大家都没异议，那就送葛盼上路吧。不可拦下！
3: 你这肉头这么紧张百川院的人，莫不是跟他是一道的？
0: 不，
3: 诸位且慢啊。
2: 哦，不知道素手书生有何高见呢？
3: 却高见不敢当。 只是百川院的邢探混进来了，难免没有后招。若是还有同谋的话，大家岂不是都不安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留他一夜的性命，明早大家查清楚了真相，不就放心了吗？
2: 既然是素手书生出面，魏某也没有什么意见。青虎兄弟，你呢？
4: 好，我等素手前辈的好消息。
2: 如此。 那便辛苦了。来人，把他带走。

0: 这一个伪装起了这么多百川院的形探，哎，你认识这个葛藩吗？我没有在百川院习过，我不太确定。但这把佩剑的确属于我们百川院的，所以葛藩不得不救。刚才多谢你出手解围，多谢了。我不是帮你，我是怕死啊，方少侠。
1: 我们两个一起进来的，真要是打起来，那肯定会牵连我呀。我这想来想去呢，要么把你供出去，要么就帮你了，两个我只能选一个，也没有办法。拿着，
2: 把我供出来，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你还没说过。行，晚点跟你算账。 除了这正门和这后墙的洞，似乎也没别的入口了。难道这是小孩干的？
0: 我问你啊，你若是那个小孩，想从后墙爬过进去，你会怎么做呢？
1: 一，凿开洞口。

0: 二，爬进去。三，杀人。拿着，凶手的步骤跟你说的是不同的。
1: 这上面有血迹。
2: 先敲了砖，再爬进去杀人，血不会粘在这个砖上。现在砖上有血，说明这个凶手是先杀的人，后敲的砖。
1: 所以是凶手叫我给那个小孩，
0: 要不然呢？
1: 可七到陈尸案的时候，凶手没有留下线索，反而现在要叫我给别人。啊，
0: 难道只要不出山，出了无头尸，就都是一个人杀的吗？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程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伯，热心吗你？
2: 热心吗？
1: 俺娘我哥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70%，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得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鲜生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

0: 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制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闻您住了。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腾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

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0: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
1: 要不加入？
2: 要不加入哈？对，
1: 加入。
3: 哇，这
1: 酸粉的是属于加入。
0: 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饭，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我都做了40年了，天天从一脚儿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吧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如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

0: 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来前开展绿色能源院士型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
1: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旅居产业时强调，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服务供给，乘势而上，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平陆运河今日通航，西南地区再添通江达海大通道。贵州加快织密水路通道，构建优势产业集群。
1: 贵定县积极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投资吸引力，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有色金属产业急剧发展，推动产业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0: 贵州以宜人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打造白居易式旅居生活，吸引外地游客从路过到驻足，从观赏体验转向扎根安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开展绿色能源院士型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一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周守维以及邓建军、邱爱慈、汤广福、袁亮、李根生、罗安、武强、毛景文、王玉敏、胡石林、吴凯、熊胜清等院士专家，省领导屈林、张静平参加。
3: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富矿经开，发挥能矿资源等比较优势，打造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做强做优新能源产业，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创新平台、人才引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周守维代表参会院士专家感谢贵州对此次活动的周到安排，对贵州近年来发展成就表示祝贺，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紧扣贵州发展所需，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绿色能源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中国工程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贵阳市花溪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服务供给，乘势而上，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蔡朝林参加。
3: 贵阳市发展旅居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在寻梅里青隐山居，李炳军与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来到青岩镇龙井村，李炳军实地查看村容村貌，走进非遗工坊观看作品展陈，叮嘱当地进一步提升乡村整体风貌，用好用足田园风光、民族文化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居。在九道拐追风里项目，李炳军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丰富产品业态，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调研中，李炳军强调，今年以来，全省旅居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要深入总结经验，针对性补齐短板弱项，提前谋划部署明年工作，全面提升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各地要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布局，坚持市场化原则，下大力培育引进专业。

0: 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提升美学设计水平，打造更多有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的旅居产品。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9月16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领衔督办重点提案，系统构建村字号矩阵，打造贵州全国性精品赛事体系，聚力打造贵州夏季康养旅居超级 IP， 开展办理协商。省政协副主席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上，省政协提案委员会提案单位民进省委、省工商联和承办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等介绍了有关情况，提办双方进行了协商互动，提案单位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赵永清表示，提案提办双方开展了深入调研和充分协商，提案办理成效明显，为全省体育赛事和康养旅居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强调，要立足大众化、融合化、品牌化，持续壮大村字号精品赛事体系，坚持以赛为媒、赛旅融合，引领催生乡村新业态、新经济、新消费、新生活。要加快健全旅居康养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旅游升级为旅居、旅居升华为旅创，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要树牢提案在精不在多的鲜明导向，健全提案工作闭环机制，以高质量提案服务高质量发展。会前，赵永清一行到龙里县围绕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等进行了调研。
1: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西南州普安县、晴隆县、兴义市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马汉成走进监测户、脱贫户家中，了解产业就业、帮扶救助、移风易俗等情况，强调要注重培育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提升政策落实、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效能。在农业产业、牲畜交易、数字经济、工业制造等企业，强调要抓住品种、品质、品牌，扬优势、拓市场、数字化，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因地制宜促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马汉成与黔西南州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化思想认识，重点工作产业就业帮扶、乡村振兴，推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应退尽退，提升问题整改、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干部培训等工作质效，抓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和乡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2: 肯定发挥作用不行。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15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全国各级澳区青联委员骨干研习营暨澳门青年看祖国贵州行代表，表示希望澳区青年更多了解贵州，当好桥梁纽带，助推前澳文旅、科教、经贸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两地协同发展贡献力量。9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贵阳贵安开展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情况调研，详细了解园区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上规上市进展等相关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参加调研。
1: 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为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将助力贵州把近海近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对接广阔市场的发展实效。
4: 这里呢就是平陆运河的起始枢纽，在我的身旁就是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而来的货船，他们将直达越南的刑具港。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总投资约727亿元，

0: 2022年八月开工建设，北起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经钦州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1: 平陆运河项目建成，展现了我国在内河航运建设领域的硬实力。
0: 平陆运河将深刻重塑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相比传统航道，货物经此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这里是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码头，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借助贵阳国际陆港和钦州港的组合港合作，把口岸服务迁移到了贵州，货物在贵阳本地就能办结全套出口手续，抵达港口完成江海换装。
3: 2025年贵州上行班列箱量同比是增长了101%，下行班列箱量超过了215%。机电产品、轻工制品、新能源材料、高附加值的货类占比也持续的提升。
0: 积极拓展向海开放新空间，在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支持下，贵州南北盘江、洪水河等内河航道将经由在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中线高等级航道接入平陆运河。
4: 龙潭库区、策亨、阎家港、望谟、浙湘港五大重点千吨级港口集群，实现货物直达西江、平陆运河北部湾。
0: 想抓通道机遇，沿江的产业布局已经提前谋篇布局。黔西南州望谟县、策亨县一边推进港口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围绕港口谋划冷链物流、新材料等产业项目。
5: 我们策亨县在2024年的时候就做了沿家港的项目总体规划，材料加工区、工业园区、工业仓储区6个部分，有多个泊位，木材、砂石、水泥都是可以作为大众货物南下。
6: 这个地方离我们的浙湘码头只有27公里，在建的黄白铁路只有3公里。水运值千吨级以上的，直接能通过平陆运河到我们的钦州港，运输的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6到1/7。
0: 水运在建，铁路也在赶。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贵州正加快推进黄统至广西百色铁路、黔桂铁路增建2线等项目建设。目前，黄白铁路贵州段综合进度已过半，预计2028年投用。
7: 黄白铁路建成后，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陆运河，实现铁路加内陆航运加海港多式联运，助推贵州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0: 通道要通，更要连。今年5月，贵州铁头、贵州现代物流等5家骨干企业发起成立多式联运企业联盟，通过深度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关键资源，构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现代化运输体系，
8: 把各个环节打通，最终实现一单子、一箱子，通过水运、铁路更好地融入到西部陆海新通道。
2: 今天，一船船货物已经从我身后的这条黄金水道出发，驶出北部湾，走向东盟市场。平陆运河对于贵州而言，不仅是与大海时空距离的再缩短，更是产业布局与发展的新引擎。借助这条通江达海新通道，贵州正加快织密水陆连通的通道骨架，构建优势鲜明的产业集群，积极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贵州开放的步伐将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9: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位于黔南州贵定县，这里既没有铝土矿，也不产电解铝，但是却将铝、锗等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贵定如何推动产业从无到有，闯出有色金属发展新赛道？记者前往昌明经济开发区进行了探访。
0: 贵定交通区域条件优越，境内布局4个铁路站点，有3条高铁、3条普铁、4条高速过境。借助交通网络，可对接大西南、联动粤港澳、湘渝贵广阔市场。对企业而言，在这里原料运进来、产品卖出去的物流成本优势一目了然，区位便利也由此转化为投资吸引力。目前，昌明开发区已聚集16家铝产业相关企业，形成再生铝、铝型材、铝压铸、铝制品等完整环节。作为铝产业链的龙头，这家企业今年1至8月产值已超3亿元。
10: 为什么选在这里呢？一，这边营商环境好；第二点，这里区位优势数一数二的。我们的生产原材料的，重庆镇遵义、六盘水、兴仁过来的。下游客户呢，大批量的在湖南、广西、广东，打个比方，广西一年我最少5-6千吨，随随便便的能省出100块钱一吨的成本，一年那就是50-60万
11: 以上。招商，整个产业链招商，我们搭建了阵营企业平台，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的后顾之忧。盛昌铝业来到以后，带动了它的上下游的客户来到我们贵定投资，通过一支伏低带动了19支伏低。
0: 紧随市场

0: 场迭代，铝产业的消费格局正在重塑。如今随着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铝材料的消费场景正从过去的门窗建材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型材。行业数据显示，一辆纯电动汽车的用铝量普遍超过200公斤，是传统燃油车的1.5倍以上。紧盯市场风口，园区内的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
1: 我们工业型材就包含汽车散热器、机器人手臂、汽车踏板等等，每一年我有10%-20%的增长。现在因为铜价格太高，铝的一个轻量化、一个实用性潜力是最大的。
0: 产品越做越精，附加值越做越高。在园区部分产线，已有70%产品为新能源汽车配套。
2: 这个产品是一个纯铝的，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传感器。一台新能源汽车的话，大概用到100只，在这个里面要装芯片，它的强度啊，包括我们的韧性要符合国际标准。
3: 我们主要聚焦铜、铝、铁等金属材料精密锻造与铸造。我们将立足贵州丰富的资源优势，深耕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航天、航空、消防装备4大高增长赛道。
0: 目前贵定县已将主导产业之一由新型建材调整为有色金属，立足本地铅、锌、锗等资源优势，重点招引高纯提取、合金加工及稀有金属回收企业，持续补炼、研炼、强炼。
4: 把有色金属作为主导产业啊，主要基于一就是我们铝材产业园这16家企业带来的福利效应。第二个呢，是基于我们贵定的锌矿和锗矿啊储量比较大。目前呢，我们已经和广西的某家公司达成了战略投资协议，在我们这里建立采矿、洗选、演练、后期运用产业端。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有色金属的这个产业打造成贵定县的支柱产业。
5: 金秋时节，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贵州让众多外地游客住得舒心暖心，从观光游览转向扎根安居。
0: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今年仅这个楼盘就已售出500多套旅居房源，近200套正在加紧装修。
6: 这里的空气好，然后有凉快，负氧离子很高，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他们都选择在那边来避暑，在那边买套房子。
0: 以生态为基，以服务赋能，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
7: 到达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这儿住了7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
0: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
8: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9: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0: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遵义桐梓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
10: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这里生活就是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11: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

0: 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1: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巡展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举行。本次展出内容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

0: 展的重要一战，现场结合遵义会议场景复原，图文并茂地再现红军长征的峥嵘革命岁月和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历程，引导观众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我感觉到革命先辈不怕困难、信念坚定的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传承先辈的精神。
2: 我觉得他们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形下，能够克服如此巨大的困难，我们应该把这种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0: 此次巡展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将持续至12月31号。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巡展从2016年开始，已先后走进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40多场次，参观人数达100多万人次。记者从省药品监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药品监管系统聚焦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监管，对高风险领域实行常态化靶向抽检、重点管控。截至目前，完成良品一线国家监督抽检1274批次，检验1019批次，合格率98.92%；完成省级监督抽检5440批次，检验4138批次，合格率99.8%。今年1至8月，全省12315平台共接收良品一线投诉举报1560件，办结1354件，办结率86.8%，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今年以来，省药品监管局推动全省药品研发创新、标准提升和技术进步，
3: 建立动态贵药创新项目库，对62个在研药品实行全程跟进，做好政策指引和业务帮扶。
0: 此外，在9月14号到20号的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贵州将组织开展公益宣传、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药品安全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系列主题活动。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前不久，遵义市板桥镇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77对佳偶里近40%是来这里旅居的老人，仪式为这些老人弥补了携手半生却没有举办过正式婚礼的遗憾。今年拥有良好气候的板桥镇，细化文化活动、医疗康养等服务，让旅居者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小镇的好客和热情。多家媒体集中关注贵州秋收，黔东南州从江县13万亩侗乡稻与鸭复合农业系统迎来全面丰收，亩产值稳定在6000元以上。黔南州龙里县龙山镇千亩梯田进入水稻收割季，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同日是印江县举办农事竞赛、长桌宴等活动，和游客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中国军网关注贵州红色历史，记者通过实地走访重温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峥嵘岁月，展示红军将士超凡的智慧和视死如归的意志，解读胜利背后的精神力量。
5: 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开幕。本届赛事按照男女组别分设单打、双打竞赛项目，吸引32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同场竞技。2026年贵州省 U15-U17 排球比赛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举行，7天的赛程里，来自全省的40支代表队将陆续开展超250场比拼。
6: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
1: 啊，
2: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3: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4: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2: 當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5: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就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2: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5: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2: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

0: 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1: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肠粉就是三个条件，白鱼肉、薄鱼子，爽滑但韧性。
0: 最后用一勺酱汁为肠粉注入灵魂。
1: 哦，靓女，慢慢吃啊。
0: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2: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3: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4: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去咧，嘟一声佢落。
0: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5: 你拉得拉鸡蛋肠，
1: 鸡蛋肠是吧？
5: 是打包的，
1: 打包的，
5: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1: 鸡蛋肠。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0: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1: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0: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6: 咦，好犀利喎！
0: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1: 哎，靓女，一般炒香牛河需要几多时间？两分钟左右炒香牛河，包包打好晒噶啦喎，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仲爭足係嘛？佢話嗰條發熱管有啲問題喎，衝擊轉係賣電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臨大敵咁。哎，大生意嚟啦！
0: 除了做腸粉，斜槓大叔老何還有個副業，維修電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一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啊，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要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啊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冇理少话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精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好啦，一个鸡蛋唔够。
2: 好好口，含有好多营养啊，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5: 张杰，我们这边的菜辣椒椒，师傅辣椒椒，
6: 没你们拿我拿来的这辣子啊，新鲜的啊，
5: 我们几种的还是这来的呢，
6: 跟我家弟来这来的啊，
5: 跟我家老家
6: 妹妹太好了，
3: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7: 因为腾冲提到的风格，但是的话，

0: 我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
1: 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七八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2: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0: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的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
2: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3: 老板，牛腩啷个卖？
4: 我30块。
3: 在烧地的，在烧地的。
5: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2: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5: 等一下呀，老弟，清洗一下牛肉。
2: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筷也是密不外传的绝技。
5: 饵筷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捧出来的手工饵筷，因为市场上现在呢都是那个用机子重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筷，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2: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筷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窝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支链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筷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筷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筷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筷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筷紧俏，新鲜饵筷到店即刻开烤。

0: 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1: 因为我是在南大沽，就把南大沽当家了嘛，噶。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是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扁平的饵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待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2: 来个碟子给我，你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3: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4: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3: 4号的大碗，1号的小碗，走。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4: 3岁左右应该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5: 这是于都的特色，哪里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6: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7: 你看啊，就别这样。

0: 每天傍晚六点，
1: 这鸭子多少钱？
0: 杨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1: 这两只呢要剁好了哈，再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六七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六七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糠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糠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五到六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湖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2: 今天不是建好之后以后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数学做。
1: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2: 有啊。
1: 哪个偏科？
2: 物理。
1: 你压力不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

0: 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

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

0: 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4: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3: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8: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8: 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0: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可怕的医生。
1: 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2: 是谁啊？
1: 嘿，嘿，
0: 大！
2: 啊，我的球！对不起！啊啊啊！好疼！红巴卡，你的手怎么了？
3: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4: 条条，出什么事了？
5: 跳跳，
2: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叮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3: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2: 医生？
6: 白月医生？那是谁？嘿嘿，
3: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
2: 嘿嘿，啊，你，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3: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5: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2: 不用，
3: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6: 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2: 紫球球，
0: 你这个样子，
5: 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6: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2: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可怕的医生！不是，到底是不是？
6: 别打岔，球球。紫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了吗？
2: 就是那边。
5: 谢谢紫球球，
6: 走吧，
2: 咱们别去了吧。
7: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
2: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5: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2: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0: 条条。
1: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奇怪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2: 可是大家都说白鱼医生帮助了他们。
3: 等等，小心，快睡觉。
4: 小心。

0: 我的电动球！
1: 当心！
2: 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0: 是你？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2: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0: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2: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3: 跳跳，你看起来好多了，跳跳，太好了。
4: 婆婆，你就是白月医生，对吗？
0: 原来红白卡，你也是白月婆婆生的小家伙啊！
5: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锋利，很危险。
3: 原来是这样，那些亮闪闪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2: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4: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3: 太神奇了！
6: 救命！疼疼！看医生！
4: 没错。
0: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
4: 这是你说的哦。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7: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玻璃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6: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7: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暖的日光浴。喝着椰汁晒太阳最舒服啦。
1: 啊，好热呀，要是有点风就好了。
2: 不，这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0: 小鳄没事，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婆婆。
1: 发生什么事了？生气，我要生气。自求